0: 花似锦，请听甘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艳妮、程亮的报道。
1: 在园林育苗大棚内，13万余盆园林花卉整装待发。更恶是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早早到岗，有条不紊地开启花卉布景筹备工作。大家各司其职，默契配合，严格按照景观造景标准，细致开展花苗筛选、枝叶修整、培土装盆、转运配送等一系列工序，全程严把苗木质量，保证花卉长势均匀，造型美观。本次花卉景观布景精选万寿菊、牵牛花、串红等适配北方高寒气候的优质时令花卉，品种抗性强、成活率高、观赏性佳，红、黄、粉等多彩花色错落搭配，层次丰富，明艳亮丽。更合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2: 我们结合根河气候特点和城市景观整体规划，优选耐寒养护的时令花卉，在市区主要街道、交通节点统一布置景观花盆，通过精细化花卉造景，丰富城市绿化景观层次，提升街巷美化效果。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花卉日常浇灌、修剪、养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城市绿化提质行动，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整洁、优美、宜居宜游的冷极城市环境。
1: 小小景观花盆点亮城市大美景致，这次花卉景观布景提升工作，既有效改善了城市市容环境，为夏日冷极增添了灵动鲜活的生机与活力，也将生态美景融入市民日常出行、休闲生活，让群众推门见绿，一步闻香，切实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进一步擦亮了生态宜居、精致秀美的冷极城市底色。
3: 阿荣旗作为底蕴深厚的革命老区，境内留存着多处珍贵的东北抗联革命遗址，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与革命历史。近日，阿荣旗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阿荣博物馆联合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109地质勘察有限公司，深入马河顶对喇子遗址开展专项勘探挖掘工作，精准摸排红色资源底数。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4: 马河顶对喇子粮食电台炸药储备处遗址已有80多年历史，是阿荣旗极具价值的红色地标。1941年8月11日，东北抗联30队伍攻克日满义昌公司后，将收缴的枪支、弹药、电台、粮食等重要物资秘密囤积于此。这处隐匿于山林间的遗址，真实篆刻着抗联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具有极高的历史考证价值和红色教育意义。勘探现场，工作人员采用2台专业磁力仪，以纵横5米为标准，划定探测网格点位，对遗址山体及周边区域开展无死角、全覆盖的金属探测，细致捕捉地下埋藏的金属遗存线条，同时依托高精度测量仪对山体地形及遗址区域进行精准测绘，精确界定遗址保护范围，完整记录各项地理数据，为后续遗址考证、红色资源普查及历史溯源工作积累了详实的实地资料。下一步，阿荣旗将深度挖掘遗址背后的抗联故事与红色文化内核，不断丰富革命老区的红色内涵，持续擦亮阿荣旗红色文旅名片，让红色基因在阿荣大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阿荣博物馆馆长周连娟。
5: 一起探寻80多年前，抗联3支队把电台、枪支弹药等物资，埋藏在这片密林深处。这片山林见证了峥嵘烽火岁月，凝聚着先烈赤诚爱国、军民同心的宝贵精神。我们会悉心守护红色遗址，深挖历史底蕴，让红色精神久久传承。
0: 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引领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重任，近日，由共青团满洲理事委员会、满洲理事教育局主办的“青春挺英1555”砥砺奋进新征程，满洲理事示范性入团仪式在满洲理事第一中学举行。请听满洲理事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 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活动宣读了新团员名单，

0: 第一次被新团员颁发团员证，佩戴团徽，面对鲜红的团旗，新团员高举右手，以铿锵有力的誓言，正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老团员同步重温誓词，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随后，新团员代表与优秀团员代表依次发言，表达了加入团组织的自豪之情与奋进决心。满洲里市第一中学负责人寄语全体青年团员。要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投身“十五五”建设，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新团员吴子轩。
1: 我作为新的团员，今后我定会牢记入团誓词，不负老师的殷切嘱托，不负团组织的悉心培养，不负大好青春韶华，以青春之我筑青春之梦，担时代之责。今后我们必将脚踏实地，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是牧草，提早返青，修木草原，换新颜。春风回暖，呼伦贝尔草原迎来一年一度的返青时节。经过一段时期的安静休养，陈巴虎旗广袤草原褪去枯黄，遍地青草茁壮生长。依托适应草原生长规律的休养管护模式与春季丰沛的降水，草场长势喜人，不仅让天然饲草资源更加充足，也让牧区养殖生产稳步向好。春季是牧草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关键阶段，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休养时间，能让植被更好的扎根繁衍，稳步恢复原生长势。在陈巴虎旗巴彦哈达苏木，经过前期的修木养护，放眼望去，草场绿意浓厚，青草长势均匀茂密，牛羊马匹均已正常进场放牧，且牧草储备充足，优质的天然草场有效降低了养殖成本，为牲畜平稳生长打下了扎实基础。陈巴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呼和塔拉家庭牧场白云龙。
4: 今天这个开春啊，雨水这个来的也比较及时，这也比较足。然后这个草呢，这个返青呢也非常好，再加上这个芥末的保护啊，这个草的长势今天是特别好的。由于这个草呢，这个长得比较快啊，天气暖啊，牛羊现在膘呢也特别的好，羊毛起得很好了，可以打毛了。我们下一步呢，就给我们家这个2000多只羊开始进行打毛工作。
3: 陈巴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根呼硕嘎查牧民保利道。
5: 今天雨水吧，都可以，非常好。这草也长得快，通过这个休牧以后，这草暂时不放生息，这草长起来了。现在放了生息的以后呢，牛、羊、马都能直接吃饱。这国家对这个也非常好，牧民我以后养生息也非常有信心。我们后续这就准备，现在检收这个打草机、拖拉机什么的，就准备打草了。这马上现在6月多份、7月份、8月份就开始了。下一步我们就准备绞羊毛了，绞羊毛呢，这社会化服务呢，给我们的很大的帮助，也给我们节省了很大的人力。
3: 今年陈巴虎旗草原长势十分可观，充足的雨水改善了草场土壤伤情，阶段性休养让历经寒冬消耗的植被慢慢自愈，全旗草场植被覆盖度持续提高，牧草品质和产量同步上涨。草原自身的生态调节能力也逐步变强，与此同时，草原生态的平稳向好也为全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根基，守住了绿水青山，也保障了牧民增收。陈巴虎旗农牧和科技技术推广中心专业技术人员马月。
6: 5月19日休牧期结束后，我们依旧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制度，今年我们的秸秆保育成效喜人，累计产载49.7万头，其中大畜5.5万头，小畜44.2万头。在产业发展上，紧抓种源这一核心环节，依托本地特色品种优势，积极推广人工受精技术，用心培育三和牛、西门塔尔牛等优良肉牛品种。此外，我们还多方引进优质冻精，多措并举加快品种改良步伐，推动本地畜牧业体质增效，
3: 立足草原长远健康发展。陈巴虎旗始终遵循草原自然生

0: 找规律，持续做好草场动态监测、常态化放牧引导以及日常草场巡查工作，因地制宜平衡草场休养与畜牧放养节奏，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生态底色。下一步，陈巴虎旗将继续坚持绿色发展思路，用科学适度的休养轮牧方式呵护草原生态，长久守护北疆绿色屏障。林业和草原局执法中队队长阿利玛。
1: 每年的4月5号起呢，我旗就进入45天的春季休牧期，我们林草局呢就全域巡查、严查乱象、受理举报，并同步开展政策宣讲，抓实问题整改。随着畜牧、休牧、草畜平衡工作落地呢，今年草原生态明显改善，实现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双赢。
0: 初夏时节，绿意浸染，随着气温稳步回升，新巴虎右旗天然牧草进入全面返青期。放眼望去，广袤的草原褪去枯黄，嫩绿的草芽破土而出，织就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态画卷。走进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来往的游客驻足欣赏草原美景，放眼远眺，返青的牧草宛如为草原披上一层清新的绿纱，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满目新绿。广东省深圳市游客李女士：
2: 我是从广东深圳来的，这边的草原特别辽阔，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然后天特别蓝，然后风景特别好，我感觉空气也特别好。
0: 牧草返青为新巴虎右旗旅游业带来了新机遇。往年7、8月份是草原最美的时候，游客大多集中在这两个月前来观光。而今年，随着春季休牧成效显现，牧草返青时间提前，长势更好。5月起已陆续有游客前来尝鲜，草原旅游的黄金期有望进一步拉长。近年来，新巴虎右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草原保护方面下足了功夫。新巴虎右旗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畜牧休牧制度，科学划定畜牧区、休牧区和草畜平衡区，每年春季牧草返青关键期全面实施不少于45天的春季牧草休牧。入夏以来，新巴虎右旗天然草场牧草长势良好，植被覆盖度和牧草高度均有明显提升。草原生态的持续向好，不仅为牛羊提供了充足的饲草，也为发展草原生态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在初夏时节前来，漫步返青的草场，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草原万物复苏的独特魅力。生态向好，带动产业兴旺，牧文旅融合发展正成为新巴虎旗一张亮丽的新名片。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节目通过典型事迹展示、现场访谈、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精神风范，彰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孟昆玉战壕首都中心港打造交管新名片。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最近的十年，人民的生活幸福感大幅度的提升，中国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和广大的公安干警牢记训词、忠诚履职、勇于担当密切相关。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一位人民警察的故事。
5: 您是靠边吧，靠里边，我给您拿上单子就行。
6: 着急接孩子，
5: 是试过小学跟那幼儿园别同时放，同时放车特别多。四两个洞，刚才那事故处理完毕。
7: 这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工作，他不是一个超人，他就是孟昆玉。曾在2009年因为一段大学生拍摄上传的网络视频，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京城最帅交警。孟昆玉目前所在的支队被誉为神州第一岗支队，一年365天，每天2次守护着5星红旗的朝生暮降，起三更睡半夜是他的常态。为保证升旗勤务按时到岗到位，他经常准备3个闹铃作为保障。
8: 这是离5星红旗、离天安门最近的交通警察，应该说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当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往上升的时候，眼含热泪，在神州第一岗上，然后把我们首都交警的形象要充分地展示出来。
7: 在很多人看来，交警的工作不外乎执勤、巡逻、夜查、处理违章、保证大型活动的安全。看似平凡，但其实不仅辛苦，还需要很多具体而实用的智慧。2001年，警校刚毕业的孟昆玉针对和平门车流人流量大、容易拥堵的问题，大胆创新，原创了孟氏疏导法。在放直行机动车时多带转弯车辆，在放转弯车时多带直行车辆。
5: 信号灯是死的，钻上信号可能就20秒钟，通过不了几辆车，所以在赶上我就想到，我能不能把这车往前带，把我的站位留给这些车，所以这样一放呢，一个信号灯就能通过9到11辆，甚至更多，一个周期2分多钟，我3个小时这么带，那能多放行多少辆车。
7: 这样做方便了着急上路的市民，但却有可能给他自己带来潜在危险。
5: 就是可能我在打左转手势的时候，我的脑袋是冲着西的，但是直行车辆是在我后边，我会看不到。
7: 很多人在路上怕交警，怕被执法，对交警避而远之。
5: 一说我们就是交警都是罚钱，你们就为了罚我们钱。
7: 但孟昆玉用不怒不躁、充满原则的微笑执法，一次次说服了每一个跟他打交道的市民。
9: 千万别这么割舍，你这么割舍，过了一大车给您剐了，您没地儿找人家，是不是？
10: 谢谢。
5: 因为这2杯就500块钱，您有这500块钱，您说您打的走多少圈了？不
9: 是，咱们地铁有所有出租车停车位的。
5: 行，
9: 辛苦了，
5: 没事，
9: 多保重。
7: 执勤时，孟昆玉经常遇有突发疾病的群众，于是他买了速效救心丸等急救药品随身携带。至今为止，他已救助了168人，他的细心和付出也换来了群众的真心以待。
5: 你像夏天天热的时候，就给我送水、送绿豆汤， 我在岗上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家一样，我是为了亲人在指挥交通，在保证他们的安全。
7: 然而工作性质却导致他常常无法陪伴自己的家人，刚结婚时连爱人都忍不住抱怨
1: 说，我都不知道你白天长什么样，就没白天见过面。
5: 我爷爷跟我说，说呀，你这工作啊是一辈子的工作，你别是混，你一定把工作干好了。
7: 从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到70周年大庆，每次重大安保任务，他无数次深入路面，实地踏勘，绘制岗位说明书，做到交通疏导，零失误，零差错。从一个和平门路口的普通交警，到北京中心区交通支队的支队长，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滂沱，不管盛夏炎炎还是雪天，他一直扎根一线，只要岗位在，他就始终在。
8: 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就应该做到对党忠诚，
2: 为党中央站好岗，为人民守好业。
10: 下面有请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中心区交通支队支队长孟坤玉。
11: 主持人好。
10: 你好坤玉，刚才通过短片大家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应该是在祖国的心脏了，在这个地方站岗执勤，你们要做什么准备？
11: 我觉得在这个岗位上站岗执勤，一定要以最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们在神州第一岗执勤，面对外省市的游客我们代表首都，那么面对外国游客呢，我们就代表中国，所以要求我们的形象、我们的职责任务包括我们的各项任务标准都要是最好的。
10: 在2009年的时候，有几位大学生拍了一段你这个很飒爽的交警指挥手势，大家称你是最帅交警。
11: 我觉得特别感谢百姓的称赞，帅气二字是对人民警察的称赞。我觉得正是因为首都交警这个岗位赋予我的，不论是媒体聚光灯还是普通的老百姓看我们公安民警帅，首先看的就是我们规范的执法良好形象，再有呢就是我们守护平安的实际行动，还有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只有坚持最高标准的执勤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才能展现出我们首都公安民警的最美范。
10: 你在这个岗位这么多年去领悟到的这个岗位的意义是什么？
11: 交警的工作非常平凡，但在我看来正是这些小案件、小诉求、小事情才是关乎百姓的一些大事情。党的20大报告中人民二字也是贯穿始终，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到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报告啊字里行间处处体现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以我觉得把每一个小事情处理好，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一次次满意，才能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打好首都交警的出勤卷。
10: 坤玉入党是在2005年，
11: 对，
10: 今天请走上出勤台，再重温一下你在入党志愿书当中的铮铮誓言吧。
11: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深深地懂得我们肩负的使命与责任，我们是党和人民的卫士，我会用法律武器维护祖国的繁荣稳定。我之所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希望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立足本职，为党和人民服务。加入党组织是我一生的追求和理想。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的千千聆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常常呢是忙着追赶日程，应对工作和生活的琐碎，内心呢偶尔难免会浮躁慌乱，是不是？而总有一把女声，清澈又缱绻，空灵又治愈，没有浓烈的嘶吼，只用细腻婉转的唱腔抚平所有的焦躁，安抚每一颗奔波的心。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呢就一同赴一场联音之约，走进华语乐坛林忆莲的音乐世界。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有人说林忆莲的歌声是藏在风里的温柔独白，她的声线自带氛围感，可温柔缱绻，也可清醒通透，唱尽人间情愫，也读懂女性心情，不喧闹不浓烈，刚刚好啊，适配我们可以松弛的听觉节奏。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一首至少还有你，前奏一响啊，便是满满的回忆。那这首跨越多年的经典，没有撕心裂肺的那种悲伤啊，只有绵长笃定的温柔。他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如何奔波，身边总有牵挂与陪伴，总有一份温暖值得坚守。林忆莲轻柔的唱腔啊，把心底的那种真实娓娓道来，治愈了无数个孤单的瞬间。我们这一生呢，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缘分，是吧？也总会有和旧爱或者过往不期而遇的时候。接下来这首歌诉说心底藏着的旧念与遗憾，旋律舒缓共情，我们一起来听听说爱情回来过。

成年人的心底啊，大多呢都藏着一段无法释怀的过往。我们慢慢学会隐藏情绪，学会不动声色，可偶然一个瞬间，过往回忆依旧会涌上心头。林忆莲清冷又克制的歌声，没有刻意的去煽情，却精准的唱出了成年人面对旧爱的从容与释然。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其实人生本就是不断的遇见与告别嘛，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更不必过于去迎合别人，委屈自己。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敏感内耗，总是在意别人眼光的你，学会去接纳自己，取悦自己，不必在乎我是谁。

女人若没人爱，也要学会自己爱自己。这首歌呢，唱出了当代女性最通透的心声。生活里，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在意别人的看法，在意旁人的评价，常常在讨好或迁就中迷失了自己。而林忆莲用温柔又坚定的歌声告诉我们，独处并不可怕，孤单也无需自卑，不必迎合世界，也不必在乎他人的眼光。好好去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世间情爱万般模样，有人收获圆满，有人满身风霜，总有人为了心中的执念义无反顾地奔赴一场风雨。接下来的这首经典老歌啊，道尽为爱奔赴的执着与心酸，旋律舒缓耐听，为你我手冷风吹，我们一起慢慢聆听。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听懂这首歌啊，大多呢都有过一段执着又逞强的时光。我们都曾为爱勇敢奔赴啊，也都曾在深夜独自自愈啊。当你把自己治愈好之后，你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首歌从来啊都不是控诉伤痛，而是一场与过往的自己的那种和解吧。风起时坦然去面对，风停后独自去释怀啊，所有的经历皆是一种成长。爱与离别本就是人生的常态，爱过难免啊会留下印记，与其深陷执念，不如说坦然的与过往去和解。接下来的这首伤痕啊，教会我们与过往的伤痛告别，清醒自愈，从容前行。

朋友们，听过今天的这些歌声，你能放下内心的焦虑与过往和解吗？好好去爱自己，自在的过生活，哪怕孤身前行，也能够如野花一般向阳而立，肆意生长。好了，感谢大家这一会儿的温柔陪伴，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希望每天耳畔都有音乐，心中都有温柔。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
0: 盛夏逐梦，不负韶华，一年一度的中考即将拉开帷幕。对于广大的初三学子而言，数年挑灯夜读、深朝夕生根的积累都将汇聚在这场重要的人生检验当中。临近考试啊，很多考生呢都会陷入到一些特殊的心理状态，有的同学呢因为知识点繁杂产生了焦虑失眠、心神不宁的情绪，有的同学呢则是可能会过度的紧张，害怕自己发挥失常，做题时心浮气躁，注意力难以集中。还有部分考生啊，心态紧绷过度，出现了厌学、懈怠、自我怀疑的负面情绪，这些呢都是考前非常普遍的一个心理现象。为了大家能够缓解这些情绪哈，此时呢勾璇就在呼伦贝尔市中梦医院，他将采访专业的医生，针对于考生常见的考前心理问题，分享简单实用的心态调节方法，帮助同学们卸下心理包袱，放平心态，以从容自信平稳的状态奔赴考场，稳定发挥，不负努力。接下来就让我们连线记者勾璇。勾璇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呼伦贝尔市中梦医院，那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严医生，您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中梦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严金莲，同时呢也是我们新区分院心理咨询室的这个负责人。
2: 严医生，那欢迎您那个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中考的孩子们的这些心理问题哈。那其实中考临近了，现阶段考生最容易出现哪些比较典型的这些心理问题啊，或者一些情绪的状态呢？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3: 好，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哈，大概有这么六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普遍可能都觉得有点紧张啊、焦虑啊，表现出来这种过度的担忧。反复的担心考不好怎么办，发挥失常怎么办，就是很常见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躯体化的反应，比如说临近考试了，哎，失眠了。完了食欲也不好，就是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胸闷呐、头痛啊，这些小的这个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再的呢就是那个注意力涣散，哎，不想学，学不进去，看书刷题就走神儿，静不下心来。对，再一个呢就是思维的这种慌乱，就是一想到这个考试大脑一片空白了，好像我都不会了这样一种感觉，就是紧张焦虑导致的嘛。第二个呢就是那个疲惫倦怠，还有这个厌学松懈啊，表现出来的也是四个方面啊，比如说这个身心的这个耗竭啊，就觉得这样的就是很疲劳，提不起精神来，提不起劲儿来了那种感觉。然后明明想复习呢，哎，好像也动不了笔，下不了这个就是想复习，行动不起来，
2: 没有劲儿似的。
3: 光就是在这个思维的层面。第二个呢就是假性摆乱，说的那个行了无所谓了，就这样吧，但实际上不是，他心里还是特别想这个学好，
2: 他只是面上说一说。
3: 完了这样好像缓解自己的一种这个压力。再一个呢就是拖延磨蹭，哎呦该做，任务目标我都定好了，就是迟迟不开始，不开工，这样一种状态。对，那还有就是效率特别低，突然的低，就是之前一篇卷子可能也就是说在这个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很好的完成，哎，现在就是这个效率就是极低，读题读几遍也读不懂那种感觉。
2: 就总感觉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对，
2: 时间就延长了。
3: 对，效率就下降了。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自卑、自我否定。也基于上面的两个反应吧，他就把自己的短板放大了，一下子就觉得哎呀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就是这种负面的思维哈，他明明考试卷子一测试150分可能能得到120分，万一要考试那30分不会的题都出现了，对我来说就100%呀。
2: 过度悲观和那个过度的把自己的缺点放大了。
3: 对，再就是攀比内耗，哎，同学之间就是对比， 哎，他复习的进度到哪儿了，他复习程度到哪儿了，然后就是拿自己的这个短板相比，就越比越没有这个自信心，嗯，让自己的这个心态呢就是有点失衡了。还有一个就是消极性预判，哎呀完了，我估计这次考试我肯定考不好了。
2: 嗯，
3: 就这种暗示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复习的这个状态啊，准备的这个状态。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那个情绪敏感易怒啊，易激惹。我觉得这个家长们应该是
2: 深有体会的
3: 哈，觉得没等咋地他急眼了。
2: 嗯
3: 啊，就是现在他这个状态就这样的，一点小事儿他就烦躁了，就生气了，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就哭了，落泪了，就有点那种喜怒无常。
2: 就爸妈有可能还是正常说话，但是就是他很敏感了，
3: 对，他就承受力特别弱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很脆弱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抵触沟通啊。

0: 可能就是家长总觉得，哎，我应该适度的问问他呀，关心关心他，缓解点压力呀。其实这个时候他是很抵触、很拒绝的，
1: 不想跟家长
0: 不
1: 沟
0: 想，
1: 通，不想说
0: 对，
1: 话，嗯。
0: 不想说话，不想和你这个交流，这种状态，就是第三个就是急躁易怒了。做事做这个题不顺的时候，他也急眼生气，那跟自己也生气。
1: 啊，跟自己也生气，这个
0: 对，
1: 阶段哈，
0: 对，他就是有这么一个情绪的这个变化的这个特点。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过度的这种亢奋呐、盲目的自信啊。刚才咱们也说了，有这个盲目自卑是吧？觉得自己啥都不会了。还有的呢，就是考前很浮躁，就觉得哎，好像我差不多了，
1: 我看到这题，我感觉都行，
0: 都会了，对，是这样的。完了作息时间呢也那个紊乱了。就是过去的时候，可能按部就班的做那个题，现在偶尔熬夜，然后刷一波题，一修修好几天，就是，哎，不做了，就有这样的。那这个状态呢，肯定是有影响的。至少你的作息规律一乱的话，你那个考试时间段那个兴奋点，你就出不来了。
1: 是。
0: 然后第六个呢，就是强迫多疑的心态，这个反复的纠结，就是做题的时候，他也是总怀疑。是不是这个答案不准确？涂了改，改了又涂，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浪费时间。其实过去他很不纠结，他就很笃定这个
1: 啊，
0: 题怎
1: 过去
0: 么。
1: 我做完这个题，我就知道，比如说我可能是对的，或者
0: 对，
1: 是这个题，哪怕我不会做了，但是我也是写下来了，不这样
0: 是，
1: 的反复纠结哈，
0: 对，反复纠结，胡思乱想啊，猜忌这个同学呀、老师的态度啊，注意他人，就是注重人家别人的看法呀，心理负担就很重。大概吧，就是这么六个方面。
1: 那研习生其实很多的考生也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说越临近考试，我反而是真学不进去了，然后注意力就像刚刚您说的，其实也会出现了不集中的一些情况，甚至
0: 是。
1: 是失眠呐、心慌啊，他该怎么样快速的调节这种状态呢？
0: 这个呢，咱们从这个三个方面，给他一些这个合理化的建议吧。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即时的急救，就当下就让他缓解1到3分钟，就让他能够缓解。还有的就是当日的这个状态的调整，再一个就是关于夜间这个失眠的这个问题，怎么去缓解
1: 好，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0: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当下这个就是走神儿了，学不进去，心慌啊。那这个呢，就是停学休整，别硬扛。就是别说我硬坚持着，你这盯着书本发呆，其实一点效率也没有。然后呢，就是会加重这个烦躁的情绪。所以说，你要放下笔，然后起身离开这个书桌。哎，在这个当下，你就是抻抻腿啊，转转腰啊，哎，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缓解你这个胡思乱想的这样一个状态，心慌的这个状态。那还有呢，可以用这个4-6呼吸法。4-6呼吸法呢，就是说吸气4秒，然后屏住2秒，再缓缓的呼出6秒，重复大概有这么6轮，就是快速的把这个心慌啊、烦躁的这个状态就能够平息下来，
1: 这个方法我刚刚跟着做了，确实是感觉好像挺平缓的这种感觉，挺
0: 有
1: 舒适的，
0: 放松的感觉是吧？再还有一个就是5-4-3-2-1，这个感官落地。就叫锚定法，
1: 这是怎么做的呢？
0: 就是你环顾一下你这个房间，说出来5样物品，然后呢，触摸一下4种东西，在你身边，比如说桌子啦，比如说是那个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用具呀什么的，触摸一下，哎，辨别听一下3种声音，然后嗅一下这个味道，2种以上的这个味道。嗅这个气味，鼻子嗅气味，2种气味，然后呢，品尝一种这个味道，其实它就让你把你拉到当下。一旦你那个拉到当下了的话，不再胡思乱想了，你那个焦虑烦躁的状态就缓解了。就是一种这个锚定的这个方法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可以就是哎拉拉肩呐，抻一抻这个腿儿啊，就是原地不用做很大的动作。就让你跟现实链接，马上你就会松弛下来。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想的太多，行动太少。
1: 所以说，其实刚刚的这些方法都很实用哈。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全天学习状态的这个调整，就解决这个什么问题，你就坐不住，这个效率。

0: 第一的这个问题啊，他你看主张呢也是这么三点，第一个就是切换学习模式啊，拒绝死啃难题，马上临近考试了，要一定要把那个偏题、难题、怪题，那个压轴的题放弃它，
1: 哦，就是
0: 啊。
1: 不要这个时候集中坐在这个不会的题上吗？
0: 对对，你这样的话做呢，就会打消你的这种积极性，你就降低成就感嘛，让你越学越有一种挫败的这种感觉啊。第二个呢，就是缩短专注的这个时长。原来我们可能做一套卷子1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90分钟，是吧？现在就是不要做这种长时间的这样的专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复习了，改成25分钟加5分钟，就
1: 哦，
0: 是
1: 把
0: 学
1: 这
0: 二
1: 个
0: 十五。
1: 时间缩短，然后频次拉长。
0: 对，你就是说25分钟学习，有5分钟的休息，来缓冲一下啊，这样的话更有利于调动你的这个专注力啊，提高这个效率这一块儿。还有就是拆解任务，我们原来说复习数学、复习物理、复习化学一本书的这个计划是吧？这个阶段其实就不太适合。哎，我们可以5个公式是吧？3道题啊，1段古诗。是这样的，给它拆解成小目标，完成一样打一个勾，哎，这个过程当中总有成就感。
1: 哎，这个方法真好。
0: 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避免一些那个不必要的干扰，比如说我们的学习桌就是整洁工整，不放什么其他多余的物品，比如说一些小饰品呐，甚至一些玩的这些
1: 手
0: 小玩
1: 办
0: 具，
1: 呐什
0: 对
1: 么的
0: 对对
1: 啊。
0: 对对，这个也会就是影响到你的这个专注力和这个效率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失
1: 失
0: 眠，
1: 眠。
0: 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方面。
1: 是，
0: 好多孩子就到了这个阶段，就是开始睡不着觉了。那么早早就上床等着，这睡觉就成了一个难
1: 负
0: 题。
1: 担了哈，
0: 对，那这里头就说啥呢？哎，在睡前1小时的时候啊，就要停止那种高强度的复习，就是做题、思考之类的，让自己稍微松弛一下，可以看一看自己的笔记啊，就是整理那个错题本啊，这样瞅一下，第二个呢，你就可以躺在床上做一些这个身体的放松，肌肉紧张放松法，你从头到脚，要不就从脚到头，按着顺序，你这个紧张到一定程度，不能再紧张了。完了，放松，就是让肌肉收缩，收
1: 极
0: 缩
1: 度
0: 是
1: 的紧张，然
0: 肌
1: 后
0: 肉紧
1: 放
0: 放
1: 松。
0: 松，极度紧张放松。这样的话，2到3个循环，基本上你就松弛下来了。再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不要就是强迫让自己睡。哎，我必须在这个10分钟之内睡着，我必须在这个11点之
1: 给自
0: 前。
1: 己下任务了。
0: 对，哎，我们也经常说那个，白熊效应就是这样的。你越强化什么，越就是不容易能够进入这样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就是给自己这个比较轻松，比较这个，宽松这样的一个环境，哎，没关系，哪怕我睡不着，我就是松弛下来，做做冥想，放松，完全能够达到休息的这个要求，不会影响我第二天做题呀、学习呀，哎，给自己这样的一些暗示，那么还有一些小细节。就是说，比如说奶茶、咖啡这些易兴奋的这个饮品也容易就是引起这个睡眠的这个紊乱什么的。那我们尽量呢就不喝这些东西，然后呢也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泡个脚是吧给自己放松放松，就说我该休息了，哎，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小方法。最后呢就是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暗示。比如说我已经准备很久了，正常发挥就好，或者是说，紧张也是正常的，它也不会影响我这个做题发挥，就是眼前这一道题，我们只要把这个题做了就可以了，把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就可以了，不用考虑说我还有很多，没有准备的或者什么的，我只当下我做好这一道题，我就完成我的任务目标了，
1: 严医生刚刚给介绍的这些小方法，我觉得又细致又好操作，所以说其实对于中考的学生来说，真的是挺好上手的哈。让大家缓解比如说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失眠的这一些当下的一些状况。但是还是会有像您说的部分考生临近考试了，他会出现2种情况，一个就是过度的自信，一个就是过度的自卑。2种情况，咱们家长啊，或者是 学校的老师啊，我们该怎么样引导他们呢？
0: 过度自信和过度自卑就两个极端嘛，是吧？
1: 嗯，对。
0: 那咱们先说一下这个过度自信的这一方面再怎么引导啊。他这个引导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降温浮躁，降低是一个浮躁的这个心情，然后让他回归务实啊，用事实来这个打破盲目的乐观。
1: 嗯。
0: 那从考生自己这个角度来讲呢，他需要就是自查漏洞，再拿出来近期的一些试卷啊、错题本啊，然后那个圈出来就是粗心失分的地方、基础题那个搞错的，或者是那个不注意、马虎丢分的这个点，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他这个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这个整体。整体的这个状况，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暂停，让他就是钻研这个难题呀、怪题。

0: 用这个小成就来积累他的这个底气。
1: 嗯。
0: 那从考生自己这一块来说呢，首先哈就是盘点收获，拿出自己的这个笔记啊、试卷啊，列出来那个吃透的这个知识点，然后呢，看见自己的付出和进步，第二个呢就是那个降低这个目标，我不需要全部都会。考试的话，我们都是有分数线的，是
1: 是的，
0: 吧？也不可能就都考100分。那也就是说，自己这个时候呢，就要那个抓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分点，比如说基础题、高频的这个考点的题，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呢，就给自己一个小肯定，打个小对号啊，点个
1: 贴个小
0: 赞，
1: 红花，
0: 对，也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激励方式 哈。
1: 嗯。
0: 再还有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我每天都在进步。是吧？每天都在进步，把这个题答对了，我就胜利了。就是，和自己的昨天来对比，不跟其他人去对比。
1: 只关注自己。
0: 对，我今天比昨天有进步，那么就值得点赞。那对于家长和老师这一块呢，更多的可能就是从这个共情接纳呀、肯定付出啊，还有就是拆解鼓励这几个方面去说，比如说你那个不用盯着这个全部的内容啊，我们考试不是说要考100分，
1: 是的。
0: 然后把手里头就是那个提分点，比较关键的点我们掌握了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这段时间呢，你踏踏实实的复习，我们都看在眼里，没关系，你尽力了就好，
1: 给他一些这些正向的肯定，
0: 对，你不用关注那个结果，那么那个，这个时候呢，心里头有一些压力，有一些紧张呢，也都是很正常的，适度的压力它会提高我们的这个效率，
1: 这句话说的真好，适度的压力其实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些效率的哈。
0: 对，
1: 刚刚严医生其实从两个方面给大家了一些小小的建议，我觉得一定是非常受用的，不管是我们的考生啊，还是我们的家长、老师。但是其实面对这个堆积的复习任务，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紧急的备战状态了哈，
0: 是的，
1: 那考生真的是容易产生这个压力大呀，甚至是有的考生出现了厌学的一些情况，想放弃，然后不想参加这个中考了。这个时候，他们要怎样自我疏导呢？
0: 第一个，咱们先从这个情绪上，是吧？就是要允许他表达负面的情绪，
1: 是允许可以说的
0: 允许，
1: 不要让他压着。
0: 对，他说出来，实际上他就是在释放一种求救的信号。那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本身它就是一个宣泄和这个放松的这个过程，那么对于他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温和的这个安抚，比如说，哎呀，累了吧？累了，那个歇一歇，不用逼自己这么紧绷，你一直都很努力，一直都在这个进步的这个路上，是吧？那个不差这一时，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点，别把自己逼那么紧。第二个呢，就是让他那个短暂的这个抽离，短暂抽离。刚才咱们那个54321谋定法
1: 就可以用得到
0: 也
1: 了，
0: 可以用得到，对，就是说，在就近的这个你这个学习范围内呢，适度的就是做做小拉伸呐、活动一下胳膊腿儿啊、腰啊，这个本身对这个也有这个缓解的作用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有对自己呢用这个一句话进行止损。就是放弃只是一时的念头啊，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这个选择，而且呢，就是我也不用把所有的事儿都做好啊，只要做好当下这一件事儿就够了。每天做好一件事儿，那么从现在到中考这个期间，其实也有很大量的一个积累的，那么再就是这个直面这个堆积的这个任务。化这种畏难为可执行，那这个怎么做呢？首先就是减负、筛选、砍掉无效的任务，你
1: 因
0: 看
1: 为他们的任务量真的很多了，已经。
0: 对，而且有的孩子就是追求完美啊，
1: 都想要，都
0: 对，
1: 想做，都想复习。
0: 是的，就是考的分越高越好，是吧？但是我们在这个临近的时候，真的要学会取舍，这才是智慧。就是那个偏题、难题、怪题，这个时候真的不要再去抠了，只在咱们这个核心任务，比如说这个课本的这个基础知识。

0: 知识点，它那个考卷它都有比例的，
1: 是
0: 是
1: 的，
0: 吧？基础60%吧，那么还有一些高频的考点啊，再就是过往的那个错题，哎，这个提分比较容易的这些点，我们把它做好。第二个就是拆解这个大的这个任务，换成这个小目标，就是微目标。比如说，哎，过去我们可能是要复习一个章节，甚至一套卷子，现在就不需要。现在我们就是今天我就是，5个公式，3道错题，
1: 一个小的知识点，
0: 对对，一个小的知识点，背诵一段这个小古文，哎，这样的话呢，让自己呢就找回这种学习的这个状态和节奏，这个很重要。第三个呢，就是先易后难，先从简单的入手，自己这个状态打开了，哎，我们就可以再深入的做自己想做的那部分那个计划了，
1: 这个其实真的挺重要的，先易后难，因为有些人可能孩子们养成这个习惯说，我先把这个难的抠一抠，简单的这个可能时间上就可以更放松了，其实是不对的，这样心理上会受到一定的压力了哈。
0: 对，压力完，你那个思维也容易就是出现这个焦虑、紧张这样的状态，
1: 反而不利于他
0: 对，
1: 再做
0: 反而
1: 题。
0: 你的效率降低了。那么就是那个限时学习，就是拒绝这种内耗，就是不要贪这个时间上我学了2小时，那我的效率是多少？就把它分解，比如说25分钟修5分钟，哎，又轻松，效率又高，这是比较理想的，
1: 不要图这个时间上长，要
0: 对对
1: 图
0: 对，
1: 这个学习的成果和质量哈。
0: 对对。

0: 那严医生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些方式方法，我觉得真的可以缓解孩子们在考前面对的这些想法，比如说厌学呀、压力大。但是考前的时候，其实孩子们真的是会出现这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大的起伏哈。比如说一会儿干劲十足了，把这些书全都拿出来了；一会儿说哎呦，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想躺着，摆烂了。然后有没有这种特别简单的孩子们也比较易操作的这些方法呢？
1: 这个呢，我们也从两个方面啊来说。首先就是对于这个情绪突然低落、烦躁的啊，我们要告诉他一些小方法，一两分钟就能缓解。比如说这个慢呼吸法，慢呼吸法就是说吸气四秒，完了呼气七秒。这样的话就是重复个四到五轮。基本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让自己的这个情绪啊、心慌的这个状态啊，就会得到这个缓解。还有就是这个躯体小动作抽离法。
0: 这是怎么做的呢？
1: 可以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经常做的，大家可能就是我一说这个名词儿有点这个陌生，实际上可能平时经常做。比如说我们把手心搓热了，然后捂捂眼睛。
0: 这我是经常会知道做的啊，
1: 对吧？这个呢，你看捂眼睛捂个30秒左右，又缓解眼睛疲劳了，又同时呢，让自己这个心态呢，情绪状态呢就松弛下来了。或者是起身踮踮脚，转转肩，原地走几步，这些这个小的这个动作都可以，就是打断我们这个负面这个思维，起到这个降噪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三个呢，就是锻炼法。在心里头就是对自己先说，我先专注当下一件事儿。我不用考虑那么多，只这一件事儿我能做好就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干劲儿啊，忽高忽低的，
0: 是
1: 日常的这个状态，有的时候也是让人觉得就是哭笑不得哈，
0: 不可控了。
1: 对对对，那么这种状态呢，我们基本上也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固定的微仪式感，就是开始学习了。要做一个这小动作，比如说把这个桌子整理一下啊，喝一口温水啊，或者是在心里头对自己默念一句啊，我要学习了。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动出来，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啊，只要往这个桌一坐，哎，我的心就沉静下来了，就会
0: 进入学习了。
1: 对，进入这样一个状态，这种微仪式感。第二个呢，就是不跟着情绪定任务。比如说有的孩子啊，觉得我今天状态特别好，那我那个多刷点题，多做一点，我熬个通宵第二天然后我又状态特别不好了，我就不做了像这样的状态呢，它不利于你就是那个把自己的节奏调动出来所以说我们要不要跟着这个情绪定任务，而是温柔的坚持
0: 持之以恒的这样的细水长流。
1: 对，就是我状态好到点了也戛然而止，让他该休息就休息，让他有一种意犹未尽这样的状态。哪怕我状态不好，我也会坚持把最低的那个任务指标完成这样的话慢慢的就自己的这个学习节奏感就出来了。
0: 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特别的受用哈。孩子们其实如果听到我们本期节目的过程当中，严医生刚刚说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又简单又好操作，也可以快速的平复大家这些考前的焦虑的情绪哈。但是其实还会有很多的考生会因为他们需要经历很多次的这个模拟考试了。
1: 是的。
0: 但是他会因为一次我这个考试失利了，我立马这个信心就没有了，自我否定，我肯定是不行啦，我中考一定是考不好啦。那这种情况下，他该如何看待这个考试的波动呢？
1: 实际上这个模考的失利它不等于中考的失利。而且你看这个模考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呀？它就查缺补漏嘛。
0: 对，
1: 是吧？我们把那个漏都那个让它发生在真正的中考之前，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又给自己增加了胜算的这个资本。
0: 对，
1: 是吧？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发现我们不会的题、难题，或者是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应该有点小小的窃喜啊。
0: 对，
1: 我这个中考又胜算了几分，
0: 做好提前量了等于。
1: 对对对对，这是多好的一个这个自我 检测的一个方式哈。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成绩的这个波动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常态。那么我们这个复习的这个节奏，比如说题目的这个难度啊，或者临场的这个状态呀、包括审题的这个细心度啊，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分数。那么每一次考试其实也是我们积累经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演习的一个部分。那么有的时候一次这个失利它也不代表这个下滑，而是说比如说这一次主要是因为马虎，没看清题，那也是一个小小的经验，是吧？那么我们在真正考试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这些失误？这本身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促进。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区分真正的这个短板还是偶尔的失误。那刚才我说了，可能看错题了，
0: 马虎了，
1: 其实这就属于偶然事件。它不是说是你没有这个实力啊，那只不过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个考试习惯，答题习惯导致的。我们把这一块自己有一个完善，那这一部分分儿实际上是可以稳稳拿住的。那么对于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知识的这个盲区，或者有一些题型的思路我们不会不掌握，正好测试出来了，我们就把它弄明白弄清楚，是吧？考试的时候我们又稳拿了一个分值。
0: 对，我可能知道以前不太知道自己这块是短板，
1: 对呀，
0: 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模考之后，我可能就会知道自己的短板，然后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来补齐这个短板。
1: 对呀，这是特别高效率的一个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我调整这个步骤。自我调整这个步骤这一块呢，也是先停止这种这个负面的情绪，停止这个自我攻击啊，不能说是一次没考好就说哎呀我可能不行了，然后呢把这个注意力呢拉回到这个试卷本身上，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这也就是第二步，我们理性复盘。理性复盘是什么呢？就是不用关注这个分数了，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测试器，是吧？来测我们的状态，测我们的知识点的。那我们把它正好分下类，这个失分都是哪些方面失分了？是基础题失分，是难题失分，还是说是那个我们审题的时候失误失的分？就把它分门别类。
0: 它会有一个具体的这样的自己短板的位置所区分出来。
1: 对，
0: 不模考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是不知道的。
1: 对呀，
0: 到中考上有可能会慌乱了，更加的着急了。
1: 其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来完善自己这个缺失那个部分。那么对于这个真正的中考来说呢，它是对我们的一个助力呀。
0: 通过严医生这样一讲述，其实让我们考生或者是家长的心理是更加放松的了。所以说其实不用因为说我们的某一次模考我们产生了这个成绩的波动而过度的焦虑，最重要的是刚刚严医生说到了，我们要找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成绩上的波动，是一次的马虎啊，还是说我确实是在这块有短板。但不管是这两种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对于我们的中考，我觉得您刚刚说的话特别好，是助力，而不是要焦虑。
1: 对，其实现在都可以跟考生和家长说，如果模考没考好，就对自己说太好了，我找到我的这个短板了。
0: 比中考实力更强，是不是？
1: 那当然了，它会让你中考成功率更高了。
0: 对的，严医生的这个心让我们有一种好像吃了定心丸的感觉了，让大家的心里感觉更加的放松了哈。那其实刚刚您也说到了，很多的这个考生啊，他可能会在这个考前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心态上或者情绪上的变化，会出现有人熬夜刷题。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作息很规律，但这个时候着急了，然后打乱了自己平常的这些作息的习惯呢，这些会从哪方面影响我们这个考生的心理状态呢？然后我们的考生应该怎样的科学安排我们考前的这一段时间的作息呀，或者是我们的复习的状态呢？
1: 这也可能是咱们多数家长和这个考生特别关注的一个点。
0: 是的，
1: 那么他肯定是影响的。那影响呢，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主要影响的是哪几个方面啊？
0: 好的，
1: 第一个就是这个情绪极易失控，人在这个睡眠不足的时候，这控制情绪的能力那是直线下降。
0: 是的，别说考生了，咱大人也是
1: 有这个体验吧？如果昨晚没睡好觉的话，今天可能一点。

0: 丁点儿的事儿就会让你发怒，就会让你失控，是
1: 是
0: 吧？
1: 的，
0: 所以说，让自己能够这个情绪稳定的话啊，还是要保持这个规律，这个作息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焦虑会恶性循环，你这个熬夜了就会心慌啊，不舒服，一不舒服的时候呢，你这个注意力、思考的这个能力呢，它都会下降。都会下降，然后你又觉得，哎呀，我这个都做不好了，我之前这没有问题呀，现在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一种暗示啊？我这次考试要考不好啊？你看，就恶性循环。
1: 哎，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自信心下滑。就是当身体和心理它是相互影响的。当你体力不足，心力上的话，它肯定也会涣散，它也会影响你的思考力。你如果要是熬夜了的话，第二天的那个状态，肯定是不好的。
1: 是的。
0: 比如睡眠不足，我们最突出的一个感受，那可能就是心慌，
1: 是。
0: 是吧？出汗，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记忆力呀、思考力呀，哎，一下子就下降了，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信心。第四个呢，就是专注力持续涣散。你想想，睡眠不足的时候，那个困的有点那个，
1: 没法专注学习
0: 对
1: 了，
0: 对，可能你一专注的时候就要睡着了，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再就是形成这种考前那个恐慌性的条件反射，长期熬夜呢，让这个身体和大脑啊都处在这种紧绷应急的状态，越临近考试了，越容易出现这种失眠呐、大脑一片空白呀、临场的时候你也增加这种紧张度，
1: 没错。
0: 对，那怎么办呢？怎么
1: 对，其实大家很关心，到底我该怎么办呢？严医生帮我们具体说一下吧。
0: 是的，就是，每天的这个作息时间，最主要的啊，就是这个把这个熬夜，还有这个强行自己，就是那个，比如说早起啊，过去的时候可能，这个规律我们都已经适应了。但是觉得考试我们要早起背题，头脑清醒，不用就是刻意的去打乱你的规律。往往如果打乱的话，可能对你的这个影响还不太好，因为身体它有个适应的这个过程。那大体上呢，有一个这个大致的时间，比如说这个每天晚上的10点半。就停止刷题、背诵这些高强度用脑的这个内容，可以翻看一下错题本啊，或者看看自己的笔记呀、就是让自己松弛一点。然后在11点左右的时候，就是准时上床，放下手机，要保证就是7、8个小时这样的睡眠，尤其初中生就是，建议就不少于7小时。那么这是说的是晚上哈，那早晨呢？早晨就是说你那个6点半到7点自然起床就可以了。
1: 不用太早了，是吧？有的人可能像您说的，突然就改变了，我5点起来就背题了。
0: 就突击一下吧。实际上这种状况呢，会扰乱你自身的那个节奏，反而可能对于学习效率这一块儿那个降低了。那么还有就是关于午休。午休时候到底休不休息啊？睡不睡觉啊？
1: 是，大家也说，有的时候小孩想突击，说我学学习，甚至是有的时候焦虑了，中午睡不着，我到底应不应该睡呢？您给我们说一说。
0: 这个中午在这个12点半到这个1点10分左右呢，可以做一个短时间的这个小小的休息，短暂的一个休息，也就20、30分钟。别超过这个40分钟，这样的话避免他这个到下午就是睡时了，他就昏沉。这
1: 别
0: 个
1: 超
0: 休
1: 过四
0: 息，
1: 十分钟。
0: 对，20、30分钟，然后让身体有足够的这个放松，又有一个这个回流嘛，就是要不然的话，这些孩子们整天就是在这个复习啊、努力的备
1: 在
0: 考
1: 这
0: 期
1: 个
0: 间，
1: 题海中
0: 对呀，都有一种耗竭的这种感 觉。其实这个中午这个休息呢，还营养我们的这个心脏啊，特别这个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作息啊、学习呀、还得就是搭配一些小的这个技巧，比如说模拟考试时段用脑，
1: 哎，时段用脑这个词儿还挺新鲜的，具体是什么，怎么个情况呢？您帮我们说一说。
0: 那个比如说咱们上午考试时间，大概啊，一般情况下是。 早上9点到11点半，是吧？
1: 嗯。
0: 下午的考试时间呢，大多数安排在这个14:30到17点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我们如果是安排刷题。

0: 呀、啊，或者是模考卷啊，哎，尽量也安排在这个时间。
1: 哦，它是相对应的。
0: 对，跟考试的时间正好对应，
1: 嗯。
0: 就是考试的时间是让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就是调整到最佳状态，你的思维是最敏捷、最活跃的状态，那是比较好的。
1: 哦，让自己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用脑的阶段。啊，哎，这个方法真好。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不要就是给自己这个觉得，哎，我昨天刷题了，时间有点晚，补个觉吧。就是晚起，即使就是晚起的话，就是建议也不超过1个小时，就保证你那个生物钟的那个规律性。找到这个自己这个节奏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就是那个睡前的时候有一个小禁忌哈，就不要再刷手机啊、短视频
1: 哦，那这个会刺激你更睡不着了。
0: 对，它会让你的大脑皮层兴奋，就影响到这个睡眠。
1: 那刚刚严医生说的这些方式方法，我觉得特别有用，尤其是说到的这个考试期间的这个用脑哈，大家其实都可以按照严医生刚刚给分享的方法来进行操作。那严医生想问问哈，说考前几天咱在生活习惯上，怎么样做能帮助到我们达到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呢？
0: 这个呢，大概就是从这个饮食啊、作息呀、行动啊、环境啊、社交啊这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适度的这个调整就可以了。那作息这一块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要稳住自己的这个生物钟，保持这样的一个规律，别有大的起伏和变动。突然就一改常态。过去的时候我6点起床，我现在要4点起床，是吧？过去的时候我那个10点钟睡觉，我现在要12点睡觉，就是短暂的我要冲一下，其实这个做法呢，不但不会提高你的效率，反而会降低你的这个效率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要第一个就是不熬夜，不刻意早睡，这是我们需要这个注意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有的人就会担心这个失眠呐，那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呢，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放松的一个准备啊，比如说就是在这个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就停止刷这些难题呀、背诵啊这些高强度用脑的这样一些这个活动，然后可以看一看笔记呀、看一看这个基础性的这个题目啊什么的，让自己放松啊，给身体一个信号。我要休息了，
1: 要睡觉了。
0: 对，那么还有的就是短暂午休，咱们刚才说了20-30分钟，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对。那还有呢，就是固定睡前小动作，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感。
1: 啊，给自己的一个仪式感了哈。
0: 对，比如说灯光调暗呐，泡泡脚啊，就是给自己这个一个这个该休息的这样一个那个信号，那么饮食上呢，就是清淡规律。也不要就是有太大的这个变动比如说可能有些人说的那个考试了消耗多，
1: 吃点好的，
0: 吃点好的补一补吧那么平时很少吃的一些滋补品甚至海鲜类的一些东西，那个很少吃，其实胃肠道它有个适应的这个过程，一旦要是紊乱了的话，可能会引起你腹泻呀、恶心呐、食欲减退呀，反而会影响到你了。
1: 对，反而影响考试状态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三餐照常，就平时吃啥还吃啥，
1: 规律
0: 是
1: 一点。
0: 最好的了。他已
1: 是。
0: 经熟悉了，也适应了。那个还是有一个就是叮嘱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饮品呐、食品呐，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去这个吃或者是喝这个呢，它也会这个导致我们这个紊乱的一个出现。再还有一个就七分饱，
1: 不要吃太饱了。
0: 吃太饱了撑着了是吧？人说食困，有
1: 晕
0: 没有这个？
1: 碳是吗？真的是这样。别说小孩了，我们大人有时候吃太饱了也晕碳，就困了，
0: 对
1: 大
0: 呀，
1: 脑好像就不活动了。
0: 是的，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考场上犯困，你想想那个注意力呀、思考力呀就都不在线了。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就是对于日常的这个行为了哈，一些小动作的这个疏解，那个就是适度的， 做一些这个户外的一些小活动，比如说漫步啊、散步啊，或者是拉伸呐，甚至就是可以稍稍的这个有一些小慢跑啊。就是不让自己过度剧烈的这个运动，一些适量这些小运动，它也起到这个舒缓情绪，放松的这个，作用。
1: 那距离中考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最后的这段时间，请严医生您给广大的考生总结几句，核心的这个心理调整的建议吧。
0: 第一个就是核心的心态口诀哈，模考是查漏，不是定输赢。这个要给自己植入这样一个信念，它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第二个呢，就是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稳中得分儿啊。就是我们不纠结是难题怪题啊，我们把这个基础题、中等的题、我们会的题的分数全部拿到手就胜利了啊。第三个呢，就是节奏大于时长。状态呢大于刷题，就是我们不要硬撑着，用这个靠这个时长，而是呢就是掌握自己的这个效率和这个节奏，第四个呢就不和他人去攀比，只和自己做这个对比，我今天比昨天有进步就好了，第五个呢就是紧张呢是这个常态的，不光你紧张。大家都紧张，是吧？
1: 是的，
0: 不要就是刻意去对抗，越抗拒越持久，甚至是越严重，是吧？第六个呢，就是尽力的，就是看淡这个结果，其实把这个中考也好，高考也好，放在我们人生的长河当中，它只是一个点，它也并不能决定我们的这个未来，因为我们是终身学习的，
1: 是的，
0: 成长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说就是把当下。自己的这个状态发挥出来就好。那么，对于一些临场的应急的小提醒呢，就是遇到这个难题、怪题的时候，没见过的题要果断的跳过去，别因为一道题呢打乱整个这个，场的这个节奏，第二个呢，当这个情绪有起伏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慢呼吸呀，或者是5-4-3-2-1谋定法，让自己快速的回到这个当下，第三个呢，就是放下这个必须考多少分的这样的一个执念，就是我把这个专注点。

0: 的这个考验，你不必这个苛求这个完美，接纳偶尔的紧张和这个迷茫，稳住自己的这个节奏，把平时的这个积累能够发挥出来，就很好了。所以说呢，大家呢要轻装上阵，全力以赴，静待花开。
1: 对我们的家长有什么想说的呢？
0: 家长呢就是，要稳定自己的情绪。温柔的呢，留白，少一分这个施压，多一分包容，多一分这个理解，安静的陪伴，做好自己的这个后盾，支持的这个工作，给孩子底气，然后也放过自己，静待花开，从容的这个跟孩子呢一起这个奔赴这个考场，然后呢，其实最想说的也是一句话是什么呢？中考也只是我们人生的一段的这个旅程。尽力便是圆满了，所以呢，最后呢，也祝愿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少年哈，不负努力，从容应考，阖家静待佳音。
1: 感谢严医生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关于中考的考前建议。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感谢勾贤和严医生带来的分享以及专业解答。考前所有的忐忑与不安都是奔赴考场前的正常情绪，不必刻意的去对抗，要学会与情绪和解。长期以来的积累早已筑牢了根基，那些日夜坚持的努力都在为这次考试铺路。我们要知道啊，中考不是终点，而是奔赴更广阔天地的起点。祝愿所有即将中考的同学们都能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考出理想的成绩。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第二集。漫漫长征是对人类生存的极限挑战，是对革命意志的严峻考验。翻雪山，过草地，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一战接着一战。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通信团，并任命王政当团长。王政知道余下的路还很长，一定要发挥军事通讯的作用。可偏偏这时候他却病倒了。
2: 王头，这匹马是周副主席专门给你的，你要是不骑，我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3: 这匹马应该去驮我们的爆化机，还有那些设备，我不能骑。
2: 你得的是疟疾，会死人的。你看你脚底下都站不稳了，快上马吧。
3: 你们先走，我歇一歇，能跟上。
2: 我不能听你的，你骑也得骑，不骑也得骑。哎呀，你发着烧呢还。王头，你看这马把前腿都跪下了，这是在求你呢，你就别犟了。
3: 哎呀，小刘，放心吧，我不能就在这儿光荣了。你牵马过去，帮那些战士们，通讯设备一件也不能少，一件也不能给敌人留下。我自己能走。
2: 哎，你，哎。

0: 麻糕的味道真香啊，咬一口又酥又脆，芝麻一粒一粒的，我要一粒一粒慢慢的嚼。豆腐汤刚出锅是热的啊，真香啊。
1: 孩子站起来，咬着牙站起来，不能就在这倒下。你不是说还有任务没完成吗？那就站起来找队伍去。
0: 妈妈，我站起来了，
1: 朝前走，
0: 朝前走，
1: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
0: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妈妈，妈妈，妈妈，
2: 找到了，找到了，王正同志，找到了，
3: 找到了。
4: 同志们，同志们，原地休息，按锅灶劈柴火，准备开饭了啊！
5: 通信团集合！
6: 啊，好，集合，
4: 走！哎，你们几个小鬼要吃饭了，干嘛去啊？
5: 王头要给我们上课。
4: 王头，王正，
5: 嗯，
4: 那个军委三局的王局长。
5: 对呀，还有哪个王头？
4: 这不胡闹吗？他身体刚恢复一点，上什么课啊？上课，
7: 王头说他能挺得住。哎呀，
4: 这是要出人命的，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管他。
7: 哎，你
8: 通讯团的战士们集合了，
9: 来了来了来了！
10: 同学们，几个新招的学生底子薄，今天的课啊，我讲慢一点。
5: 王老师，上课之前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冒充蒋介石的报务员给敌台发报的？让敌人误判了我们的转移方向，主力部队安全突围，太想听了。
10: 好，那就讲讲。
5: 太好了，
11: 我太想听了。
10: 我们呀，是把单部电台伪装成了敌人的总部电台，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5: 哦，靠手？
12: 这怎么靠手啊？
10: 每个人的手都有不同的发报习惯，听起来差不多，要仔细听才能听出差别。敌总台的那个报务员啊，因为缺少正规训练，把手用坏了，被我听出来了。
12: 把手用坏了？
10: 嗯，练习发报的时候，如果方法不对，或者急于求成，一握电键就会乱发一通，毫无节奏感。
12: 什么？还节奏感？
10: 这没节奏啊，就好像人说话结巴一样。
12: 哦，我懂了。
10: 敌台每个报务员发报的习惯我都能听得出来，这叫听音识人。然后我就模仿总台报务员的坏手，发了一封假情报，敌人就以假当真了。
5: 王头，你真是太厉害了。
10: 所以说你们底下也要下功夫啊。我们从每分钟40码的速度开始练起，每周5码或者10码的速度往上提，能不能做到啊？
9: 能。
5: 我提5码。
7: 我提10码。
13: 我也能提10码。
14: 你们这里这么热闹啊，我能不能也学一学啊？
5: 欢迎周副主席。
7: 周副主席，
14: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10: 周副主席，
14: 王正啊，你这个通讯团团长当得很好，可总是有人上我那告你的状啊。
5: 是炊事班的吧？
14: 还有彭德怀同志也找我告你的状了。
5: 您是说那4斤炒面的事儿吧？
7: 还有2斤大豆呢。
14: 是啊，长征路上这点东西可是一份重礼呀。彭老总心疼你的身体，王振啊，你可倒好，我听说你把这份重礼还分了30份呢。
5: 啊，10份给了直属队崔金浩的战士，19份给了无线电大队19名战士，他留了最少的一份。
10: 哎呀，就你俩嘴快。
14: 王振同志啊，你可不能再倒下了。
10: 啊，不会的，共产党员都是铁打的。等我们将来建立新的根据地，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梁啊。
14: 嗯，是啊， 同志们，无线电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你们肩上的任务非常艰巨啊！
3: 保障了任务。
9: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历经25000里到达陕北的光荣史册上，王震书写了辉煌的一页。随着抗日烽火在全国燃起，加速培养技术人员成了最紧迫的任务。在王震的建议下，延安通信学校成立了，他亲自授课，进士桃李。
11: 同学们，同学们，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
13: 毛主席来了，
15: 咱这么好，
16: 毛主席
17: 好，
18: 毛主席，
19: 王震呐，你们的电台可是立了大功了，等革命胜利了，要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奖章。
18: 对对对，一定要发，
20: 一定要发。
19: 大松潘得到情报，我们就不再打了，避免了很多损失啊。大宝座。情报及时，让我们下决心打了，一打就胜利了。你们不愧是革命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啊！你们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延安通讯学校办起来了，有什么困难没有啊？
18: 报告主席，没有，
21: 我们什么都不缺，没有床板。我们就上山砍木头，自己做。
18: 对，教室里没凳子，我们就搬石头。
22: 没有粮食，我们就自己开荒种田。
18: 什么困难都不怕，因为我们的口号是：
3: 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
19: 哈哈哈哈，好啊，王震啊，
18: 到，
19: 你带去了一支好队伍啊。同志们，王震是红军无线电腾讯工作的创始人，很有根性。你们要向他学习，革命就是要。

0: 资历更深，搜取交通不便，区域又在不断扩大，要赖于你们啊！你们比任何局部的继续跟踪都更加重要。
1: 向主席汇报，加上延安通信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们现在有通讯人员一共196人，大小电台34部，通讯学校还在扩招。 需要设备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
0: 想到什么大胆地说。
1: 我想，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什么？材料厂？我们自己办厂。嗯，说说看。啊，我们只需要几台车床和钻床，就地取材就能把工厂办起来。山上到处都是杜梨木，可以做杜盘，可以用牛角做旋钮。
2: 高频阻流圈用手工就可以完成，我们还可以收集飞机残骸，用里面的铝皮做机器的面板和底板。这样行吗？就是啊，自己做，这谁会呀？
3: 是啊，谁会呀？
1: 谷场上有一台报废的汽车，我早就看上了，我想用汽车上的发电机发电，解决电台用电的问题。
3: 我们的王老师要变成王厂长了，这改装，这能行吗？
1: 王真呐，你不光会修手表和座钟，还有担子高大家伙，这个想法很好，可没有技术人员怎么办呢？
0: 老办法，我们自己把技术掌握了就自己教，没有资料就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不懂机械原理，我们就把坏了的电台拆了研究。我会修手表也没人教过呀，小时候把家里的座钟拆了，拆了再装上。
3: 换回来，我父亲一顿打就学会了。<笑>好啊，自己琢磨自己搞，建立延安通信材料厂，资历更深，我同意。
4: 好，好，好。
3: 王真呐，将来革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归你们管。
1: 是。
5: 1938年6月，延安通信材料厂建成了。王正和技术人员一起设计制造元器件，仅仅用了半年，元器件自给率就达到了近一半。不到2年时间，就能够批量生产出5瓦到500瓦大小无线电收发通信机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
6: 工厂向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一批又一批通信设备，保障了党中央和各地军队的密切联络。同志们，今天是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2周年，下面请王正同志讲话。2年前我们说要办厂的时候。 还有人不相信，这才2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成绩不小了，但还不能满足。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第一，通信材料厂要成为通讯工作的物资保证者，也就是说，只要部队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第二，提供后期修理，电台坏了送回来，技术人员帮你修；第三，通信材料厂。
3: 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欢迎能工巧匠们都能来，我们一起把材料厂越办越好。
7: 有战士想学技术能来吗？
8: 能来啊！有的老乡手特别巧，他们也能来吗？能啊！只要是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我亲自教。
9: 同志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看咱们来了。
10: 毛主席好，
11: 同志们好，
12: 同志们好。
3: 发展创作里。
13: 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腾心材料的资质就是证明。同志们，我们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粮，三不发枪，就是天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3: 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鼓励。
14: 王真同志是由耕地，他是我军腾心工作的开山鼻祖。

0: 全在珍珠港，就能封锁珍珠港的机遇。
1: 1941年12月，随着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为了保证重型轰炸机空袭日本战略重地的飞行安全，美军提出在我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便掌握沿途的气象状况。中央军委同意了美军的要求，王正被任命负责此事。1944年7月，在延安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中美双方的谈判开始了。
2: 欢迎大家，我是王正。
3: Welcome everyone.
2: 气象站的负责人。
3: I am Wang Zheng.
2: 在中国，我们总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希望我们能在友好的气氛中合作。
3: I hope we can have a pleasant cooperation.
4: We have heard about you, Mr. Wang.
5: 王正先生，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你是无线电的奇才，可气象工作你不懂啊。
2: 哦，何以见得呀？
3: How can you tell?
4: You Chinese people are probably still stuck in the primitive stage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5: 你们中国人对气象的观测怕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看到蚂蚁搬家，老鼠出洞，就知道天要下雨了。
2: 怕是你们孤陋寡闻呐、这四个字是成语，你们不懂，就是见识少的意思。我们国家早就有了自己的气象学家了，我们中国人自建的测候所在全国有几十个，最远的建在了西藏的雪山上。这些起码的调查工作你们没做呀。
4: Well, that we were...
5: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
6: 王涛，美国佬态度这么傲慢，太气人了。哎，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2: 啊，先生们，3年前的12月8日，想必你们刻骨铭心吧。日本共派出了354架飞机轰炸了你们的太平洋舰队，因为你们毫无准备，损失惨重，飞机被炸毁188架，各类战舰损毁20多艘，阵亡2200多人。你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吧？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来犯之敌。毛主席有句话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4: I love this one。
5: 他夸您呢，说您说得好。
2: 既然想和我们成为朋友，就请放下成见，我们平等交流。
4: Well,No one in northern Shaanxi has mastere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you have no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5: 他说，你们陕北没有人掌握气象观测技术，你们也没有观察器材和通信设备。我们来负责派出专业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到各地区去建立气象站。
2: 这恐怕不行。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到各个根据地设立气象站的人员应该由我方派出。气象通信的组织应该由我方负责。
4: Well, since it's a negotiation, Mr. Wang, please think again.
5: 既然是谈判，还请王正先生再考虑考虑。
2: 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不用考虑。
3: This is a matter of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It's out of the question.
4: Then I'm afraid it's a no deal.
5: 他说恐怕就谈不成了。
6: 本来就是上门来求我们的，谈不成更好。
4: Bye.
2: 等等，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邀请你们到黄土高坡上走一走，请。来，往这边来。
5: This way, please.
4: OK.
2: 看，这黄土高坡上千沟万壑，这里虽然贫穷，但我们的老百姓依旧每天唱着歌，我们都深爱着这片土地啊。
4: Thank you.For your honesty, Mr. Wang.
5: 王正先生，感谢你的坦诚。也许我们还有一种合作的可能。
2: 哦，说说看。
3: Tell me about it.
4: We are willing to offer our assistance in exchange for 10 tons. Now, 20 tons.
5: 我们愿意提供援助，可以用10吨，不，用20吨的通信器材作为交换条件，请中方允许我们在陕北建立气象站。
2: 我们在通信器材方面是有困难。
3: We do lack communication.
2: 但是对不起，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4: Well, one final request.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transmitted to Yan'an from various weather stations should be sent.
5: 那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各地气象站传到延安的气象资料，直接发往我军驻延安观察组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再分送你方使用。
2: 不行，这个我们也不能答应。气象站不仅能传送气象资料，还可以传送情报。如果把资料先送到你们手里，我们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气象资料通信网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进行组织，所有资料必须由我方统一处理，之后再发给你们。如果这个条件谈不拢，那我们就只能在这里话别了。
4: Well, I'm impressed. Really, really impressed, Mr. Wang. We are willing to make you our friend.
5: 我真的很佩服王征先生，我们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一切按你说的，你提的要求我们都答应。
2: 谢谢您的信任，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4: With you, Mr. Wang, the Chinese Army will
5: 中国军队有你王征先生的确会打胜仗。
2: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我相信老百姓不再被欺负，当家做主的日子不远了。
1: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王正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开拓我军无线电侦察，开创新闻广播和气象事业，都做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正又开启了新的事业征程。

0: 功，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呢和您再一次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呼伦贝尔的夏天来了，在这广阔无垠的草原上，我们可以看到无尽的绿色铺展到天边，大兴安岭的森林在风中涌动着绿色的波浪，呼伦湖和贝尔湖像两颗蓝宝石一样镶嵌在大地上。这里是中国最美的草原，也是歌的海洋。今天袅袅余音栏目中，我们将带你听见呼伦贝尔，听见风吹草低的辽阔，听见白桦林的低语，听见湖水拍岸的回响。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0: 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一开始啊，想和大家共同来回顾一下经典的回响。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1951年，提到这个年份，大家可能会想，哦，好久好久。是的，在这一年，这首经典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诞生了。
1: 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0: 歌词描绘了草原的壮美画卷，旋律以内蒙古民间曲调为素材，朴实而动人。这首歌不仅唱出了草原的辽阔，更唱出了牧民对于家乡的热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草原歌曲的

无论时隔多久啊，经典依旧是经典，如今再来听它依然是那种响彻心扉的回响。天边草原上的天籁，它由杰尔格楞和乌兰托嘎联手打造的作品，被誉为是来自草原的天籁之作。舒缓的旋律犹如草原上的流云，深情而悠远，是游子对于故乡最为深沉的凝望。

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呢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来听见呼伦贝尔的歌声。在我们呼伦贝尔啊，一年四季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是不是？但是夏天来了，夏天的呼伦贝尔是最吸引国内外的游客的。那么此刻，你是不是也有想要到呼伦贝尔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呢？接下来这首歌叫《我的呼伦贝尔》，把这优美的旋律送给你，希望你到这里能够有所收获。

那是你的杜鹃花红遍山洼，那是你的白桦林吐露枝芽，那是你的呼伦湖悄悄融化。接下来这首《青春呼伦贝尔》啊，是由高山作词的，把呼伦贝尔的四季风光浓缩在了几句歌词里。杜鹃、白桦、呼伦湖、大雪原，每一个意象都是一帧呼伦贝尔的风景画。

0: 乌伦贝尔的云，我俩的跟一首非常好听的草原歌曲。其实今天的这些草原旋律呢，我觉得啊，里边都藏着呼伦贝尔最美丽的风景。那这个夏天呢，如果说你也来到呼伦贝尔，请带着这些歌一起出发。风吹草低的时候，也许你会听见草原在唱歌。
1: 辽阔的大草
0: 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
3: 便。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

0: 迹，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呀、是和每个人的口袋呢有那么一点息息相关。因为咱们每天花钱收钱，在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咱们手里用的这个人民币呀、其实呢它藏着很多的防伪密码的。
0: 哎，没错。现在我们日常使用的基本呢都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哎，
0: 而且呢它还有不同的版别。
1: 嗯，
0: 你像新版人民币呢在防伪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些实用的知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专业人士的分享。
2: 我们使用的绝大多数都是第五套人民币，2005年版人民币，2015年版百元，以及2019年版50、20、10元、5元，五元是2020年版，一元是2019年版。
0: 相信大家呢和我们都一样哈、平时是很少关注人民币的一个版别。
1: 对，
0: 那听这个嘉宾这么一说哈，我们才知道这第五套人民币竟然有这么多种不同的版本。
1: 是，
0: 而且每一个版本它都有明确的年份的一个标识
1: 啊。大家如果翻看咱们手中的这个人民币的话，就能够发现哈、咱们这个手里的人民币，你看有2005年版的，有2015年版的，还有2019年版的，
0: 是
1: 甚至离我们最近的2020年版的也有。所以就是咱们这个年份呢是能够看出来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币值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那有些朋友可能说是，哎，平时只看这个面额，
1: 对，
0: 好像根本没有注意过这个票面背后的一个年号。哎，那原来这个年号其实就是区分版别的一个关键哈。真的是长知识了。
1: 对，是，咱们来看看究竟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2: 我们现在第五套人民币分三个版别，在我们纸币票面的背面都有年号，这是分版，都是第五套人民币。新版人民币我们以最新的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为例，我讲述一下它在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方面做了哪些提升。
0: 哎，刚刚啊，我们专业人士也说了，要重点讲解一下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的一个防伪的，可以说是升级，是吧？
1: 啊，对，是
0: 啊，这个内容非常实用，
1: 挺实用的。
0: 对，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哈、以后这个收人民币现钱的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1: 点钱的时候，咱们就仔细的来看一看哈，因为这个防伪的知识特别有必要嘛。咱们赶紧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首先，纸币方面，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20、10元、1元，在2015年版基础100元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一个系列化的布局。在2005年版50元、20元、10元纸币和1999年版1元纸币防伪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光彩光变面额数字，还有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磁性全麦安全线以及数号码等防伪特征，取消了一些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和凹印手感线。
0: 你看啊，这个新版人民币在防伪特征上做了增减增删、是吧？
1: 是。
0: 你看增什么呀？增加了更先进的一个防伪技术。同时呢，还取消了容易被造假分子模仿的一些特征。这样其实就是更好的帮助我们来防范假币了。
1: 哎，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哈，因为提到了一个这个凹印手感线的这个说法，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什么东西啊？就是咱们把这个钱拿出来之后，用手摸一摸，感觉这个纸币它不是平整的。就是你有的时候摸到某一个部位的时候呢，它有这种凹凸感。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叫什么凹印手感线。就是现在呢有一些这个新版的人民币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种特别明显的这种感觉呢是没有了，因为它取消掉了。对。然后呢就是咱们仔细来观察咱们的这个纸币呢，能够看到它有一些这个增加的数号码。这个呢其实是有一定原因的哈，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来听专业人士给咱们解释一下吧。
2: 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假币以前的时候右侧没有数号码，造假分子用奥运手感线机器压锯模仿了手感线凹凸感，为了更好的让大家整体票面保持一致，帮助大家防范拼接的类的假币，所以我们特意又把数号码增加回来了。
0: 你看啊，通过介绍我们还能知道还有这个拼接类的这样的假币啊。
1: 对，
0: 要不介绍咱真的平时可能见都没有见过，甚至你见到了你都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拼接类的假币啊。
1: 哎，而且没太仔细关注过。
0: 嗯，是，你像刚才也说到了，原来这个防伪特征上有这个增删，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百姓能够更加轻松的来辨别假币，杜绝哈，刚才说到这种拼接假币的一个漏洞，
1: 是，
0: 可以说是细节很贴心。
1: 当然了，拼接的这个假币呢其实应该是很隐蔽的，你看因为咱们一般情况下说知道有假币哈，可能是整张它都是假的，
0: 对，
1: 但是你说是这个拼接的可能很少朋友能碰到，所以呢它就是很隐蔽的一种这个假币了，
0: 对
1: 啊。那增加了这种数号码呢实际上是能有效的防范，那么新增的这个防伪技术具体咱们怎么来识别呢？哎，共同来认真的听一下。
2: 光彩光变技术是国际印钞领域公认的先进防伪技术，也易于公众识别。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元、20元、10元纸币票面中部印有光彩光变面额数字。我们改变钞票观察的角度，面额数字会出现颜色变化，并可以看见一条亮光带在上下滚动。假币没有这个技术，他们的假币上首先它是不会变一个颜色，其次在对转动钞票的时候它没有上下光带滚动的效果，这个成本也非常高。
0: 这个光彩光变技术听起来就非常厉害哈，
1: 对，
0: 这个变换的过程当中，你这个纸币要上下翻滚，然后它这个颜色是有变化的，而且这么一说的话，识别起来还是比较简单哈，
1: 感觉科技感挺强，
0: 是的，只要呢转动钞票，看这个票面当中中部的一个数字有没有颜色的变化，和光亮带滚动其实就可以了，
1: 咱们收钱的时候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哈，特别好。而且呢就是说可能大家也有发现，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肉眼就可以识别到说这张钱感觉不对劲儿，是假币，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颜色变化呀，什么亮光带滚动呀，这些是假币做不到的这种效果。所以呢，以后咱们收钱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首先就来转动一下看一看哈，看看它有没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科技感挺强的这种技术活了。
0: 是的，
1: 如果说有的，就能够非常方便的去辨别真假了。
2: 技术就是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具有颜色变化和镂空文字特征，也帮助易于我们公众识别。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拿十元为例，我们改变钞票观察角度，安全一线线的颜色在绿色和蓝色之间变化，透光观察可见人民币元的符号和十元。
0: 哎，这又是一个简单容易操作的一个防伪方法哈。安全线不仅能变色，还是这个镂空的文字，透过光其实就能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收到了一张纸币，除了这个翻滚哈，这个纸币之外，可能我们还会对着阳光或者亮光的地方瞅一眼，
1: 看一下。
0: 这就是双重防伪哈。
1: 造假分子根本模仿不了的这种双重防伪啊。
0: 对的。
1: 也是给我们更安心了一些。其实除了这些呢，新版人民币啊在印制的质量上呢还有一些提升，咱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究竟哪些方面有提升呢？
2: 其他措施我们还采取了水印清晰度和层次效果的显著提升，以及提高了钞票纸强度，流通寿命更长，以及在纸币的两面采用了抗污保护涂层，整洁度明显的改善。
0: 是，这些提升呢都是非常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你像钞票纸更加的结实，更加抗污，用起来更方便，也能减少纸币的损耗，可以说是非常实用。
1: 那接下来咱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继续来聊聊咱们身边的人民币吧。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一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聊聊和人民币有关系的话题哈。
0: 好。
1: 其实咱们以前呢都发现了，就是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离不开钱嘛，咱们用这个纸钞的时候呢，大家发现啊，这个纸钞很结实。哎，有的时候呢，就是发现就是一不小心把这个纸钞用这个水洗了之后呢，
0: 没有破，
1: 哎，晾干之后呢，
0: 继续能使用，
1: 还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感觉它真挺结实的，这个应该是它的一大特点，是不是？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是还是。这个纸币有点愿意脏，而且愿意有这个破损，
1: 对，能够发现，
0: 对，
1: 有轻微破损。
0: 但是现在像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对于新版人民币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1: 啊，是，
0: 对，
1: 而且就是你越用吧，你感觉这个纸币你用着更舒服一些，手感更好，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水印呢也比较清晰，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的话，应该也是属于帮助我们来更好辨别假币的一种方式了，是吧？啊，一起来关注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2: 而且我们延续了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冠字号码字形的设计，有利于现金积聚的识别。横竖双号码我们现在是统一的，是一个高度，之前呢有大小的变化，不是完全是统一高度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了积聚识别的容易，我们现在是设计成统一的一个，这是便于我们银行点钞的时候积聚的识别。
0: 你看，提到了一个纸币的一个冠字号码，
1: 是。
0: 其实我们平时百姓可能不怎么关注这个冠字号码，
1: 对，
0: 甚至咱这么说，很多百姓说的这在哪儿呢？
1: 哪个部位的号码是这个？
0: 对，但这个细节的改进哈，能让这个银行点钞更加的高效，也就是能够更好的来识别这个假币了，
1: 对，是
0: 啊，这可以说是间接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
1: 每一个细节的改进吧，其实呢也是为了更安全、更便捷的让我们使用这个人民币。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讲解一下，就是咱们日常当中啊，除了纸币之外，不是还有硬币嘛哈？这个硬币方面的这个防伪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 硬币，我们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元硬币保持了99年版硬币的外圆滚字不变，增加了隐性图文特征，防伪性能也做了提升。在隐性图文方面，我们用了隐性图文雕刻技术，也是国际造币领域公认的先进公众防伪技术，易于大家识别。我们可以看到它外面隐形图文有一个人币圆的符号和一，用硬币从特定角度可以观察到。
0: 这没想到这个硬币也有防伪的升级哈、隐性的图文不用借助工具了、我们肉眼就能看到了，
1: 是，
0: 哎，转动一下就能识别，非常方便。
1: 哎，回去咱们一定要找出一个一块钱的硬币来试试看哈，
0: 是，
1: 看看这些隐性的符号，感觉有点神奇。那么咱们说不只是有这个一元硬币，还有这个五角的，那这个五角的有没有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关注。
2: 其他措施，我们在五角硬币材质由钢芯镀铜合金改为了钢芯镀镍，抗变色性能明显提升，正背面内周圆由圆形调整为多边形，也方便特殊群体的识别。
0: 我记得我家就有很多这个五角硬币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啊，对，是
0: 啊，是，这可能就是有一个过度改变了它一个材质，是吧？
1: 一是改变了材质，再有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发现它的这个外沿呢也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有的是能摸出这个棱形的、多边形的，有的呢是没有这个的啊，
0: 对，
1: 这个实际上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识别。
0: 对，也挺贴心、
1: 哎，对，是，
0: 你像多边形的一个内周圆，如果视力不太好的朋友，他会通过触摸就能分辨出来这个五角硬币，考虑非常 周到。而且呢，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哈，钢芯镀镍的一个材质、也是更加的耐用，而且不容易变颜色。
1: 对，因为咱们发现了，最早的时候咱们用这个五角硬币的时候用久了呀，它稍微有一些会发黑。
3: 对
1: 啊，但是新版的呢，就是咱们发现不会了啊，怎么用它都是感觉新新的。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呢，就是生活当中如果说就是出现这种假币了，这个假币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看看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个，因为用这个纸币呀、硬币的这个机会比较少嘛，是不是这个假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越来越少了呢？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2: 依托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多方的协同推进，我们现在假币收缴呈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受到假币上当受骗损失的也更少了。现在被收缴的假币券别占比排行啊，还是100元最多。造假分子造出100元，可能空间更大，但是我们打击力度也是最大的。
0: 果然哈，这个100元的面额大，造假分子的获利空间也大，所以打击力度也是最大的。这也是提醒大家，平时收到100块钱的一个纸币，一定要多多留意。
1: 哎，虽然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假币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那么除了100元之外，还有哪些面额的假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比较的多见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吧。
2: 是流通中的20元这类假币较多，因为我们可能在一些后续讲到的，在昏暗灯光等一些其他场景下，20元可能防伪特征，大家伙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不易识别，也容易收到假币。其次是10元、50元和5元硬币也很少有假币，对于1元和5角一些1角硬币，基本上没有见过。硬币我们以钢是为主，加入了其他的一些金属元素。比如说刚才讲到了5角，它是钢芯镀镍。
0: 你看哈，除了这个100元的纸币，原来这个20元的假币也是相对来多一点啊。尤其是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昏暗的环境下啊，可能不太好识别出来。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以后如果是晚上哈，这个不愿意带手机出去了啊，带点这个人民币，小面额的去这个小吃摊啊、小卖部啊买东西消费啊，晚上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收到20元，一定要多留意一下，
1: 提高警惕一下，因为用纸币的机会比较少了，大家这个识别的能力自然也就下降了嘛。
0: 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一个重点，刚才提到了，说20元的这个假币呢，在昏暗的环境下容易被蒙混过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辨假的方法哈。这个呢，可能是大家想最要关注的一些事儿吧。来看看怎么来识别。
2: 这里不介入工具，教会大家3招，7个字，很好记忆。一转。转动钞票看2处，第一个我们可以转动钞票观察票面中部的面额数字会变色，50元、10元我们会由绿变蓝，因为这两个颜色是我们50元、10元的票面主体颜色，它会变色的时候是这绿色和蓝色之间变化。100、20和5元我们可以看到是由金变绿，是2015年100元发行的时候，当时大家网上热议，就土豪对上一代有非常大的提升，技术首先被应用。所以说这3种纸币，我们在票面观察情况下，它会由金变绿。如果是全新的钞票，即使在很弱的光下，它也很有明显的变化。这张纸钞面变旧了，有脏污了，可能是在灯光弱不易看清。但是我们不光有这一处，看第二处是吧，转动钞票观察150、20、10元等等，我们右侧还有一个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在票面右侧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品红色因为绿色它有一个变化。这招适用于我们的150、20、10元和5元。
0: 你看啊，说到的这个实用的方法哈，一转这一招大家一定要牢记，就是转动钞票看2个地方，一个呢是看票面中部的一个数字，一个地方是右侧的安全线，都是能够变色的才是真币。当然不同面额的颜色变化也是不一样，大家可以 对照的比一下。
1: 哎，是，你看啊，50元和10元呢是绿色变成蓝色，
0: 是
1: 20元、5元和100元呢是由金色变成绿色，安全线呢是由品红色变成绿色，这个挺好记的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学学第二招，看看第二招是什么。
2: 再来看看第二个二摸是什么意思，说触摸多处有凹凸，我以100元为例，我们用手指触摸票面正面的毛主席头像、国徽、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右上角叫面额数字，是吧，这个是100，以及我们传统的右下角盲文和背面主景图案等处都有明显的凹凸感。其中我们2020年版发行的新5元，它左下角的面额数字和对应图案，它也增加了凹凸感。
0: 你看这第二点就是二摸哈，也很简单了，就是用手来摸票面的一个关键部位，有凹凸感的呢就是真币，就是采用了
1: 凹
0: 版印刷技术。
1: 对
0: 你像假币就很难模仿这种立体的
1: 凹
0: 凸
1: 感。
0: 哎，
1: 咱们收钱的时候用手摸一摸，刚才就说到了，用手摸一摸啊。
0: 是，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初步来判断这张钱是真的还是假的，用手摸一摸，大家多数呢就能够知道了，非常方便。接下来就是第三招，咱们看看第三招是什么。
2: 造币公司在纸张印制过程中，它就使用了是叫凹版印刷，它是这些油墨是平行于纸张之上的，所以我们在显微镜或者是高倍的放大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呈立体的，浮于纸面上方的。我们正常在合理使用爱护人民币的情况下，这些特征是不会消失的，这些是六处特征。透光先看什么，主要也是看两点。先看我们的水印是否清晰，水印在我们票面左侧空白处，透光观察能看见立体清晰的水印图案。100和50，我们采用的是毛主席头像水印和数字150的白水印，在这票面左面中间和左下角，这个50也是在这个位置。20、10元、5元、1元分别采用了荷花、月季花、水仙花还有兰花以及面额数字的白水印，这招我们包括我们这是六种券别都能使用这个方法识别。
0: 刚才说到了哈，这个凹凸感的由来是什么样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凸版印刷，所以呢，这些防伪特征就很耐用。只要爱护人民币，就能一直保持，方便我们长期的来识别。
1: 对，其实第三招是什么呀？刚刚这个我们也听到了哈，叫做三透光。
0: 是
1: 啊，这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辨假的方法。咱们都知道这个水印呢，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非常基础的实用的这种防伪特征。所以就是不同面额的这个水印呢也是不一样的，透光呢就能够看到。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假币上的水印呢要么比较模糊，要么比较就是没有那种立体感，所以呢对于咱们来说这个真假就是很容易分辨了。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怎么样来识别这个我们用的这个人民币哈是真是假、啊？
0: 是。
1: 其实呢，这个水印呢是这个纸币上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防伪特征了。而且呢，不同面额上的这个水印呢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这个20元的它是荷花，10元的呢是月季花，5元的是水仙花，1元的是兰花啊。大家如果说手中现在有这个纸币的话，可以拿出来仔细分辨一下，来看一看哈，比较好分辨的。这个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辨别假币的一种方法吧。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这个透光，是怎么样来识别真币还是假币。
2: 再来看透光，还能看到一个对应图案是否精确重合。我们对应图案在票面正面的左下方和背面的右下方，透光观察其正背面图案会组成一个完整的面额数字，100就是我们的面额数字100，是吧？50，我们组成了一个透光观察，看到这个50等等，以此为例，这招也适用于100、50、20、10币5元纸币。
0: 所以哈、啊，跟大家总结一下哈、啊，这7个字呢，就是1转2摸3透光，
1: 哎，
0: 非常好记啊。
1: 是，不管是这个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哈、啊，只要掌握了这个7个字，哎，这个咱们收钱的时候多花上几秒钟，用上这3招，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收到假币的概率了。
0: 对，这7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辨假的一个法宝了。
1: 哎、
0: 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就算是掌握了这3招，也有可能收到假币。
1: 是。
0: 对，因为那不法分子的手段呢是
1: 层
0: 出
1: 不穷啊，来共同的再来了解一些鉴别的方法。
2: 总结起来7个字：1转2摸3透光。其实，即便掌握了上述鉴别方法，生活中仍有可能有人收到了假币。究其原因，是不法分子的手段呢层出不穷。尤其在遇到破损褶皱的现金时，需要重点留意票面是否存在拼接的痕迹。如果发现明显拼接了，且涉事的现金为1999年版或2005年版，刚才我提到这个概念是吧？票面背面有99或者05，它的年号，这样大概率为假币。
0: 所以呢，大家还要注意啊，破损或者是褶皱的人民币，很有可能是这个拼接的哈、啊、变造币。
1: 对，
0: 尤其是1999年版和2005年这两个版本，一定要多多留意啊，仔细检查有没有拼接的一个痕迹
1: 啊。因为这种拼接的假币呢，非常隐蔽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属于半真半假，而且呢，也很容易被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忽略掉。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一些这个假币的骗术吧，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来听，避免这个上当。
2: 为什么？因为像假币在专业上被称作变造币，最常见是用半真半假拼接方式，比如我们左侧是吧，我们的2005年版100元纸币，但是票面右侧是用我们的同版别的假币，这样的情况下左侧是真币，银行机遇时别的时候它就是容易为真，后面整体这些效果不太明显的情况下，它拼接起来在时间有限，收款流程较快，就容易被大家忽视，造成了财产的损失。
0: 原来这个变造币哈、啊、是这样制作的、
1: 啊、
0: 半真半假的一个拼接方式，确实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尤其是呢在收钱比较忙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
1: 多留
0: 个
1: 心
0: 眼儿。是、
1: 啊、如果遇到了这种破损的人民币哈、啊、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不要因为这个着急收钱就忽略了这个拼接的痕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种的，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人呢非常着急，哎，快点给我找钱，我要赶车啊等等啊，在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咱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骗术吧，让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去分辨这样的一些内容。
2: 这里我准备了几个教和大家分享几个骗术。第一种就是大面额假币购物掉包换真币，不法分子到店消费 购买香烟、饮料等，先出示一张百元大钞，随即谎称说我有零钱，请店主还回。再以零钱不足为由呢，又会从钱包拿出提前调包的假币付款。若商家第二次的时候没仔细核对纸币真伪，就有可能被不法分子骗取了商品。
0: 你看，说的这种调包计很常见啊，
1: 对，是
0: 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了商家的一个疏忽，用假币换真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牢，无论是第几次拿到钞票，都要重新的来验证它的真伪。
1: 哎，对，因为特别狡猾嘛，哈，
0: 是
1: 啊，一开始他拿出真钱获取你的信任，然后呢趁机调包，这如果说商家一不留神，可能就会上当了。所以呢，像一些相关的骗术吧，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2: 是利用昏暗环境使用假币，不法分子搭乘出租车时故意要求在偏僻的无路灯路段下车，或者在晚间小区角落的水果零食摊消费，借助昏暗环境使用假币套取找零的真钞。这种告诉大家一个小绝招，就是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更要防范假币，防止不法分子使用。
0: 你看这个昏暗的环境下，我们也是很难看清钞票的一个防伪标志和特征了哈，因为它需要光亮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法分子可能就会趁机钻空子了。
1: 嗯，
0: 你像尤其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像这个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夜摊的一个摊主，
1: 对，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啊。
1: 嗯，
0: 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手机的手电筒照一照来确认一下。
1: 哎，是晚上收钱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一些哈。
0: 嗯，
1: 不要因为光线暗了放松警惕，这样的话呢，就会容易被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哈。来看看还有哪一些的这个欺骗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2: 还有借仓促交易夹杂假币。不法分子紧盯赶时间的外地人员，比如急着乘货车离开的旅客，趁其在小摊消费无暇仔细核验钱款的时机，在找零中夹杂了假钞，受害人往往事后才被发现，而且但是因为空间变化，他难以再追回损失。这样告有个小妙招，就提醒大家，即使时间紧迫，也要摸摸钞票的这些凹印部位，或检查数字是否变色，是吧？误收假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了。
0: 你看啊，这说的就是外地游客哈，本来就是赶时间，再加上不熟悉环境，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哈。所以说，咱们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话，不管是多忙，收钱的时候也要多花上几秒钟来核验一下
1: 。
0: 对，
1: 哪怕时间再紧迫，也要摸一摸这个钞票的这个凹印部分哈，
0: 是，
1: 或者转动一下，看看数字有没有变色。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误收假币的概率了。
2: 比如说假借银行柜员机取款使用假币，不法分子会以回收电脑、旧家电等噱头招揽交易，等对方有意达成意向后，谎称现金不足，假意前往附近的银行柜员机取款，实际他拿出的是假币交付，卖家若没有仔细核验，信任了误以为是银行取出的真钱，他就有可能上当受骗了。就是说，无论在什么交易场合，只要是从对方手中接过的现金，都应当注意真假，不要被他进出咱们银行的场所而蒙骗了。
0: 你看啊，这个说的就是不要被银行柜员机的一个取款这个幌子蒙骗，不管对方是不是从银行出来的，只要是从对方手中接过现金，都要仔细的核对真伪。
1: 哎，是有些人特别恶劣哈，就是利用大家对银行的这种信任来实施诈骗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其实呢，一直在提醒大家，现金交易的时候核验真伪，这才是第一步呢。
2: 还有一种是常针对我们中老年人的犯罪行为，就是说利用错晚币虚假兑换陷阱。不法分子专盯老年人实施诈骗，比如其中一人佯装问路，并谎称要去集币市场，自称持有文字倒置的一元现纸币，就说这是错晚币，可以兑换一两千块钱。另一同伙假意加价收购，说给我吧，我想收藏，却谎称现金不足需要取钱。刚开始的问路人就说你快去，快点，快回，我着急交易。这时候利用周围老年人的好奇和一定的贪图便宜的心理，诱使其想要买下错晚币。当老年人上前搭话的时候，他说我着急出，你 比他出的钱一样，再加点我就卖给你，我不等另一个人了。其实是犯罪分子故意的在老年人周围设计的一个陷阱。我们都知道错板币其实都是骗局，都是骗子用刀等工具制造出来的所谓错板币。请老年人要记住，切勿贪心，没有专业的邮币卡收藏知识呢，切勿轻易涉足此类的物品交易，尤其以这个噱头为由，大家更要提醒。
0: 这种骗术呢，专门是针对这个老年人群的哈，利用老年人的一个好奇心和贪念啊，对，大家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1: 啊！像是什么错板币啊这些说法呢，其实都是圈套嘛，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用工具制造出来的。然后呢，老年朋友现在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千万不要因为贪小便宜吃上大亏了。
0: 嗯，这个知识点一定要分给家里的老人，
1: 哎，对，
0: 提醒他们不要相信这个
1: 错板
0: 币对换的噱头，避免呢遭受财产损失
1: 啊。其实除了这样的骗术，还有一些可能有针对老年朋友的这个骗术哈，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再关注一下。
2: 还有不法分子针对老年群体，趁老年人到摊位消费付款时偷偷扣留真币，说老人所付的钱币缺角，将同面值的假币返还，要求更换新钞，这样情况下完成了调包诈骗。这类骗术在专业的称呼叫鬼手，说他这种私角调包诈骗也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付款前我们可以留意记一下钞票的后三位号码，对方声称要钱币残缺了，我们要坚信我们拿出的自身钱币没有污损残缺，一旦发现对方调包可以报警处理。

0: 看这种掉包数也很隐蔽了、啊、
1: 对，这对老年朋友的
0: 是、嗯、如果说是反应稍微慢一点就很容易被得逞了。
1: 嗯，
0: 不过也有防范的技巧啊，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怎么告诉我们的。
2: 当然我们可以去银行，而且我们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就制定了残缺无损人民币兑换办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核心内容，就是说凡是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无偿为公众兑换残缺或者无损的人民币，不得拒绝。残缺无损兑换人民币分为全额和半额两种兑换情况，当我们能辨别面额，票面剩余1/4以上，图案文字能够按照原样连接，我们可以金融机构向持有人按照原面额兑换，比如说是这种大小的10元，我们就可以兑换10元。如果能辨别面额，票面剩余在1/2以上的，是吧？这不足1/4，这里你看我一半以上，图案文字能够按照原样连接的残缺无损人民币，金融机构应向持有者兑换原面额的一半，说这样的20元可以换10块钱。如果纸币呈正十字形，缺少1/4的，那这样情况下只能兑换原面额的一半，兑换10元。还有我们兑换总额不足1分的就不予兑换，5分按照半额兑换，兑换2分。当然我们分情况，大量的我们故意损毁人民币，我们可能商家就可以报警，这样的话给公安机关提供一些线索。
1: 那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哈，如果说不小心收到假币了怎么办呢？
2: 生活中大家周围总有人不经意间收到过假币，首先公众朋友们应当知道使用假币和私自收藏假币都是违法行为。其次，收到假币后我们可以直接交到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银行，如果是小朋友可以让家长带领陪同上交。第三，就如果发现有人大量持有假币，应在能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金融机构在办理业务时发现假币，他会直接是出具书面的一些凭证，并且被收缴人就不能再接触假币了。共金融机构会有2名以上的业务人员进行处理，对假人币纸币会当面加盖假币字样的戳记，对于假外币纸币和各种假硬币，他会当面以统一格式的专用信封封口处盖假币字样的戳记，并在专用袋上标明各种细项。收缴假币的金融机构呢，也会向被收缴人出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范制作的假币收缴凭证，加盖业务公章，告知被收缴人如对被收缴的货币真伪有异议，可向鉴定单位申请鉴定，充分满足大家的知情权。
0: 嗯，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哈，被收缴假币之后呢没有凭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专业人士会为我们介绍假币的一个鉴定和残币兑换的网点。
2: 在此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全市各县域兑换特残币、停止流通币还有假币鉴定的主办网点名单，就是两项职能都能履行的网点，有一是牙克石、鄂温克旗两地去建设银行当地的支行级机构，新巴虎右旗两地去当地的农业银行支行级机构，根河市鄂伦春旗、莫里达瓦达沃尔自治旗、阿荣旗、额尔古纳市陈巴尔虎旗等六地去工商银行的支行级的机构，扎兰诺尔区去内蒙古农商银行扎兰诺尔区支行，这是11个地方。首先我们做到一是优化支付服务便利度，自2024年人民银行开展支付服务便利化工程提升工作以来，指导全市各银行机构常备并发放了零钱包40000余个，而且切实解决出租车司机等零钱使用高频群体的实际需求，这个我们可以去各网点免费兑换。强化了现金宣传引导，我们每年开展常态化宣传，借助出租车顶灯、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阵地开展宣传。三是严把金融机构服务质量关，每年不定期组织对辖区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服务暗访检查，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四是织密反假货币服务网，我们在全市布局设立了880个反假服务工作站。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 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8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 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江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21234。
1: 拌好啦，好香啊！
2: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
0: 代代相传。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21234，158-0470-7828，冯先生。

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早晨起来刷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完美主义催生出来的拖延症，这让我突然之间惊醒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并不想拖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刻意在追求一种更好的效果，我们把它叫做完美主义。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内容，完美主义为什么会错？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耳朵便利店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踏凉州》。原唱李琛的一首歌《窗外》。也欢迎各位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完美主义和拖延症之间的关系。

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完美主义者其实对于很多事情的结果呢，是因为有着一种超出常规的高标准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呢，往往会是从自我的期许转变成行动的障碍，啊，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说得特别准确。

完美主义者会催生出一个致命的这个叫做缺点，那就是拖延症。其实呢有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大家对于完美主义的要求，就是他会在如果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呢，会有一个失败的一种过度的放大。完美主义者会习惯性的把一件事的结果和自我的价值做一种绑定，如果事情没有做到尽善尽美，那就等同于这个事情失败了，这个人也挺失败的。

0: 欢迎继续来收听，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都会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听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做的事情就是边听歌啊，边让自己的思想来放飞一下。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伴着音乐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思考一些有趣的话题。
1: 晚风轻轻吻着你，
0: 来自于风哥的一首微醺的夏天。

0: OK， 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内容，完美主义为什么会催生出一种拖延的现象？其实你看，现在也到了很多人想要申请学校啊，或者说是毕业生啊，选择工作的时候，可能明明呢早就可以开始准备相应的文书，却总是觉得自己的背景还是不够好，文书写不出满分的水准，所以一直就拖着不动笔，最后呢反而就错过了申请截止的日期。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可能导致我们给人一种误解啊，拖延，甚至是会导致很多事情呢不能够开展起来。
1: 不管与我也寻觅无果，
0: 这是来自于陆杰的一首歌，叫做《晚风的轮廓》。

说到完美主义者呢，其实大家都有一种习惯，就是追求一步到位，容不下过程当中的瑕疵，往往呢会卡在某一个不重要的细节上，然后就会迟迟的无法再往下推进了。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哈，可能会做一些 PPT， 很多人会花几个小时来调整封面的字体位置，动画效果等等，而核心内容呢反而就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细节，最后呢可能整个项目都拖了再拖，导致呢就会截止你能够把这个 PPT 开始使用的这个日期。现在很多单位呢都在做自己的自媒体号，然后呢在做自己的短视频，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诞生出一种现象，就是可能员工辛辛苦苦做出的一段视频，在领导审核的过程当中，就是领导在看个别字体啊，颜色啊，然后会挑出这样的那样的问题，然后就不停地整改，就是我们常说的领导动动嘴儿啊，那这个员工呢就要跑断腿了。导致呢这个视频可能最后等他真正开始能够推出使用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它的时效性，这也是完美主义导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作为完美主义者呢，其实总是感觉有一种准备不好的一种状态，总是觉得可能再多做一些准备会做得更好。那我们接下来也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呢和大家说完。来，既然说出了完美主义者带给我们的这种拖延症，那一定有解决的办法。如何打破完美主义拖延的循环？特别简单，有三条：第一，先完成再完美；第二，拆解目标，降低行动门槛；第三，就是换一套评价的标准。不要把结果等同于自我的价值。做到这三点，可能这种完美主义的拖延的这种循环症就一定能够得到一定的抑制。

0: 心动。
1: 999音乐榜样，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排行榜。
2: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1: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是来自于卓软带来的这首《长大》。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4。
1: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是来自于韩国歌手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Economic by Miss

好的，这里是999音乐榜样。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新歌榜上榜前五位，那我们要顺子请各位欣赏的分别是来自于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略略略，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1: 新歌榜上榜第九名是来自于 Timon 的这首 Moonlight。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十名。
1: 新歌榜上榜第十名是来自于赵乃吉带来的这首《等你的季节》。
2: 只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好，爱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新歌榜上榜第六名到第十名的这样几首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首先是来自于曾舜晞的这首《街角的晚风1997》，还有呢要听到金志文这首经典的《为爱痴狂》。

以上就是这一期九九九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了，伴着来自于大豆针这首蜃楼铁树，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九九九音乐榜样节目当中再会。

0: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智博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盛夏逐梦，不负韶华，一年一度的中考即将拉开帷幕。对于广大的初三学子而言，数年挑灯夜读将汇聚在这场重要的人生检验当中。临近考试啊，很多考生呢都会陷入到一些特殊的心理状态。有的同学呢因为知识点繁杂产生了焦虑失眠、心神不宁的情绪，有的同学呢则是可能会过度的紧张，害怕自己发挥失常，做题时心浮气躁，注意力难以集中。还有部分考生啊，心态紧绷过度，出现了厌学、懈怠、自我怀疑的负面情绪，这些呢都是考前非常普遍的一个心理现象。为了大家能够缓解这些情绪哈，此时呢高璇就在呼伦贝尔市中梦医院，他将采访专业的医生，针对于考生常见的考前心理问题，分享简单实用的心态调节方法，帮助同学们卸下心理包袱，放平心态，以从容、自信、平稳的状态奔赴考场，稳定发挥，不负努力。接下来就让我们连线记者勾璇。勾璇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呼伦贝尔市中猛医院，那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严医生，您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中猛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严金莲，同时呢也是我们新区分院心理咨询室的这个负责人。
1: 严医生，那欢迎您那个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中考的孩子们的这些心理问题哈。那其实中考临近了，现阶段考生最容易出现哪些比较典型的这些心理问题啊，或者一些情绪的状态呢？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2: 好，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哈，大概有这么六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普遍可能都觉得有点紧张啊、焦虑啊，表现出来这种过度的担忧。反复的担心考不好怎么办，发挥失常怎么办，就是很常见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躯体化的反应，比如说临近考试了，哎，失眠了。完了食欲也不好，就是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胸闷呐、头痛啊，这些小的这个躯体化的一些症状。再的呢就是那个注意力涣散，哎，不想学，学不进去，看书刷题就走神儿，静不下心来。对，再一个呢就是思维的这种慌乱，就是一想到这个考试大脑一片空白了，好像我都不会了这样一种感觉，就是紧张焦虑导致的嘛。第二个呢就是那个疲惫倦怠，还有这个厌学松懈表现出来的也是四个方面比如说这个身心的这个耗竭就觉得这样的就是很疲劳，提不起精神来，提不起劲儿来了那种感觉。然后明明想复习呢，哎，好像也动不了笔，下不了这个就是想复习，行动不起来，
1: 没有劲儿似的。
2: 对对对，光就是在这个思维的层面。第二个呢就是假性摆乱，说的那个行了无所谓了，就这样吧，但实际上不是，他心里还是特别想这个学好，
1: 他只是面上说一说。
2: 对，完了这样好像缓解自己的一种这个压力。再一个呢就是拖延磨蹭，哎呦该做，任务目标我都定好了，就是迟迟不开始，不开工，这样一种状态。对，那还有就是效率特别低，突然的低，就是之前一篇卷子可能也就是说在这个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很好的完成，哎，现在就是这个效率就是极低，读题读几遍也读不懂那种感觉
1: 就总感觉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对，
1: 时间就延长了。
2: 对对对，效率就下降了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自卑、自我否定，也基于上面的两个反应吧，他就把自己的短板放大了，一下子就觉得哎呀我好像什么都不会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就是这种负面的思维哈，他明明考试卷子一测试150分可能能得到120分，万一要考试那30分不会的题都出现了，对我来说就100%呀。
1: 过度悲观和那个过度的把自己的缺点放大了。
2: 对对对对，再就是攀比内耗，哎，同学之间就是对比， 哎，他复习的进度到哪儿了，他复习程度到哪儿了，然后就是拿自己的这个短板相比，就越比越没有这个自信心，让自己的这个心态呢就是有点失衡了。还有一个就是消极性预判，哎呀完了，我估计这次考试我肯定考不好了。就这种暗示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复习的这个状态啊，准备的这个状态。那么第四个呢，就是那个情绪敏感、易怒，啊，易激惹。我觉得这个家长们应该是
1: 深有体会的哈，
2: 觉得没等咋地他急眼了。就是现在他这个状态就这样的，一点小事儿他就烦躁了，就生气了，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就哭了、落泪了，就有点那种喜怒无常。
1: 就爸妈有可能还是正常说话，但是就是他很敏感了，
2: 对，他就承受力特别弱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很脆弱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抵触沟通啊，可能就是家长总觉得，哎，我应该适度的问问他呀，关心关心他，缓解点压力呀，其实这个时候他是很抵触、很拒绝的。
1: 不想跟家长沟通，
2: 不想说话，不想和你那个交流，这种状态。就是第三个，就是急躁易怒了，做事做这个题不顺的时候，他也急眼生气，那跟自己也生气
1: 啊，跟自己也生气这个阶段哈，
2: 对，他就是有这么一个情绪的这个变化的这个特点。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过度的这种亢奋呐、盲目的自信啊，刚才咱们也说了有这个盲目自卑是吧，觉得自己啥都会了。还有呢，就是考前很浮躁，就觉得哎，好像我差不多了，
1: 我看到这题我感觉都行
2: 都会了，对，是这样的。完了作息时间呢也那个紊乱了，就是过去的时候可能按部就班的做那个题，现在偶尔熬夜然后刷一波题，一修修好几篇，就是哎不做了。就有这样的，那这个状态呢肯定是有影响的，至少你作息规律一乱的话，你那个考试时间段那个兴奋点你就出不来了。
1: 是，
2: 然后第六个呢，就是强迫多疑的心态。这个反复的纠结，就是做题的时候他也是总怀疑是不是这个答案不准确，涂了改，改了又涂，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浪费时间。其实过去他很不纠结，他就很笃定这个题。
1: 过去我做完这个题我就知道，比如说我可能是对的，
2: 对，
1: 或者是这个题哪怕我不会做了，但是我也是写下来了，
2: 是
1: 这样的反复纠结哈。
2: 对，反复纠结，胡思乱想啊，猜忌这个同学呀、老师的态度啊，注意他人，就是注重人家别人的看法呀，心理负担就很重。大概吧，就是这么六个方面。
1: 那研究生其实很多的考生也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说越临近考试我反而是真学不进去了，然后注意力就像刚刚您说的，其实也会出现了不集中的一些情况，甚至是失眠呐、心慌啊，他该怎么样快速的调节这种状态呢？
2: 这个呢咱们从这个三个方面给他一些这个合理化的建议吧。
1: 好。
2: 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即时的急救，就当下就让他缓解，1到3分钟就让他能够缓解。还有呢就是当日的这个状态的调整，再一个就是关于夜间这个失眠的这个问题，怎么去缓解。
1: 好，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2: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当下这个啊，就是走神了，学不进去，心慌，那这个呢就是停学休整，别硬扛。就是别说我硬坚持着，你这盯着书本发呆其实一点效率也没有，然后呢就是会加重这个烦躁的情绪。所以说你要放下笔，然后起身离开这个书桌，哎，在这个当下你就是抻抻腿啊，转转腰啊，哎，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缓解你这个胡思乱想的这样一个状态，心慌的这个状态。那还有呢可以用这个4-6呼吸法。4-6呼吸法呢就是说吸气4秒，然后屏住2秒，再缓缓的呼出6秒，重复大概有这么6轮，就是快速的把这个心慌啊、烦躁的这个状态就能够平息下来。
1: 这个方法我刚刚跟着做了，确实是感觉好像挺平缓的这种感觉，
2: 有
1: 舒适的、
2: 放松的感觉是吧？再还有一个就是5-4-3-2-1，这个感官落地就叫锚定法。
1: 这是怎么做的呢？
2: 就是你环顾一下你这个房间，说出来5样物品，然后呢，触摸一下4种东西， 在你身边，比如说桌子啦，比如说是那个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用具呀、什么的，触摸一下，哎，辨别听一下三种声音，然后嗅一下这个味道，两种以上的这个味道，嗅这个气味，鼻子嗅气味，两种气味，然后呢，品尝一种这个味道，其实它就让你把你拉到当下，一旦你那个拉到当下了的话，不再胡思乱想了，你那个焦虑烦躁的状态就缓解了。就是一种这个锚定的这个方法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可以就是拉拉肩呐、抻一抻这个腿啊，就是原地不用做很大的动作啊，就让你跟现实链接啊，马上你就会松弛下来。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想的太多。行动太少
3: 所以说其实刚刚的这些方法都很实用哈。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全天学习状态的这个调整啊，就是解决这个什么问题就坐不住这个效率低的这个问题啊。他你看主张呢也是这么三点。第一个就是切换学习模式啊，拒绝死啃难题，马上临近考试了，要一定要把那个偏题难题怪题那个压轴的题放弃它。
3: 就是不要这个时候集中坐在这个不会的题上。
2: 对对，你这样的话做呢，就会打消你的这种积极性。你就降低成就感嘛。让你越学越有一种挫败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缩短专注的这个时长。原来我们可能做一套卷子一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九十分钟，是吧？现在就是不要做这种长时间的这样的专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复习了，改成25分钟加5分钟，就是
3: 把这个时间缩短，然后频次拉长。
2: 对，你就是说25分钟学习，有5分钟的休息，哎，缓冲一下啊，这样的话更有利于调动你的这个专注力啊，提高这个效率这一块。还有就是拆解任务。我们原来说复习数学、复习物理、复习化学一本书的这个计划是吧？这个阶段其实就不太适合。哎，我们可以5个公式是吧？3道题，一段古诗啊，是这样的，给它拆解成小目标，完成一样打一个勾。哎，这个过程当中总有成就感。
3: 哎，这个方法真好。
2: 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避免一些那个不必要的干扰，比如说我们的学习桌就是整洁公正，不放什么其他多余的物品，比如说一些小食品呐、甚至一些玩的这些小玩
3: 手办呐、什么的，
2: 对，这个也会就是影响到你的这个专注力和这个效率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
3: 失眠，
2: 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方面，
3: 是，
2: 好多孩子就到了这个阶段，就是开始睡不着觉了，那么早早就上床等着，就睡觉就成了一个难
3: 题负担了哈。
2: 对，那这里头就说啥呢？哎，在睡前一小时的时候啊，就要停止那种高强度的复习，就是做题、思考之类的，哎，让自己稍微松弛一下，可以看一看自己的笔记啊，就是整理那个错题本啊，这样瞅一下，第二个呢，你就可以躺在床上做一些这个身体的放松。肌肉紧张放松法，你从头到脚，要不就从脚到头，按着顺序，你这个紧张到一定程度，不能再紧张了，完了放松，就是让肌肉收缩
3: 啊，极度的紧张，
2: 极度
3: 放松，
2: 极度紧张放松，这样的话2到3个循环，基本上你就松弛下来。再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不要就是强迫让自己睡。哎，我必须在这个10分钟之内睡着，我必须在这个11点之前
3: 给自己下任务了。
2: 对，哎，我们也。

0: 经常说那个白熊效应就是这样的，你越强化什么，越就是不容易能够进入这样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就是给自己这个比较轻松，比较这个宽松这样的一个环境，哎，没关系，哪怕我睡不着，我就是松弛下来，做做冥想，放松，完全能够达到休息的这个要求，不会影响我第二天做题呀、学习呀，哎，给自己这样的一些暗示，那么还有一些小细节，就是说，比如说奶茶、咖啡啊、这些易兴奋的这个饮品，也容易就是引起这个睡眠的这个紊乱什么的，那我们尽量呢就不喝这些东西，然后呢也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啊，泡个脚。是吧？啊，给自己放松放松，就说我该休息了。哎，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小方法。最后呢，就是，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暗示啊，比如说我已经准备很久了啊，正常发挥就好啊，或者是说啊，紧张也是正常的，它也不会影响我这个做题发挥。就是眼前这一道题。我们只要把这个题做了就可以了，把这个知识点掌握了就可以了，不用考虑说我还有很多，没有准备的或者什么的。我只当下我做好这一道题，我就完成我的任务目标了。
1: 严医生刚刚给介绍的这些小方法，我觉得又细致又好操作，所以说其实对于中考的学生来说，真的是挺好上手的哈，让大家缓解比如说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失眠的这一些当下的一些状况。但是还是会有像您说的部分考生临近考试了，他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过度的自信，一个就是过度的自卑。两种情况，咱们家长啊，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啊，我们该怎么样引导他们呢？
0: 过度自信和过度自卑就两个极端嘛，是吧？
1: 对，
0: 那咱们先说一下这个过度自信的这一方面，再怎么引导啊？它这个引导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降温浮躁，降低是一个浮躁的这个心情，然后让他回归务实啊，用事实来这个打破盲目的乐观。那从考生自己这个角度来讲呢，他需要就是自查漏洞，再拿出来近期的一些试卷啊、错题本啊，然后那个圈出来就是粗心失分的地方、基础题那个搞错的，或者是那个不注意马虎丢分的这个点，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他这个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这个整体。整体的这个状况，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暂停，让他就是钻研这个难题呀、怪题，优先呢过课本，默写这个公式啊、考点啊，重做这个错题什么，把基础分呢拿稳，然后呢，也给他一个小小的提醒，比如说，写个便签儿，基础不丢分，细节定胜负，是一
1: 这
0: 个。
1: 样自己的一个心理提示
0: 对
1: 哈，
0: 对对，给自己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小提示。那对于家长和老师这一块呢，就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引导，是吧？就是促进孩子吧，能够就是来客观的看待自己啊。比如说，哎，咱们这个有的时候考试啊，最容易栽在这个基础和细节上啊。咱们可以把这个错题再过一遍。这样的话呢，做到心中有数，那或者呢，就跟他说，哎，我们再翻一翻之前的这个错题本儿，一般的孩子都有自己的错题本儿啊，看看哪些地方还需要再完善一下，就是目标性的这种引领，再一个就是行为上的这个约束了，就是减少这种自由散漫的这个状态。还是维持着规律作息呀，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节奏，这样的话呢，就让他有一种这个既，松弛，然后呢又不失自己这样一个节奏，那么对于这个自信这一块啊，咱们说这些，那么还有就是极度自卑的，
1: 是的，
0: 有些
1: 两
0: 孩
1: 个
0: 子，
1: 极端了
0: 对呀，就觉得哎呀，我啥也不会了，是吧？我这一次这个考试啊，肯定也考不好了。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状态，那这个引导的核心是什么呢？就帮助他重建这个信心，聚焦这个优势，用这个小成就来积累他的这个底气， 那从考生自己这一块来说呢，首先哈就是盘点收获，拿出自己的这个笔记啊、试卷啊，列出来那个吃透的这个知识点，然后呢，看见自己的付出和进步。第二个呢，就是那个降低这个目标，我不需要全部都会。考试的话，我们都是有分数线的，
1: 是
0: 吧？也不可能就都考100分。那也就是说，自己这个时候呢，就要那个抓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分点，比如说基础题、高频的这个考点的题。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呢，就给自己一个小肯定，打个小对号啊，点个赞，
1: 贴个小红花，
0: 对，也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激励方式哈。再还有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我每天都在进步，是吧？每天都在进步，把这个题答对了，我就胜利了。就是和自己的昨天来对比，不跟其他人去对比，
1: 只关注自己。
0: 对，我今天比昨天有进步，那么就值得点赞啊。那对于家长和老师这一块呢，更多的可能就是从这个共情接纳呀、肯定付出啊，还有就是拆解鼓励这几个方面去说。比如说你那个不用盯着这个全部的内容啊，我们考试不是说要考100分，
1: 是的，
0: 然后把手里头就是那个提分点，比较关键的点，我们掌握了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这段时间呢，你踏踏实实的复习，我们都看在眼里，没关系，你尽力了就好。
1: 给他一些这些正向的肯定。
0: 对，你不用关注那个结果。那么那个，这个时候呢，心里头有一些压力，有一些紧张呢，也都是很正常的。适度的压力它会提高我们的这个效率。
1: 这句话说的真好，适度的压力其实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些效率的。
0: 对，
1: 刚刚严医生其实从两个方面给大家了一些小小的建议，我觉得一定是非常受用的，不管是我们的考生啊，还是我们的家长老师。但是其实面对这个堆积的复习任务，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紧急的备战状态了。那考生真的是容易产生这个压力大呀，甚至是有的考生出现了厌学的一些情况，想放弃，然后不想参加这个中考了。这个时候他们要怎样自我疏导呢？
0: 第一个咱们先从这个情绪上，是吧？就是要允许他表达负面的情绪
1: 啊，是允许可以说的，
0: 允许，
1: 不要让他压着。
0: 对，他说出来实际上他就是在释放一种求救的信号。那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本身他就是一个宣泄和这个放松的这个过程那么对于他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温和的这个安抚，比如说累了吧，累了那个歇一歇，不用逼自己这么紧绷。你一直都很努力，一直都在这个进步的这个路上，是吧？那个不差这一时，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点，别把自己逼那么紧，第二个呢，就是让他那个短暂的这个抽离，短暂抽离，刚才咱们那个54321谋定法
1: 就可以用得到，
0: 也可以用得到，对，就是说，在就近的这个你这个学习范围内呢，适度的就是做做小拉伸呐、活动一下胳膊腿啊、腰啊，这个本身对这个也有这个缓解的作用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有对自己呢用这个一句话进行止损，就是放弃只是一时的念头啊，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这个选择，而且呢，就是我也不用把所有的事儿都做好。只要做好当下这一件事儿就够了，每天做好一件事儿，那么从现在到中考这个期间其实也有很大量的一个积累的。那么再就是这个直面这个堆积的这个任务，化这种畏难为可执行。那这个怎么做呢？首先就是减负筛选，砍掉无效的任务。
1: 你看，因为他们的任务量真的很多了，
0: 对，而且有的孩子就是追求完美
1: 都想要，
0: 对，
1: 都想做，都想复习，
0: 是的，就是考的分越高越好，是吧？但是我们在这个临近的时候，真的要学会取舍，这才是智慧。 就是那个偏题、难题、怪题，这个时候真的不要再去抠了。
2: 嗯
0: 啊，只在咱们这个核心任务，比如说这个课本的这个基础知识点，它那个考卷它都有比例的，
1: 是的
0: 是吧？基础60%吧。
1: 嗯
0: 嗯。那么还有一些高频的考点啊，再就是过往的那个错题，
1: 嗯，
0: 哎，这个提分比较容易的这些点，我们把它做好。嗯，第二个就是拆解这个大的这个任务，换成这个小目标，
1: 嗯，
0: 就是微目标。比如说，哎，过去我们可能是要复习一个章节，甚至一套卷子，现在就不需要。现在我们就是今天我就是，五个公式，三道错题，
1: 一个小的知识点，
0: 对对，一个小的知识点，背诵一段这个小古文，哎，这样的话呢，让自己呢就找回这种学习的这个状态和节奏，这个很重要。第三个呢就是先易后难，先从简单的入手自己这个状态打开了，哎，我们就可以再深入的做自己想做的那部分那个计划了。
1: 这个其实真的挺重要的，先易后难，因为有些人可能孩子们养成这个习惯说，我先把这个难的抠一抠，简单的这个可能时间上就可以更放松了，
0: 对，
1: 其实是不对的，这样心理上会受到一定的压力了哈。
0: 对，
1: 嗯，
0: 压力完你这个思维也容易就是出现这个焦虑紧张这样的状态，
1: 反而不利于他在做题，
0: 反而你效率降低了。那么就是那个限时学习，就是拒绝这种内耗，就是不要贪这个时间上我学了2小时，那我的效率是多少啊，就把它分解，比如说25分钟修5分钟，哎，又轻松效率又高，这是比较理想的。
1: 不要图这个时间上长，
0: 对，
1: 图这个学习的成果和质量哈。
0: 对对。

0: 那严医生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些方式方法，我觉得真的可以缓解孩子们在考前面对的这些想法，比如说厌学呀、压力大。但是考前的时候，其实孩子们真的是会出现这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大的起伏哈。比如说一会儿干劲十足了，把这些书全都拿出来了；一会儿说哎呦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想躺着摆烂了。然后有没有这种特别简单的孩子们也比较易操作的这些方法呢？
1: 这个呢我们也从两个方面啊来说。首先就是对于这个情绪突然低落烦躁的啊，我们要告诉他一些小方法，一两分钟就能缓解。比如说这个慢呼吸法，慢呼吸法就是说吸气4秒，完了呼气7秒。这样的话就是重复个4到5轮，基本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让自己的这个情绪啊、心慌的这个状态啊，就会得到这个缓解。还有就是这个躯体小动作抽离法。
0: 这是怎么做的呢？
1: 可以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经常做的，大家可能就是我一说这个名词儿有点这个陌生，实际上可能平时经常做。比如说我们把手心搓热了，然后捂捂眼睛。
0: 这我是经常会知道做的，
1: 对吧？这个呢，你看捂眼睛捂个30秒左右，又缓解眼睛疲劳了，又同时呢让自己这个心态呢，情绪状态呢就松弛下来了。或者是起身踮踮脚。转转肩，原地走几步，这些这个小的这个动作都可以，就是打断我们这个负面的这个思维，起到这个降噪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三个呢，就是锻炼法，在心里头就是对自己先说，我先专注当下一件事儿，我不用考虑那么多，只这一件事儿我能做好就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干劲儿啊，忽高忽低的，
0: 是
1: 日常的这个状态，有的时候也是让人觉得就是哭笑不得哈，
0: 不可控了。
1: 对对对，那么这种状态呢，我们基本上也是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固定的微仪式感，就是开始学习了。要做一个这小动作，比如说把这个桌子整理一下啊，喝一口温水啊，或者是在心里头对自己默念一句啊，我要学习了。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动出来，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啊，只要往这个桌一坐，哎，我的心就沉静下来了，
0: 就会进入学习了。
1: 对，进入这样一个状态，这种微仪式感。第二个呢，就是那不跟着情绪定任务。比如说有的孩子啊，觉得我今天状态特别好，那我那个多刷点题，多做一点，我熬个通宵啊，第二天然后我又状态特别不好了，我就不做了，像这样的状态呢，它不利于你就是那个把自己的节奏调动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要不要跟着这个情绪定任务，而是温柔的坚持
0: 持之以恒的这样的细水长流。
1: 对，就是我状态好到点儿了也戛然而止，让他该休息就休息，让他有一种意犹未尽这样的状态。哪怕我状态不好，我也会坚持把最低的那个任务指标完成啊，这样的话慢慢的就自己的这个学习节奏感就出来了。
0: 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特别的受用哈。孩子们其实如果听到我们本期节目的过程当中，严医生刚刚说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又简单又好操作，也可以快速的平复大家这些考前的焦虑的情绪哈。但是其实还会有很多的考生会因为他们需要经历很多次的这个模拟考试了。
1: 是的。
0: 但是他会因为一次我这个考试失利了，我立马这个信心就没有了，自我否定，我肯定是不行啦，我中考一定是考不好啦。那这种情况下他该如何看待这个考试的波动呢？
1: 实际上这个模考的失利它不等于中考的失利。而且你看这个模考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呀？它就查缺补漏嘛。
0: 对，
1: 是吧？我们把那个漏都那个让它发生在真正的中考之前，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又给自己增加了胜算的这个资本。
0: 对，
1: 是吧？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发现我们不会的题、难题，或者是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应该有点小小的窃喜啊。
0: 对，
1: 我这个中考又胜算了几分，
0: 做好提前量了，等于。
1: 对，这是多好的一个这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哈。

0: 那么对于这个成绩的这个波动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常态。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复习的这个节奏，比如说题目的这个难度啊，或者临场的这个状态呀、包括审题的这个细心度啊，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分数。那么每一次考试其实也是我们积累经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演习的一个部分。那么有的时候一次这个失利它也不代表这个下滑，而是说比如说这一次主要是因为马虎，没看清题，那也是一个小小的经验，是吧？那么我们在真正考试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这些失误，这本身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促进。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区分真正的这个短板还是偶尔的失误。那刚才我说了，可能看错题了，
1: 马虎了，
0: 其实这就属于偶然事件。它不是说是你没有这个实力啊，那只不过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个考试习惯，答题习惯导致的。我们把这一块自己有一个完善，那这一部分分实际上是可以稳稳拿住的。那么对于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知识的这个盲区，或者有一些题型的思路我们不会不掌握，正好测试出来了，我们就把它弄明白弄清楚，是吧？考试的时候我们又稳拿了一个分值。
1: 对，我可能知道以前不太知道自己这块是短板，
0: 对呀，
1: 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模考之后，我可能就会知道自己的短板，然后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来补齐这个短板。
0: 这是特别高效率的一个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我调整这个步骤。自我调整这个步骤这一块呢，也是先停止这种这个负面的情绪，停止这个自我攻击啊，不能说是一次没考好就说哎呀我可能不行了，然后呢把这个注意力呢拉回到这个试卷本身上，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这也就是第二步，我们理性复盘。理性复盘是什么呢？就是不用关注这个分数了，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测试器，是吧？来测我们的状态，测我们的知识点的。那我们把它正好分下类，这个十分都是哪些方面十分了？是基础题十分，是难题十分，还是说是那个我们审题的时候失误失的分？就把它分门别类。
1: 它会有一个具体的这样的自己短板的位置所区分出来。
0: 对，
1: 不模考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是不知道的。
0: 对呀，
1: 到中考上有可能会慌乱了，更加的着急了。
0: 其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来完善自己这个缺失那个部分。那么对于这个真正的中考来说呢，它是对我们的一个助力呀。
1: 通过严医生这样一讲述，其实让我们考生或者是家长的心理是更加放松的了。所以说其实不用因为说我们的某一次模考我们产生了这个成绩的波动而过度的焦虑，最重要的是刚刚严医生说到了，我们要找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成绩上的波动，是一次的马虎啊，还是说我确实是在这块有短板。但不管是这两种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对于我们的中考，我觉得您刚刚说的话特别好，是助力，而不是要焦虑。
0: 其实现在都可以跟考生和家长说，如果模考没考好，就对自己说太好了，我找到我的这个短板了。
1: 比中考实力更强，是不是？
0: 那当然了，它会让你中考成功率更高了。
1: 对的，严医生的这个心让我们有一种好像吃了定心丸的感觉了，让大家的心里感觉更加的放松了哈。那其实刚刚您也说到了，很多的这个考生啊，他可能会在这个考前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心态上或者情绪上的变化，会出现有人熬夜刷题。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作息很规律，但这个时候着急了，然后打乱了自己平常的这些作息的习惯呢，这些会从哪方面影响我们这个考生的心理状态呢？然后我们的考生应该怎样的科学安排我们考前的这一段时间的作息呀，或者是我们的复习的状态呢？
0: 这也可能是咱们多数家长和这个考生特别关注的一个点。那么他肯定是影响的。那影响呢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主要影响的是哪几个方面啊？
1: 好的，
0: 第一个就是这个情绪极易失控，人在这个睡眠不足的时候，这控制情绪的能力那是直线下降。
1: 是的，别说考生了，咱大人也是。
0: 有这个体验吧？如果昨晚没睡好觉的话，今天可能一丁点的事儿就会让你发怒，就会让你失控，是吧？所以说，让自己能够这个情绪稳定的话啊，还是要保持这个规律，这个作息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焦虑。

0: 会恶性循环。
1: 嗯，
0: 你这个熬夜了就会心慌啊，不舒服。一不舒服的时候呢，你这个注意力思考的这个能力呢，它都会下降。都会下降。然后你又觉得，哎呀，我这个都做不好了，我之前这没有问题呀，现在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一种暗示啊？我这次考试要考不好啊？
2: 嗯，
0: 你看，就恶性循环。
2: 哎，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自信心下滑。就是当身体和心理它是相互影响的。当你体力不足，心力上的话，它肯定也会涣散。它也会影响你的思考力。你如果要是熬夜了的话，第二天的那个状态肯定是不好的。
2: 是的。
0: 比如睡眠不足，我们最突出的一个感受，那可能就是心慌。
2: 是。
0: 是吧？出汗。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记忆力呀、思考力呀，哎，一下子就下降了。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信心。第四个呢，就是专注力持续涣散。你想想，睡眠不足的时候，那个困的有点那个，
2: 没法专注学习了。
0: 对，可能你一专注的时候就要睡着了。
2: 真的是这样的。
0: 再就是形成这种考前那个恐慌性的条件反射。长期熬夜呢，让这个身体和大脑啊都处在这种紧绷应急的状态。越临近考试了，越容易出现这种失眠呐、大脑一片空白呀、临场的时候你也增加这种紧张度。
2: 没错。
0: 对，那怎么办呢？怎么
2: 办？其实大家很关心，到底我该怎么办呢？严医生帮我们具体说一下吧。
0: 是的，就是每天的这个作息时间最主要的啊，就是这个。把这个熬夜还有这个强行自己就是那个比如说早起啊，过去的时候可能这个规律我们都已经适应了啊，但是觉得考试我们要早起背题，头脑清醒啊，不用就是刻意的去打乱你的规律，往往如果打乱的话可能对你的这个影响还不太好，因为身体它有个适应的这个过程。那大体上呢有一个这个大致的时间，比如说这个每天晚上的10:30就停止刷题背诵这些高强度用脑的这个内容啊，可以翻看一下错题本啊，或者看看自己的笔记啊，就是让自己松弛一点。然后在11:00左右的时候就是准时上床放下手机啊，要保证就是7-8个小时这样的睡眠。尤其初中生就是建议就不少于7小时。那么这是说的是晚上哈。那早晨呢，早晨就是说你那个6:30到7:00自然起床就可以了
2: 啊，不用太早了。
0: 对，
2: 是吧？有的人可能像您说的突然就改变了，5:00起来就背题了。
0: 对，就突击一下吧。实际上这种状况呢会扰乱你自身的那个节奏啊，反而可能对于学习效率这一块那个降低了。那么还有就是关于午休啊，午休说到底休不休息啊，睡不睡觉啊。
2: 是，大家也说有的时候小孩想突击说我学学习，甚至是有的时候焦虑了中午睡不着，我到底应不应该睡呢？您给我们说一说。
0: 这个中午在这个12:30到1:10左右呢可以做一个短时间的这个小小的休息。短暂的一个休息，也就20-30分钟，别超过这个40分钟，这样的话避免他这个到下午就是睡时了他就昏沉。这个休息
2: 40分钟，
0: 对，20-30分钟，然后让身体有足够的这个放松，又有一个这个回流嘛。就是要不然的话这些孩子们整天就是在这个复习啊努力的备考
2: 在这个题海中，
0: 对呀，都有一种耗竭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中午这个休息呢，还营养我们的这个心脏啊，特别这个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作息啊、学习呀、还得就是搭配一些小的这个技巧。比如说模拟考试时段用脑。
2: 时段用脑这个词儿还挺新鲜的，具体是什么怎么个情况呢？您帮我们说一说。
0: 那个比如说咱们上午考试时间大概啊，一般情况下是早晨9:00到11:30，是吧？下午的考试时间呢，大多数安排在这个14:30到17:00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我们如果是安排刷题呀、或者是模考卷啊，尽量也安排在这个时间。
2: 它是相对应的。
0: 对，跟考试的时间正好对应。就是考试的时间是让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就是调整到最佳状态。

0: 你的思维是最敏捷、最活跃的状态，你是比较好的。
1: 哦，让自己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用脑的阶段。
0: 对，
1: 哎，这个方法真好。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不要就是给自己这个觉得，哎，我昨天刷题了，时间有点晚，补个觉吧。就是晚起。即使就是晚起的话，就是建议也不超过一个小时，就保证你那个生物钟的那个规律性。找到这个自己这个节奏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就是那个睡前的时候有一个小谨记哈，就不要再刷手机啊、短视频呐、
1: 这个会刺激你更睡不着。
0: 对对对，它会让你的大脑皮层兴奋，就影响到这个睡眠。
1: 那刚刚严医生说的这些方式方法，我觉得特别有用，尤其是说到的这个考试期间的这个用脑哈，大家其实都可以按照严医生刚刚给分享的方法来进行操作。那严医生想问问哈，说考前几天咱在生活习惯上，怎么样做能帮助到我们达到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呢？
0: 这个呢大概就是从这个饮食啊、作息啊、行动啊、环境啊、社交啊这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适度的这个调整就可以了。那作息这一块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要稳住自己的这个生物钟，保持这样的一个规律，别有大的起伏和变动啊，突然就一改常态。过去的时候我6点起床，我现在要4点起床，是吧？过去的时候我那个10点钟睡觉，我现在要12点睡觉，就是短暂的我要冲一下啊。其实这个做法呢，不但不会提高你的效率，反而会降低你的这个效率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要第一个就是不熬夜，不刻意早睡。这是我们需要这个注意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有的人就会担心这个失眠呐、那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呢，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放松的一个准备。比如说就是在这个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就停止刷这些难题呀、背诵啊，这些高强度用脑的这样一些这个活动，然后可以看一看笔记呀、看一看这个基础性的这个题目啊什么的，让自己放松，给身体一个信号，我要休息了，
1: 要睡觉了。
0: 对，那么还有的就是短暂午休，咱们刚才说了20-30分钟，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对，那还有呢，就是固定睡前小动作，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感
1: 啊，给自己的一个仪式感了。
0: 对，比如说灯光调暗呐、泡泡脚啊，就是给自己这个一个这个该休息的这样一个那个信号。那么饮食上呢，就是清淡规律。也不要就是有太大的这个变动。比如说可能有些人说的那个考试了，消耗多。
1: 吃点好的，
0: 吃点好的补一补吧。那么你平时很少吃的一些滋补品啊，甚至海鲜类的一些东西，那个很少吃，其实胃肠道它有个适应的这个过程。一旦要是紊乱了的话，可能会引起你腹泻呀、恶心呐、食欲减退呀，反而会影响到你了。
1: 对，反而影响考试状态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三餐照常，就平时吃啥还吃啥，
1: 规律一点
0: 最好的了。他已经熟悉了，也适应了。那个还是有一个就是叮嘱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饮品呐、食品呐、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去这个吃或者是喝啊，这个呢，它也会这个导致我们这个紊乱的一个出现。再还有一个就七分饱。
1: 不要吃太饱了，
0: 吃太饱了撑着了是吧？人说食困，
1: 有没有晕碳是吧？
0: 对对对，
1: 真的是这样。别说小孩了，我们大人有时候吃太饱了也晕碳，就困了。
0: 对呀，
1: 大脑好像就不活动了。
0: 是的，这样的话你在这个考场上犯困，你想想那个注意力啊、思考力啊就都不在线了。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就是对于日常的这个行为了哈，一些小动作的这个疏解，那个就是适度的。哎，做一些这个户外的一些小活动，比如说漫步啊、散步啊，或者是拉伸呐、甚至就是可以稍稍的这个有一些小慢跑啊，就是不让自己过度剧烈的这个运动，一些适量这些小运动，它也起到这个舒缓情绪、放松的这个。作用。
1: 那距离中考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最后的这段时间请严医生您给广大的考生总结几句核心的这个心理调整的建议吧。
0: 第一个就是核心的心态口诀哈，模考是查漏，不是定输赢，这个要给自己植入这样一个信念，它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第二个呢，就是不求面面俱到，俱到只求稳中得分儿啊，就是我们不纠结是难题怪题啊，我们把这个基础题、中等的题、我们会的题的分数全部拿到手就胜利了。啊，第三个呢，就是节奏大于时长，状态呢大于刷题，就是我们不要硬撑着，用这个靠这个时长，而是呢，就是掌握自己的这个效率和这个节奏，第四个呢，就不和他人去攀比，只和自己做这个对比，我今天比昨天有进步就好了。第五个呢，就是紧张呢是这个常态的，不光你紧张。大家都紧张，是吧？
1: 是的，
0: 不要就是刻意去对抗，越抗拒越持久，甚至是越严重，是吧？第六个呢，就是尽力的，就是看淡这个结果，其实把这个中考也好，高考也好，放在我们人生的长河当中，它只是一个点，它也并不能决定我们的这个未来，因为我们是终身学习的，
1: 是的，
0: 成长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说就是把当下。自己的这个状态发挥出来就好。那么，对于一些临场的应急的小提醒呢，就是遇到这个难题、怪题的时候，没见过的题，要果断的跳过去别因为一道题呢打乱整个这个场的这个节奏第二个呢，当这个情绪有起伏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慢呼吸呀，或者是5-4-3-2-1谋定法，让自己快速的回到这个当下。第三个呢，就是放下这个必须考多少分的这样的一个执念，就是我把这个专注点放在做好每一道题上，那个结果是水到渠成的，最后呢，就是用一句话来这个收尾哈，共勉吧，就是放平心，稳住神，脚踏实地走完最后这一程啊，你付出的这个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1: 严医生说的太好了哈，那最后想对我们奋战的所有考生和陪伴的家长们说一些什么呢？
0: 那么对考生啊，最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路的这个耕耘疲惫也好，焦虑也好，它都是我们成长的这个必经的这个考验。你不必这个苛求这个完美，接纳偶尔的紧张和这个迷茫，稳住自己的这个节奏，把平时的这个积累能够发挥出来。就很好了，所以说呢，大家呢要轻装上阵，全力以赴，静待花开。
1: 对我们的家长有什么想说的呢？
0: 家长呢，就是，要稳定自己的情绪，温柔的呢留白，少一分这个施压，多一分包容，多一分这个理解，安静的陪伴，做好自己的这个后盾，支持的这个工作，给孩子底气。然后也放过自己，静待花开，从容的这个跟孩子呢一起这个奔赴这个考场，然后呢，其实最想说的也是一句话是什么呢？中考也只是我们人生的一段的这个旅程，尽力便是圆满了，所以呢，最后呢，也祝愿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少年不负努力，从容应考，阖家静待佳音。
1: 感谢严医生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关于中考的考前建议。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感谢勾贤和严医生带来的分享以及专业解答。考前所有的忐忑与不安都是奔赴考场前的正常情绪，不必刻意的去对抗，要学会与情绪和解。长期以来的积累早已筑牢了根基，那些日夜坚持的努力都在为这次考试铺路。我们要知道啊，中考不是终点，而是奔赴更广阔天地的起点。祝愿所有即将中考的同学们都能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考出理想的成绩。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乐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拌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点，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 陪你放慢脚步，卸下。

0: 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金曲，让我们在歌声里重回那段闪闪发光的青春岁月。
1: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0: 首先从一段易碎的美好开始，《泡沫》当年一发布就戳中了无数人的心。邓紫棋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爱情里那些看似绚烂却终将消散的美好唱得淋漓尽致，旋律里的脆弱和倔强藏着每个人都曾有过的深情，不妨闭上眼睛，在这一段旋律里回味那些曾经全力以赴的心动。

心动过后最难忘的莫过于校园里的纯粹时光了。同桌的你，大概是每一个经历过青春的人都熟悉的旋律。简单的吉他伴奏，温柔的嗓音，把同桌间的那些细碎的点滴、懵懂的情愫娓娓道来。听到这些旋律，仿佛就瞬间回到了洒满阳光的教室，也想起了那个陪你走过青涩岁月的同桌。

校园里的情愫总是含蓄的，就像洋葱，层层剥开才会见到真心。用细腻又充满张力的演唱，把暗恋里的那些隐忍与执着唱得可是入木三分。那些藏在心底里的喜欢，那些不敢说出口的牵挂，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让每一个有过暗恋经历的人都能找到共鸣。

暗恋里的小心思总是藏在不经意的细节里，左边就把这份细腻的情感唱得格外动人。简单的歌词里藏着的是满满的遗憾与眷恋，旋律轻柔却极具感染力，让人忍不住想起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喜欢。

有些爱情就像深海里的珊瑚，美好却带着距离。珊瑚海把青春里的遗憾、爱恋演绎得淋漓尽致，声线完美契合，旋律悠扬又带着伤感，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没有结局的故事，也藏着青春里最纯粹的遗憾。

告别了青涩的爱恋，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一份热血与力量。春天里，用沧桑又充满激情的嗓音，唱出了对梦想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哪怕生活平凡，哪怕前路迷茫，这首歌总能给人勇往直前的勇气，来唤醒心底的热血。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每个人都需要一双隐形的翅膀。当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无数人的励志神曲，清澈又充满力量的嗓音传递出坚持与勇敢的信念，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勇敢飞翔。而这份力量至今依旧动人。

追梦的路上，总有一份温暖的支撑来自家人。父亲这首歌曲用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对父亲的感恩和眷恋。那些不善言辞的付出，那些默默的守护，都是在歌声里缓缓流淌出来，让人在旋律中感受到父爱的深沉与伟大。

除了亲情的温暖，爱情里其实也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深情。你不知道的事，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默默守护和付出。那些不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深情，都在悠扬的旋律里慢慢的诉说，细腻又动人。

爱情里最美好的模样，莫过于一份简单的约定。甜美的嗓音把这份纯粹的承诺唱的是格外的温柔，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简单的期许。旋律轻柔舒缓，让人特别相信爱情里的美好与坚守。

在温柔的约定之后，切换到轻松俏皮的节奏里吧。客观不可以，当年凭借着俏皮的旋律和可爱的歌词，可是火遍全网，把青春里的小暧昧演绎的生动有趣，听着就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能找回青春的元气与活力。

青春里的爱恋有甜蜜，也有成长。开始懂了，就把爱情里的成长和释然唱得格外的通透。从懵懂到成熟，从执着到释然，这首歌陪着无数人走过了爱情里的迷茫时刻。旋律里的清醒与勇敢，让人可是回味无穷。

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一路聆听，愿这些青春金曲能够伴你左右，唤醒更多的美好回忆。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8: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3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卓。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的1月到5月呢，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口的电动汽车货值呢是达到了3.2亿元，同比增长9.5倍，实现了强劲的攀升。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陆路通道，满洲里铁路口岸呢是依托中欧班列开行密集、物流稳定等优势，正成为国产电动汽车驶向海外市场的重要始发站。
1: 国门之下，一列列搭载国产电动汽车的中欧班列鸣笛启程，发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口岸外贸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一抹亮眼的绿色风景。近年来，国产电动汽车凭借续航稳定、智能可靠、高性价比等优势，持续拓宽海外市场，跑出外卖增长加速度。其中满洲里铁路口岸凭借连接俄蒙中通达欧洲的独特区位条件，出口增势尤为突出。
0: 从出口流向上来看呢，经过口岸出口的电动汽车呢是主要面向俄罗斯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随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的加快，国际市场对国产电动汽车的需求持续升温，出口订单呢也保持着旺盛的态势。
1: 在出口量快速攀升的同时，通关效率也在不断提升。据了解，满洲里海关优化了相关监管流程，推广铁路快通模式，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加快电子数据审核与放行，整体的物流时间压缩至1到2天，有效保障出口车辆按时交付。此外，关企联动、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也为企业抢抓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下一步呢，相关部门将持续聚焦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通关便利举措，加强计贸措施研究和信息服务，助力国产电动汽车稳步拓展海外市场，为服务国家向北开放大局、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哈。近日呢，在重庆市渝中区上演了这样的一幕，丈夫酒后驾车遇到交警盘查，非但不主动认错，反而呢是上演了换座顶包。谁来顶包呢？
1: 哎，
0: 自己的妻子啊，
1: 哎，
0: 就甩锅给妻子了是吧？
1: 嗯，
0: 妄图蒙混过关，哎，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1: 哪句？
0: 叫夫妻同事
1: 本是
0: 同
1: 林
0: 鸟，哎呀，这个遇到酒驾各自飞，
1: 是的。
0: 这个不料呢，这个全程啊，他们俩这操作呢就被监控完整记录了。
1: 嗯，
0: 更意想不到的是呢，经过酒精检测呀，这个顶包驾车的妻子酒精含量竟足足是丈夫的两倍，这个也没少喝。
1: 是的，
0: 这俩人呢就双双被查了。
1: 哎，主要是他这个丈夫可能不知道妻子也喝酒了，是吗？
0: 不可能吧，他俩是一堆喝的吧。
1: 当天呢是在凌晨的2点钟左右啊，渝中区的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大坪大队民警在虎头岩隧道上行出口附近开展夜间的交通违法盘查，严查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0: 嗯，
1: 在执行过程中呢，一辆不远处驶来的小型面包车出现异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0: 哎，什么异常举动呢？就是经常呢，咱们在这个网络当中呢，这个视频里啊，就会看到交警在前面盘查，
1: 嗯，
0: 有一些车辆，哎，突然就停那儿了，
1: 哎，远远的看见之后就掉头了，
0: 哎，要么就突然掉头跑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出现了异常的举动，
1: 没错。
0: 但是也有一些异常举动吧，其实人家是正常举动，
1: 嗯，
0: 就是前一阵我看那个视频，交警在前面查酒驾，
1: 嗯，
0: 那哥们儿看见之后呢，直接就拐到旁边那小道上了，
1: 啊。
0: 其实人家到家了，
1: 哦，然后警察就追上来了，是不是？
0: 警察追上来了，那个哥们儿还挺那个什么的，就挺茫然的
1: 啊，说干嘛来了？
0: 也测了一下，但是人家没喝酒，
1: 嗯，
0: 其实就人家到家了，
1: 正常操作哈。
0: 对，你看哈，这个临近盘查点的时候，
1: 嗯，
0: 突然靠边停车，急停还是哈，
1: 哎，
0: 随后驾驶室的男子就快速走上人行道，与副驾驶的女子呢快速进行了座位的调换，
1: 嗯，
0: 整套换座流程啊。就仓促而且刻意，
1: 嗯，
0: 并且全程都被民警看的是清清楚楚。
1: 哎，
0: 民警当即呢就上前展开了核查，向车内女子询问驾车方面的情况。
1: 哎，他这个动作一看就是，挺明显的哈，一看你就好像就是有点问题呢，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有点心虚。
0: 就是，
1: 哎，民警就询问了哈，您好，请停车熄火，刚才是谁开的车？哎，然后面对民警的询问呢，这个女子就一口咬定说是我开的，哎，全程都是自己驾驶的车辆。民警呢随即就对其进行呼气式的酒精快速检测，仪器呢当场报警亮起了红灯，证实呢他存在了酒驾的嫌疑。
0: 嗯，
1: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民警啊，也将此前下车步行的男子，哎，也就是她的丈夫哈，也被当场控制住了。
0: 对，你说你开那车，你骗谁呢？我全程我都看见了，嗯，
1: 是
0: 不是？是
1: 啊，都看见你们俩换座了，嗯。
0: 就是，交警也说了，你们俩到底谁开的车？我们马上可以调取这个路段的监控，还原事实。
1: 嗯。
0: 这男子自己也说了，不是我开的，我没开，这就已经喝多了，
1: 哎，
0: 对不对？
1: 还狡辩呢，哈，
0: 还狡辩呢。他就自己也说，
1: 嗯，
0: 全程都是由妻子开的车。哎，这个民警就严肃地告诉二人了，如果你俩隐瞒事实，拒不配合，这个法律后果可很严重。两个人呢，依旧是心存侥幸，百般的狡辩，始终不承认换座的这个行为，并且联手上演了这个你瞒我瞒、共同抵赖的这种戏码。
1: 嗯，监控拍得非常清晰，事实摆在眼前，嗯，在民警当场调取了路段监控的视频，完整还原两个人换座顶包的全过程之后啊，谎言就被彻底戳穿了。
0: 哎，
1: 自知无法抵赖的丈夫这才承认自己酒后驾车的违法事实，
0: 嗯，
1: 一旁的妻子也随即停止狡辩。
0: 哎，他们俩呢这是下车调换座位。
1: 是啊，
0: 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视频哈，
1: 啊，
0: 那俩人是怎么换的呢？
1: 在车里换的。
0: 在车里换的。
1: 哎呀，
0: 那个动作呀，那叫一个娴熟啊！
1: 啊，那他这个确实需要点身手哈，
0: 啊，需要点身手。
1: 这车里本来就挤嘛，
0: 就本来就挤，那空间也小。
1: 是的，
0: 哎，但是没办法，
1: 哎，
0: 那个换座行为也被监控拍下来了。
1: 是啊，现在这个监控都非常的高清，
0: 非常高清。你在里边干点啥呀？这我跟你说，你有点什么小动作，给你拍的是清清楚楚。
1: 没错，
0: 哎，根据调查呢，事发当日啊，已经是1:52了。
1: 嗯，
0: 有酒驾前科的龙某驾驶着小型面包车，搭载着妻子周某行驶至虎头岩隧道附近，因为自身呢就是他有酒驾的记录， 哎，然后呢深知啊，如果再次酒后驾驶的这个严重后果，遇上交警盘查之后呢就非常恐慌，当即就策划了这个换座顶包的这个事儿，企图逃避法律制裁。两个人换座之后呢，周某驾车继续行驶，大概10米左右呢就被民警当场查获。
1: 哎，他这是惯犯哈，之前就有过这种经历了哈，已经有过酒驾被处罚的记录，然后还要再次酒驾。
0: 对啊，就是他想法应该就是说，你那个妻子啊，他没酒驾开过车被抓住过，
1: 对，
0: 他自己有前科，
1: 你没被抓过，但那他肯定是知道他妻子也是酒驾，心想
0: 你
1: 是第一
0: 次，抓你一次吧，
1: 对。随后呢，民警就对夫妻二人分别进行了呼气式的酒精检测，
0: 哎，
1: 驾驶人周某的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是83毫克，已达到醉驾的标准，
0: 对，
1: 涉嫌醉酒之后呢驾驶机动车，而他的丈夫龙某的检测结果呢为每100毫升是40毫克，所以说是差了2倍。他这个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妻子是已经达到醉驾了。
0: 醉驾
1: 是啊，所以说这个检测结果一出，夫妻俩都非常的震惊。妻子的酒精含量呢是远超丈夫，达到丈夫的2倍。两人呢当场错愕，当场啊悔不当初。
0: 对自己才40毫克，算酒后
1: 是。
0: 对啊，这个处罚结果呢是没有那个83毫克的那个重。
1: 是啊，醉驾肯定是更重啊。
0: 对呀，就也不知道他当时那个脑回路是怎么想的啊。就是说呢，你让你的妻子给你顶包，那你俩最近这段时间呢，谁也开不了车了。
1: 哎，当然。
0: 对呀，你自己就去就承认了就得了呗。
1: 就是。
0: 是不是？就自首得了呗。最起码你那个妻子以后的话，她那个醒酒了还可以继续开车。
1: 以后妻子还能开车带着你。
0: 哎，这下可好了，这叫什么？这叫全锅端。
1: 对。
0: 经过调查，这一次呢，他的并非是龙某首次酒驾。存在着酒驾违规的前科，他属于再一次的酒后驾车。当民警问及违法缘由的时候呢，这个妻子周某也坦然哈，两个人酒后呢本打算是呼叫代驾的，但是呢却觉得这个代驾费用啊太高了，为了节省开支便心存侥幸酒驾上路。他也自以为啊，这个凌晨了，都快2点了，路上车少人少，不会被查。结果自作聪明，换驾顶包，双双呢就违法落网。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1: 哎，这两个人确实挺气人的哈。
0: 嗨，
1: 哎，警方就提醒大家呢，酒后莫开车，换位不换罪。
0: 对，
1: 顶包呢更是错上加错。辖区道路监控、执法设备全覆盖，执勤查处全程留痕。任何企图通过换座顶包、串供抵赖、藏匿躲避等方式逃避检查的行为呢，最终都将无处遁形。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自作聪明，更不要为了一时私利触碰法律的红线。
0: 对，
1: 酒后驾车呢本来就违法，刻意顶包妨碍执法，还将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处罚，得不偿失。
0: 对，
1: 请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酒驾醉驾，选择合法的方式安全出行，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对，你要是觉得那个代驾呀，就是说开你的车送你回家的那个代驾费用太高的话，你莫不如就喝酒之前
1: 你就别开车，
0: 你就别开你那车，就打车去不就完了吗？
1: 就是的，
0: 就是我觉得现在一般的城市里面，就后半夜1-2点打车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应该也能打到车
1: 啊。我觉得咱们这儿应该是都能的，
0: 可以的，
1: 大城市肯定是更能哈。
0: 对呀，你说打个车这个费用才多少嘛？是不是？你何必说那个自己开了车去？哎，就有一些人吧，他有这个习惯。
1: 对，
0: 什么习惯呢？就是说，喝酒之前。你问他，就说你喝了酒之后开不开车呀？
1: 他说不开，
0: 我肯定不开，你放心吧，我这一定不开的。
1: 是的，
0: 喝了酒就不怕了。
1: 哎，
0: 你把钥匙给我，我今天必须开回去。就这种人
1: 啊，对呀，他就是怎么说呢？存在这种侥幸心理哈，总觉得不会查到他。
0: 哎，而且呢，就是喝了酒之后吧，尤其是那个上了头之后，胆儿就大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你这个如果说想去喝酒的话呢，千万就别把那个车开去，
1: 你就提前做好准备哈。
0: 哎，
1: 把车放家，然后
0: 把车放家，咱就打车去，打车回，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1: 没错，
0: 是不是？何必你说，哎呀，把自己妻子也装进去了吗？
1: 是的。
0: 哎呀，就是有些人呢也是啊，这个你比如说头一天喝了酒了，但是第二天真的有事儿要开车出门，
1: 哎，
0: 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第二天我这个酒劲儿过没过呀？
1: 哎，
0: 就是很多人呢也是头一天喝了酒之后呢，第 二天继续开车上路。
1: 嗯，
0: 这个呢其实也相当的危险。
1: 是，我之前在网上还看过这种调侃的语句啊，说
0: 啊
1: 说哪个地方早上查酒驾，然后就说这个东北地区啊，
0: 你看哈
1: 啊包括咱们内蒙是不是、
0: 哎呀，你看如果说你那个头一天晚上喝了酒了，
1: 嗯，
0: 第二天还没醒酒呢，
1: 嗯，
0: 如果你驾车上路，一旦发生什么问题，
1: 哎，
0: 就出现什么交通事故之后，
1: 是的，
0: 那个交警呢他一定是先查你到底喝没喝酒。
1: 对呀、啊、看看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喝酒了，是吧？
0: 对呀、啊、你体内这个酒精是不是还在作祟，
1: 嗯，
0: 对吧？所以今天咱们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就是跟昨晚喝酒有关系的。
1: 没错，
0: 你看哈，这个比如说节日期间或者说这个周末，就少不了和家人朋友相聚，但是呢举杯欢庆的时候安全驾驶呢这是不能放假的。不少人呢还是存在着侥幸心理，认为呢少喝点酒不影响开车，隔夜酒到底算不算酒驾？实际上呢咱们要提示大家的是，你睡醒了这并不代表你酒醒了。
1: 没错，
0: 哎，
1: 就是可能你睡的这一觉，但是你的酒并没有完全代谢出去。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这样。
1: 哎，所以什么是隔餐酒、隔夜酒，如何避免酒后误事呢？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哈。
0: 嗯，
1: 隔餐酒、隔夜酒呢，就是指某些司机在中午或者是晚上喝酒，休息了一段时间或者是一个晚上之后，以为酒精已经代谢完毕，继续开车，但实际上呢，你是处于人醒了但酒没醒的状态。
0: 对，这个酒精的代谢速度呢和这个饮酒量啊、体重、性别、代谢能力等等多种因素有关系。
1: 嗯，
0: 即便是同一个人的话，这个酒精代谢速度呢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之下也可能发生变化。有的时候啊，即便就你过了一晚，这个体内的酒精呢仍然没有完全

0: 代谢。此时呢，开车呢依然可能构成酒驾，尤其是假期前后呢，聚会比较密集啊。如果说你前一晚饮酒过量，第二天晨起之后呢，务必不要急于驾车，最好呢是通过这个酒精测试仪自测，或者说呢，待足够长的时间，确保这个酒精完全代谢之后再上路开车。
1: 没错，哎，因为我们以前也有过这种的情况哈，就比如说家里人啊，比如说我觉得我小时候对我父亲的这个酒，我就觉得他的这个酒气，我就能辨别的特别清楚。
0: 哎，
1: 因为是小孩子嘛哈，然后所以说他要是如果我父亲前一天晚上喝酒，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依然会觉得他身上是有酒气的，
0: 身上还是有酒气。
1: 对，
0: 哎，
1: 因为说可能咱们这一宿呢，你睡的时间也不是那么的长，
0: 嗯，
1: 因为你前一天要是如果说是聚会啊，肯定要到比较晚的时候，
0: 对
1: 吧？
0: 对，
1: 你喝到十一二点，你早上五六点钟、六七点钟
0: 就
1: 起
0: 床
1: 了。对，所以说你这个间隔的时间也不够，是不是？
0: 对，而且有的人还能喝嘛，
1: 嗯，
0: 就一喝喝十几瓶啤酒，
1: 哎，
0: 还有白酒掺着来，
1: 是的，
0: 那代谢速度那就不可能那么快。
1: 没错，
0: 嗯，
1: 那为了避免这种隔夜酒的影响啊，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就是饮酒后啊，至少间隔24小时再开车，
0: 对，
1: 给你的身体充足的时间完全的分解酒精，避免残留的酒精影响驾驶判断力与反应力。
0: 出发前呢，也可以使用便携式酒精检测仪精纯检测，确认血液酒精含量呢是低于每百毫升20毫克再驾车。
1: 嗯，其次呢，可以优先选择代驾服务或者是公共交通，哎，比如说要上班的话，打个车呀，或者是坐公交啊，
0: 对对对，
1: 哎，避免酒驾的风险。
0: 对，你昨天喝多了，你今天早上的话，那你就真的就额外花点钱打车就完事
1: 了。是啊，多少你还是有点难受的吧哈，这么难受咱们打车。
0: 这个喝过酒的人都知道，
1: 嗯，
0: 头一天喝的太多了，第二天起来那真是浑身都难受。
1: 是啊，
0: 从里边到外边，什么胃呀，头啊，是不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也别为难自己了哈，
0: 就还是少喝点吧。
1: 就是的，
0: 就另外呢还有几大误区啊，咱们跟大家说一说，谨防大家踩雷。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少喝点没事，不影响开车。
1: 嗯，
0: 其实啊，这个说法呢是误将无明显醉酒症状等同于具备安全驾驶能力了，极具有危险性的。那么根据国家车辆驾驶人员血液酒精含量这个阈值与检验的规定，饮酒驾车、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那么是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而且呢是小于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认定为饮酒驾驶行为。
1: 嗯，
0: 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呢是大于或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认定为醉酒驾驶行为。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呢，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中枢神经，导致判断能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操作协调性变差。即便是没有出现像这个头晕啊、乏力明显症状，驾驶能力呢也已经有实质性的下降了，容易引起安全的交通事故。
1: 没错，那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推车来规避酒驾不算违法。哎，我也看到过这个案例哈，就是一个短视频里面的啊，三个人酒驾了之喝酒之后啊，然后为了避免这个酒驾，他们三个说不能开车，那咱推吧。
0: 我没开，我推了
1: 啊。对，然后这三个人推车行驶，但其实这样也是违法行为，是吧？
0: 对对对，
1: 这种做法呢，就是忽视了推车行为对公共道路通行的影响，
0: 嗯，
1: 以及你酒后体力下降、反应迟缓可能引发的安全事故。
0: 对，
1: 从法律定义来看，酒驾需要满足酒后状态、驾驶行为、危害道路安全三个条件。推车的时候呢，无人操控车辆的核心部件，车辆未主动行驶，且行为人主观有规避酒驾的意识，一般不认定为酒驾。但饮酒之后呢，人体的反应迟缓、体力下降，推车的时候易因控制不住车辆滑行引发碰撞，或者是容易妨碍其他的车辆通行，因为你推的肯定是不如人家开的快，是不是？
0: 当然，
1: 如果发生了碰撞等事故呢，仍然需要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相关责任，自身安全也无从保障。
0: 对，你说你推了半天，你发现前面是一个大下坡，
1: 那对呀，你怎么办呢？
0: 你别说俩人了，你三四个人那车我估计都拽不住吧。
1: 对，是啊，而且你这样控制不住它的方向啊，
0: 对，相当危险。
1: 是，没错，
0: 千万别这么干啊。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饮酒之后呢，在小区内挪车这个不算违法。
1: 嗯，
0: 其实事实是这样的，这个行为呢是忽视了小区道路的公共通行属性以及酒精对于操作判断的影响，即便短距离移动也可能引发安全事故。法律规定的道路呢，不仅包括公路、城市道路，也涵盖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单位所管辖的场所、开放的居民小区、公共停车场等等。那么酒后呢，在小区之内挪车呢，虽然距离比较近，环境相对封闭，但

0: 仍具有社会的危害性啊，那么也是可能危及行人或者说其他车辆安全的。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这一类行为呢可能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但仍属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违法行为，需要承担暂扣驾驶证、罚款等等的行政责任。
1: 哎，那接下来这个误区呢就更离谱了哈。网上之前也有这种传言哈，说吃蛋黄派会被认定为酒驾。
0: 嗯，
1: 哎，这明显它就是不太切实际的，是不是？
0: 对。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每一个酒驾的人都可以说我不是喝酒了，
0: 我
1: 是吃蛋黄派了，是吧？真相是这样的，吃蛋黄派呢造成的呼气式检测数值升高，属于典型的假性酒驾。
0: 对。
1: 因为蛋黄派在制作工艺的时候啊，需要添加食用酒精作为防腐剂，食用之后呢，酒精会短暂的残留在口腔当中，不会进入到血液，通常5分钟至10分钟就会自然挥发。
0: 对。
1: 我国的法律判定酒驾醉驾的核心依据是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检测结果，而非呼气式检测仪的初步筛查数据。
0: 对。
1: 所以说吃蛋黄派呢等含有微量酒精的食物不会导致你的血液酒精含量升高，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酒驾。
0: 对，那也就是说呢，咱们吃了蛋黄派，你测了一次那个呼吸测试，
1: 对，
0: 你可以稍微等一小会儿，
1: 嗯，
0: 再测一遍，
1: 可能5到10分钟就没了，是吧？
0: 对，你要想吃蛋黄派被确定为酒驾的话，
1: 嗯、
0: 你得吃多少？
1: 是啊，你得一直吃，
0: 对，得吃成吨的蛋黄派，
1: 没错，
0: 才能被构成酒驾，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说了这么多酒驾的事儿吧，就还是提示大家呢，这个、安全驾驶方面，
1: 哎，
0: 是不是？你看哈、啊，近年来这个醉驾呀、毒驾导致交通安全的事故呢一直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呢醉酒之后啊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
1: 嗯，
0: 不是开车，
1: 哎，
0: 也不是推车，
1: 嗯，
0: 是独自上路步行，
1: 哎，
0: 叫什么呢，这有一个词儿叫做醉行，
1: 哎，就是大家觉得
0: 酒醉行，这个酒醉通行啊，
1: 啊，对呀，
0: 步行是不是
1: 就觉得你看我也没开车哈、
0: 啊、
1: 我也没违法，是不是？
0: 我走着走对，其实呢这个醉行的潜在危害性呢没有得到大家的足够重视，是吧、
1: 嗯、
0: 来，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喝酒之后醉行这怎么回事啊。事实上呢这个醉行的危险啊丝毫不亚于醉驾，过量的酒精呢会麻痹中枢神经，使得醉行者认为自己的行为与情绪失控，那么在机动车道路上呢做出一些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没错，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两年多来审理的相关案件中，醉行者引发的交通事故死亡致残率高达80%、
0: 嗯、
1: 从责任认定来看，案件中醉行者需要承担同等的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
0: 对，
1: 近日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召开涉醉行交通事故纠纷典型案例的新闻通报会，发布了相关案件审理情况，法官也提示大家呢，醉行啊独步风险高，违反交规需担责。
0: 对，喝醉了之后吧，就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们4、5个人5、6个人哈、啊、这一桌，
1: 嗯，
0: 一旦有一个人喝多了，咱们千万别让他自己呀、
1: 啊、
0: 单独回家、
1: 啊、哎，
0: 咱们给他叫一个车呀，
1: 既然一起喝酒、
0: 啊、
1: 肯定是好朋友，是吧？
0: 对呀、啊、是好朋友嘛、
1: 嗯、
0: 也不一定对，
1: 可能是酒友，是吧？
0: 对，就是你吧，就要起到一个，你比如说是朋友的话，那有朋友的责任、啊、是不是？
1: 嗯，
0: 如果他一旦喝的那种像烂醉如泥的感觉，
1: 哎，就把人送回家、啊、
0: 要么你有能力的话，你还是能走的话，你把他送回家，
1: 嗯，
0: 要么你给他家人打电话，让家人来接他，把他接回家。
1: 哎呀，
0: 千万别让他自己独自走在大街上。
1: 对呀、啊、多危险啊。
0: 虽然听起来挺浪漫，
1: 嗯，
0: 但是确实挺危险。
1: 是啊，
0: 来，咱们来说一个啊，这个在西城区复兴门大街之内啊，饮酒后的一位叫李先生的人步行由南向北横穿长安街的道路，适逢鲍先生驾驶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与李先生发生了碰撞。这个时候呢，赵先生驾驶的客车同向驶来，小客车从李先生身上压过，那么赵先生随后逃逸了。
1: 哎，事后呢经血液检测，李先生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08.8毫克。
0: 嗯，
1: 哎，这个就是属于明显的这个
0: 醉驾。
1: 对，
0: 醉驾的
1: 醉行是吧？啊，经鉴定呢，事故造成李先生十级伤残，西城交通支队作出责任认定，李先生对事故发生承担主要责任，鲍先生、赵先生均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李先生起诉至西城法院，要求鲍先生、赵先生两个人啊，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来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住院的伙食补助费等共计28万余元。
0: 哎，这个西城法院审理之后呢，就认为了李先生在醉酒的状态之下呢，违反了交通法规，贸然进入封闭的机动车道。他是咋走进去的呢？是吧？
1: 哎、喝多了呗。
0: 啊，这喝多了之后啊，这个人呐、啊，他的行为啊，这真的是让人不理解
1: 啊。
0: 对，这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咋进去的。
1: 是的，
0: 就是发生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60%的责任。这个鲍先生是没有注意到啊，就是起到足够的这个注意义务，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当承担20%的责任。赵先生在碾压李先生之后呢，没有停车保护现场，并且积极对伤者施救，反而呢是驾车逃逸了，也被认定为次要责任，应当承担20%的责任。
1: 至此呢，法院判令被告方共计赔偿李先生医疗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等18万元。随着刑法修正案呢，正式增加危险驾驶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
0: 对，
1: 酒后的代驾服务呢也应运而生。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就是社会公众对于罪行的危害性普遍，这个普遍的重视不足哈。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大家都知道喝了酒就不能开车了，但是大家就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你喝了酒
0: 走路
1: 独自走路
0: 也挺危险
1: 啊。是啊，尤其在咱们北方地区，冬天的时候、
0: 哎、
1: 是吧？
0: 冬天更冷，那更危险、
1: 啊是啊。咱们好像经常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哎，谁谁谁冬天就是独自行走，然后摔了一跤倒在地上，你这是要是睡一宿，是不是？
0: 你不用一宿，两个小时足够了，
1: 非常的危险。哎，对此呢，西城法院民一庭庭长郭云燕也称，这个庭审结的涉罪行道交纠纷中均具有损害后果严重，涉诉标的额大这种特点哈，暴露出了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意识差、交通违规行为多发的安全隐患。
0: 对，你看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陈先生，他醉酒之后呢，是从西城区月坛南桥主路公交站下车之后，走上了高架桥，然后呢，爬上桥梁护栏之后翻身坠落。郑先生呢是恰好呢驾驶小轿车掉头行驶，郑先生的前保险杠左侧底部与陈先生的身体接触，造成了陈先生当场死亡。经过检测呢，这个事发时陈先生的血液当中酒精含量呢是每100毫升251.7毫克，
1: 哎，
0: 这也没少喝。
1: 是的，我觉得这给人司机也造成了这个挺大的心理阴影哈、
0: 哎，吓一跳，
1: 多吓人呢，是吧？
0: 对对对。
1: 交通部门呢也出具了事故证明，认定陈先生醉酒之后翻越这个桥梁的护栏之后坠桥，郑先生不存在与事故发生有关的违法行为。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认为陈先生系高坠损伤后又被小型轿车底盘挤压共同导致的颅脑损伤合并创伤性的休克死亡。
0: 哎呀，我记着应该那个高架桥吧，它是专用的是给车辆通行的
1: 啊，对，
0: 这个行人呢是不能往上走的
1: 啊。是啊
0: 啊，对，
1: 但是你喝完酒哈，你
0: 是
1: 不知道你自己是咋
0: 爬上去的，
1: 咋爬咋走的咋爬的。
0: 对，一般城市里面的高架呢，它都属于城市的快速路，那上面车里啊，这车速也都挺快的。
1: 是啊，
0: 哎呀，这个真的是不知道他这个可能喝了酒之后自己有超能力了，
1: 哎，
0: 那是怎么爬上去的都不知道。
1: 主要是你还从这个护栏上翻下来了，
0: 对呀，
1: 多吓人、啊！
0: 就喝了酒之后没说吗？胆儿挺大了就，
1: 哎，
0: 对他以为自己能飞下去呢，结果你看就太吓人了。事后呢，陈先生的家人起诉至西城法院，要求郑先生以及郑先生的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47万余元。经过调查呢，事故当天郑先生呢是没有喝酒，其驾驶的车辆呢车况也非常良好，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他的车速呢是低于每小时28.1公里的，哎，这还不快。
1: 是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人正在开车的过程中，然后突然有个人从上面掉下来了
0: 啊，一 一个正常的人开着一辆正常的车在道上正常的行驶。
1: 是的，哎，这真的是想想都很吓人的情况啊。
0: 哎，
1: 西城法院审理之后呢，就认为陈先生醉酒后是违规在北京市二环主路的机动车道上行走，并且呢翻越护栏，使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对此存在重大的过错。陈先生从开始坠桥到与郑先生车辆接触仅有一秒钟的间隔，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啊，难以苛责车辆的驾驶人提前预见到桥上有人坠落，并且呢做出有效的避让行为。
0: 对，
1: 并且郑先生在看到陈先生坠落之后第一时间采取了制动措施，而且呢这个郑先生已经尽到了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不应认定其对本次的交通事故存在过错。
0: 对，
1: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呢，被保险机动车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时候，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无责赔偿。据此法院判令由机动车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限额1.1万元内对陈先生的家人承担赔偿责任。
0: 你看西城法院的法官也提醒了，涉罪行交通事故通常呢是由行人交通违规行为而引发的，酒精作用之下呢，行人出现了交通违规行为，它的这个风险也大大提高。实践当中呢，交管部门对于事故进行责任认定的时候，饮酒并不能免除行人的注意义务，行人有交通违规行为在先的，均会被认定为存在过错。
1: 没错。那下面的这个案例呢，是喝酒之后啊，他这是醉卧车道被压死亡，也是司机存错承担次责。在西城区真武庙路的头条2号楼前，是乔先生哈，他醉酒之后呢坐卧在车行道内，这也是一个这个机动车道是吧，
0: 他在那睡觉呢
1: 啊。对呀、啊、坐卧是吧，经过多人的这种劝阻啊，他仍然是醉卧于道路中间长达2个小时。在此期间呢，王先生驾驶着小型轿车经过，他的这个左侧车轮就碾压到了乔先生的身体，造成乔先生受伤，后经过抢救无效死亡。
0: 对，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中认定王先生与乔先生为同等责任。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一下哈。经过鉴定，这个乔先生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每百毫升256毫克，当然也是没少喝。
1: 是的。
0: 事后呢，乔先生亲属诉至西城法院，要求王先生及保险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相关的费用。
1: 西城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乔先生作为成年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前呢，已经处于严重的醉酒状态，并且经过多人的劝阻，他还是啊，就是从下午的15时到17时，仍然属于长期醉卧于道路中间2个多小时哈，导致这个自身呢长期是处于危险状态，同时呢导致交通拥堵。乔先生上述的行为主观上是未尽到对自己生命安全的基本注意义务，放任自身处于危险状态，客观上呢也影响了交通秩序，所以乔先生对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存在严重的过错。
0: 那么关于司机王先生是否存在过错呢，法院是这样判定的，虽然说呢其答辩称事发当时为傍晚，夕阳迎面照射，且有树的阴影影响视线，但是呢事发的时候啊，这个光线充足，而且呢其他车辆注意到路面的情况了，也进行了避让。如果说王先生也尽到了谨慎驾驶的义务，提前发现乔先生并且采取制动措施，这个是可以避免事故发生的。因此来说呢，法院认定王先生呢没有尽到合理安全注意义务，在没有采取任何制动措施的情况之下碾压到路面躺卧的这个人，他是存在过错的。
1: 是的，还是没看见是不是。如果要是看见了，其实还是可以避让的，
0: 就是疏于观察嘛。
1: 对的。综合案情之后呢，法院判决认定乔先生承担此次事故60%的责任，王先生承担40%的责任，判决王先生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乔先生的亲属69万余元。
0: 这个法官也详细解释了这个定责的缘由，也呼吁啊，就是别让这个醉者自行。
1: 是的。
0: 就是为何同是醉行的交通事故，也有人问了哈，这个有的司机就无需承担责任，而有的司机就需要承担责任呢。 对此呢，这个法官也解释说，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的时候呢，需要考量驾驶人是否存在着过错，审查他到底是否已经尽到了合法的这种安全的注意方面的一些义务。
1: 没错，
0: 是否能够控制或者说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驾驶人如果说尽到了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则不应当承担过错和责任。
1: 嗯，
0: 就像刚才那个从桥上掉下来那个人一样，是吧？你说就那么短的时间内，驾驶人他不可能
1: 就是反应
0: 过来，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这个路面上这个坐卧的这个人啊，
1: 嗯，
0: 你如果说多注意一点的话，开车还是能看见，
1: 能避免的，是吧？
0: 对对对，因此说呢，驾车撞到坠桥落下的这个人员的郑先生呢，他是无需承担责任的，
1: 哎，
0: 而驾车撞到躺在道路中间的那个王先生啊，就因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而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了。
1: 嗯，此外呢，法官也提醒大家，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书是交管部门对于交通事故进行定性定量的判断，也是交管部门对于违法者进行相应行政处罚责任的依据。交通事

0: 事故的认定书能否被法院采纳，需要由法官依法进行审查判定。一般来说，如果当事人一方或者是双方没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责任比例，则该认定书可以作为法官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确定受害人一方有无过失的重要证据资料，但不能简单的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比例等同于当事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比例。
1: 对，所以说呢，案件当中啊，这个当事人具体承担多少责任的比例呢，将由法官结合具体的案情来确定。这个案件当中呢，法官即是以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为参考的，也综合了考虑案情，认定乔先生呢是扰乱交通秩序放任危险发生的行为原因力略高于机动车驾驶人王先生未采取制动措施导致碾压行为的这个原因力。据此呢，将民事责任承担的比例确定为6:4。
0: 哎，法院也提醒大家，聚餐饮酒之后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哈，这个没有喝酒的人或者是醉酒者的家属应当及时的介入，
1: 对，
0: 不能放任这个醉酒者自行出走，是吧？这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案例里也都是很危险的行为哈。咱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采取叫代驾或者是亲自护送等方式来确保醉酒者安全回家，从根源上预防交通事故。法官也建议呢，机动车司机如果在遇到此类的事故的时候，也应该及时的报警，拨打120抢救伤员，并且向保险公司报案，配合相关部门妥善的处理事故。此外呢，建议车辆安装行车记录仪，避免在没有视频监控的区域发生事故取证难的情形。对于保险公司呢，法官建议应该搭建车主、伤者、保险公司间的三方协商机制，避免事故发生之后出现证据丢失、沟通对接不畅等情形。
1: 哎呀，这个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哈，叫酒要少吃，事儿要多知
0: 啊，
1: 是吧？就是说没事儿多学习学习，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酒啊，就
0: 少喝，
1: 尽量少喝点，
0: 是的。
1: 不喝吧，这个有的时候还是喝点呢，可能气氛更好一点，但是呢要控制住，
0: 哎，
1: 就我记着呢，看过一个视频，那视频里面就是说呢，什么时候这个酒就喝到量了，就是你比如说觉得自己话多了
0: 啊，
1: 哎，这是喝到量了，可以停了，
0: 觉得自己这个喝得越来越顺畅的时候，是不是？
1: 哎，对。就还有呢，就是自己觉得那酒吧，越喝越像饮料，
0: 越喝越好喝。
1: 哎，这个时候呢，你也应该停了。
0: 是的，
1: 对，你再喝可能就喝多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真的就喝酒伤身体。
0: 哎，
1: 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为啥端起酒杯来就都忘了呢？还是希望大家吧，首先呢，在确定自己这个出行方式安全的前提下，还是要对自己自身的健康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0: 没错，
1: 是不是？还是要少喝酒。还是那句话哈，咱们喝了酒之后，千万别开车上路。
0: 是的。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淡水青山酿好蜜，小蜂酿出增收露。在安隆旗德利吉尔鄂温克族乡，64岁的蜂农鱼友深耕养蜂产业10余载，凭着勤劳肯干的韧劲和潜心钻研的手艺，常年追花逐蜜，悉心管护蜂群，把小小的蜜蜂养殖做成了稳增收、可持续的甜蜜事业，在方寸蜂箱间酿出。

0: 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小康生活。走进鱼友家中，他正和老伴忙着分装打包蜂蜜订单，准备发往各地消费者手中。香甜醇厚的本土百花蜜色泽透亮，香气浓郁，他热情地分享了多年养蜂收获的甜蜜喜悦。
1: 尝一口看看口感咋样。
2: 好嘞。哎，真的挺好喝的，还不是很甜，而且味道还挺醇厚。什么蜜？百花蜜吗？
1: 就百花蜜，咱们当地的百花蜜就是。
0: 说起养蜂之路，鱼友与蜜蜂结缘始于2013年。此前他一直从事木工手艺，一次偶然机会，在林立老师傅的带动下，他初次接触养蜂行业，从最初害怕蜜蜂，不懂技术，到慢慢上手摸索，逐年扩大规模，从此与养蜂事业结下不解之缘。蜂农鱼友，
1: 就是从2013年一年增点，一年增点，越养吧，这玩意就好有瘾似的。春天时候给我的，完到秋天时候我繁殖到6箱蜂。
0: 创业之路从非一帆风顺，养蜂初期，鱼友因缺乏经验，技术生疏，走过不少弯路，吃过不少苦头。第一年越冬管理期间，由于不懂科学管护，提前取走蜜皮，导致蜜蜂越冬挨饿，蜂群大幅损耗，开春仅存活1/3。惨痛的教训没有让他轻言放弃，反而让他下定决心苦学技术，潜心钻研，一点点积累管护经验，一遍遍摸索越冬繁殖采蜜全流程管护技巧。十余载潜心深耕，昔日养蜂门外汉，如今已然成为10里8乡有名的养蜂老师傅。
2: 现在呢？现在的养蜂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现在就是就得说老师傅了。到现在，一般说他们别人养蜂还得上我这取经呢。
0: 多年来，鱼友按照季节变化、花期流转，有着固定清晰的追花采蜜路线，跟着花期走，追着花开养。错季采油菜蜜、山花蜜，实现错峰产蜜，提质增收。蜂农鱼友，
1: 你看正经的养蜂呢，就咱们东北就会不走这个，在雅石那个我们去的是将近2月，6月中旬走到8月1日必须得回来了，因为啥呢？8月1日那块已经油菜花全落了，咱们上那去为了就采油菜，回来就正好咱们山花呢，还有。正好是他们开花的时候，还有蜜源，再采点山花蜜。
0: 随着年岁增长，鱼友适当缩减养殖规模，常年稳定饲养40箱蜜蜂，年产优质蜂蜜稳定可靠，年均收入可达6万余元，日子过得安稳踏实，有滋有味。十多年朝夕相伴，蜜蜂早已成为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伙伴。看着蜂群忙碌采蜜，繁衍生息，鱼友心里满是踏实与欢喜。蜂农鱼友。
1: 我得做几年，因为啥呢？对他也有感情了。再说别的活也干不动了，就是养点蜂，我觉得挺好。我就没啥事做，我就在这里一坐，看小蜜蜂来回倒动，来回的忙忙碌碌那么忙活了，这心里这个心情就不一样。要不你这干啥去？你说说。再说他的产品还挺好，你吃它吧，最起码你对身体保证这方面也挺好。蜂产品没有瞎玩意儿，你说蜂蜜、蜂王浆啊、蜂胶啊。你就是各方面，就是哪个都对人身上都挺好的。
0: 依托优良生态资源，靠着勤劳双手和不懈坚持，养蜂人鱼友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让小小蜂箱酿出甜蜜好日子。特色小产业不仅鼓起农户钱袋子，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活力与民生动能。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哎，今天呢畅游南北，咱们还是去一个算是小众的地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呢大家也都听过。
1: 哎，
0: 叫做什么呢？西昌。哎，很多人呢对于这座城市的印象呢就只停留在那个卫星发射。
1: 没错，
0: 是吧？从小我就看过那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1: 哎，
0: 发射卫星的时候那个很震撼。但是呢很多人呢不知道它是被严重低估的一座宝藏小城。这里呢有不输于洱海的那种澄澈的湖泊，也有治愈人心的高原阳光，当然也有千年流转的古城烟火，还有独一份的那种山野温泉与航天的浪漫。四季温暖，风光百变，也承包了你对于温柔山水的多元旅行的所有想象。
1: 没错，西昌呢是坐落在川西高原的安宁河谷之间，年均的日照超300天，常年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因此呢被世人温柔的称作月城或者是阳光城。
0: 对，
1: 不同于四川盆地的潮湿阴冷，这里的风是温柔的，阳光是热烈的，空气是通透干净的，不管是冬日避寒，夏日避暑，还是春秋踏景，来西昌总能收获恰到好处的治愈，这也是无数旅人来过一次就念念不忘的原因。
0: 哎，这个卫星发射放在这里，是不是就因为它每年晴朗天气特别多？
1: 是啊，它每年日照哈、啊、超过300多天都是晴天啊。
0: 对，你看有一些地方总下雨啊，总阴天，
1: 嗯，
0: 这个就没办法发射卫星了，是吧？
1: 没错。
0: 对，所以来西昌旅行呢，这个第一站咱们要说的就一定要奔赴的叫做琼海。
1: 嗯，
0: 作为四川第二大淡水湖，这个琼海呢没有洱海的那种喧嚣商业化，却多了几分小众静谧的原生态美感。整片湖泊呢澄澈湛蓝，湖水通透见底，远处连绵青山环抱湖面，水天相接，云影浮动，随手一拍呢都是治愈系的那种大片。那么整片琼海呢被万亩湿地公园环绕，免费对游客开放，这也是本地人日常休闲的一个后花园。
1: 哎，最推荐的就是大家可以环湖漫游，不用赶行程，也不用赶景点，可以租一辆单车，沿着这个环湖绿道哈缓缓骑行。
0: 嗯，
1: 晚风拂过湖面，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吹散所有生活的疲惫。哎，想想就觉得很治愈啊。
0: 对，
1: 尤其是咱们生活在草原上的朋友们，可能在这个环湖道上骑行，哎，就更觉得这种景色非常的特别，是吧？
0: 哎，
1: 也可以乘坐这种环湖的公交，慢慢穿梭各个景点，沉浸式的感受湖光山色。观鸟岛呢就是绝佳的生态打卡点，秋冬时节候鸟成群如约而至，飞鸟翩跹，湖面波光粼粼，勾勒出了最灵动的自然画卷。金鳞沙滩藏着小三亚的氛围感，细腻的浅沙，澄澈的湖水，晴天的时候阳光洒落，湖面金光闪闪，赤脚漫步也是超级的惬意。而月亮湾的日落呢更是西昌的风神美景，傍晚时分紫霞漫天，落日融金，晚风温柔拂面，整片的琼海都会被暮色笼罩，温柔到极致。
0: 对，那么逛完琼海之后呢，隔湖相望的庐山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这座紧邻湖畔的青山，林海葱郁，层峦叠嶂，山间清风习习，也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徒步登山全程呢轻松平缓，不用耗费太大的体力，登顶之后呢便能够俯瞰整片琼海全景和西昌的全城风貌，湖城山会融为一体。那么这样的景致呢壮阔而又治愈。山间呢也是藏着千年古刹，叫做光福寺，古木参天，香火静谧，古韵悠悠的藏着岁月的安然。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庐山的小猴子，
1: 哎，
0: 那里边有小猴哈，
1: 嗯，
0: 十分的活泼和调皮，提醒大家哈，你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自己随身携带的那个小包和零食，还有相机手机
1: 啊。对
0: 啊，容易被小猴子偷袭。
1: 有看到过这样的视频哈，这个小猴子非常灵动，并且它反应特别快哈。
0: 对，
1: 哎，抢东西
0: 啊。对，有的人吧拿那个小，以前那个叫小 DV 是吧，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视频就是说那个猴子把那 DV 抢走了，
1: 哎，
0: 然后满山遍野的跑，
1: 然后拍照是吗？
0: 然后拍下来那视频好像还获奖了。
1: 哎呦，
0: 因为人拍不出来嘛。
1: 是啊，因为他跑的这个地方咱们人未必能上得去哈。
0: 哎，
1: 感受完自然山水的温柔呢，一定 定要走进南昌的人间烟火，打卡建昌古城。这座拥有600年历史的明代古城，保留着古朴的城墙街巷，也是西昌千年文脉的载体。走在青石板路上，斑驳的墙面镌刻着岁月的痕迹，飞檐翘角的古建筑错落排布，古风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白天的古城安静古朴，适合慢悠悠的闲逛，探访古街老宅，感受厚重的历史底蕴。街巷的深处呢，也藏满了地道的西昌小吃，比如说鲜香的牛羊杂粉、软糯的卷粉、醇香的油茶，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市井味道。
0: 哎，夜晚的建昌古城，这才是真正的颜值巅峰。
1: 嗯，
0: 比如说啊，华灯初上的时候，万家灯火次第亮起，红灯笼挂满了街巷，光影流转，古色古香。那么登上古城墙远眺，满城的灯火璀璨，晚风穿梭于古巷，烟火气与古韵完美的交融，拍照打卡，这个氛围感也非常的不错。每一处角落呢，也都藏着不一样的夜景惊喜。
1: 距离古城不远的唐园，就是西昌新晋的古风秘境，也是夜游必打卡之地。哎，现在很多年轻的小孩哈，小朋友们也都很喜欢这样的古风哈。
0: 嗯，
1: 哎，现在很多小朋友也喜欢穿着这种唐装啊、汉服啊来拍照。哎，
0: 对对对。
1: 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唐园啊，这个园区就是以唐代的建筑风格来打造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步一景皆如画境。标志性的唐代金灯雕塑，夜晚亮灯之后呢，金碧辉煌，恢宏大气，也成为了绝佳的拍照点位。
0: 嗯，
1: 这里不仅有雅致的古风景致，还有沉浸式的光影秀、非遗互动体验，更设有免费的儿童游乐区，全家出游也能玩得尽兴。夜幕降临，汉服巡游、古典舞、民乐表演轮番上演，灯火映古剑，晚风伴雅韵，仿佛一秒就穿越回了盛唐盛世，温柔又浪漫。
0: 对，如果说山水古城是西昌的温柔底色，那么航天文化当然就是这座城市的最核心的这种浪漫了。
1: 嗯，
0: 作为闻名世界的北斗母港，这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呢，距离市区大概是60公里左右，车程1.5小时。无论是这个航天爱好者，或者说其他的游客也好，这都是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个圣地了。所以说这里呢，是近距离参观发射雄塔、火箭厂房、航天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大国重器的那种震撼风采，也直观了解航天发射知识和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
1: 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卫星发射中心不支持个人自驾前往，必须要通过官方渠道或者是正规的旅行社提前预约跟团参观。除此之外呢，市区的航天园宇宙体验馆就更适合亲子游玩，1:1的复刻返回舱，沉浸式的星际体验，能让孩子近距离地触摸航天魅力，悄悄地种下奔赴星辰大海的梦想。
0: 哎，那么逛遍了人文风采的话呢，一定要解锁西昌的山野极致美景。
1: 嗯，
0: 叫做罗纪山，这个地方这里呢被誉为第四纪古冰川博物馆，原生态的冰川地貌绝美震撼，远离喧嚣，小众静谧，山间呢常年是云雾缭绕，原始森林郁郁葱葱，高山湖泊清澈透亮，黑龙潭等等一些景点的湖水呢也很澄澈，倒映着山林云天，宛如人间仙境一样。那么登顶远眺的话，群山连绵，云海翻涌，壮阔的风光尽收眼底。游玩过后呢，一定要体验一下山下的那个叫99里温泉瀑布。
1: 嗯，
0: 哎，这个天然的野温泉藏在山林之间，依山而建，温润滋养。爬山过后呢，泡一泡山野温泉，可以洗去一身的疲惫，来治愈自己的这种疲惫感。
1: 没错，旅行最动人的呢，从来不只是风景，还有独属于一座城的烟火美食。来到西昌呢，绝对不能错过正宗的火盆烧烤。
0: 嗯，
1: 这里是西昌美食的灵魂所在。哎，围坐在炭火的小盆旁边哈，自助的网烤食材，烟火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必点的特色烤小肠，外焦里嫩，香油气十足。
0: 嗯，
1: 哎，越嚼越香。还有鲜嫩的烤牛羊肉，特色的素菜，再搭配上本地的秘制蘸料，一口 口来解锁地道的川南风味。
0: 哎，那除此之外呢，清晨的西昌米粉，这也是本地人不变的早餐仪式，清汤鲜香，红油醇厚，加入了少许的薄荷来提鲜，口感清爽独特，像街边的这个卷粉啊、凉糕啊、醉虾都是不容错过的特色小吃，酸辣爽口，风味十足，可以说每一口都是属于西昌的烟火滋味。
1: 没错，
0: 那么可以说大家如果想体验这种烟火滋味，也想逛逛航天城体验山水文化的话，
1: 哎，
0: 那这个西昌一定是不容错过的地方了。
1: 确实是。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虚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金。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我却依旧珍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来重点聊一聊亲子沟通方面的问题哈。说到这个沟通，无论说是在这个日常生活还是工作当中啊，和人之间的这个沟通都是不可避免的啊。那在家庭教育当中呢，亲子沟通也是家庭教育的一项课题了哈。那沟通也是作用于人们之间这种思想啊与感情的传递以及反馈的一种方式了哈，并且每个人的这个沟通方式都各有特点。那如若能将这个沟通当中的一些积极的沟通哈、去进行实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有效沟通了哈，即便这样哈、就可以达到一个叫做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了哈。那亲子沟通易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呼伦贝尔青少年心理研究会的秘书长王鑫王老师。那在稍后的时间里，王老师呢将和朋友们分享的内容就是如何有效沟通哈、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愿意听，能够听得进去。首先呢，就有请王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呢来到成长路上。沟通不畅几乎是所有亲子冲突的一个导火索。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长明明一片好心，可是说出口就好像指责一样。有的时候呢是想去关心孩子，但是就是被拒之千里了。道理讲了很多，孩子可能也就左耳进右耳出了。那这些鸡飞狗跳的场景，我相信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应该很熟悉。
0: 可能我们今天早晨或者刚刚这个中午就经历过这些哈。刚刚交警有个停顿，觉得不知道称呼王鑫老师叫老师好还是叫王秘书长好哈。所以呢，刚刚我们话说回来，今天我们继续聊的就是这个亲子沟通当中的这个有效沟通。那什么是这个有效沟通呢？接下来就有请王老师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沟通往往不是我们所想的说话这么简单。它既是一门学科，同时呢也是一门艺术。在亲子沟通当中，如果说各位家长了解了孩子的心理发展特点，掌握了这个有效沟通的方法，那我们可能就会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对抗变成了真正有意义的对话。这样的话呢，也会营造一个平等、尊重、和谐的这样一个家庭氛围。
0: 那可能我们今天就得从这个沟通，刚刚说了是什么，那为什么要进行亲子沟通，到后续我们要具体了解就是重点了哈，敲黑板的重点就是如何去做，才能成为这个有效沟通，尤其是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是不是？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了？
1: 对，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为什么沟通这么难啊？那么在讲这个怎么做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剖析明白了。可能在怎么做的时候，咱们才更加的得心应手。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情况出现，它是因为什么呢？
0: 其实有些家长就觉得我就至高无上。
1: 对，
0: 我说的这个话就是权威的。
1: 是的。
0: 或者是家长可能觉得自己不够这个强大啊，他会找出这个老师说你们老师谁谁谁说了怎么怎么样，就要孩子去做。可能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无效的沟通。
1: 是的。而且孩子也会非常的反感。
0: 抵触反感。
1: 对的。
0: 那再来说说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有效的沟通。具象化。
1: 首先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这个沟通难大部分出现的一个时期，是孩子处于一个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青春期或者是青春前期。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他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他自己就会有一些独立意识正在去觉醒。他非常的渴望做自己，证明自己。如果你在以父母权威的这样一个身份，或者是像这个焦老师刚才所说的，拿你们老师怎么怎么说来压他，他这个时候可能就想去更加的证明自己，就会出现更加反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那这时候刚刚也说到了哈，王老师说到 孩子觉醒了，大概在这个9岁到这个10几岁、14岁左右，是不是？
1: 是的，
0: 是青春期前期以及这个青春期。那在这阶段，他觉醒了，面对这样一个阶段的孩子，家长究竟该怎么去做呢？
1: 首先啊，作为这个时期，他的独立意识去觉醒了。首先，我们给予孩子的一定是尊重和理解，并且去接纳他这种成长的一个反馈。其实从一定程度上说，当孩子去跟你去你认为的反抗的时候，我们反而应该替孩子开心，因为他真的是长大了。因为我们每一位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这样一个孩子。
0: 可能有的家长说到这儿了哈，王老师，有的家长就是唯分数论英雄这样啊，可能觉得孩子成绩不好就什么什么都不好，话里话外会和孩子进行一个这种攀比呀、对比呀、说孩子这个成绩不够理想啊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个就属于最最无效的沟通了？因为你没有给孩子树立一个什么目标，只是去指责。所以说在这个青春期也好，青春期前期也好，这就是对孩子极其的不尊重。
1: 是的，而且这个时期的孩子的话，他非常的情绪敏感。你恰巧说了一个他很不愿意去听的一个话题，他就没有办法再去跟你沟通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沟通的大门它不是一瞬间关上的，它一定是这个日积月累的。而且我们就是说，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其实他的大脑的发育，情绪的管理也还在发展当中。他非常的去在意外界的一些评价，尤其是父母的评价，他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家长他就会有一些感受，就是说我也想跟他沟通呀，
0: 他不愿意听
1: 啊，他不愿意听啊，我一说他就急了。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反思一下，这种情况出现到底是因为什么。
0: 是不是因为什么？王老师没有说得很清楚哈。需要家长去反思的哈，其实交警来点破，那是因为什么？就是可能是家长这个情绪化，
1: 情绪化，
0: 唠叨，哎，一个事儿说无数遍，
1: 对，还有就是埋怨，再一个就是包办，包办这个情况容易出现在什么这个时期呢？尤其是初高中阶段，你不用管了，什么都妈妈来，什么都爸爸来，你只管学习就行。但是其实我们孩子的生命当中，他不仅有学习这一件事儿啊，他在自己的成长阶段，他也有自己要承担的一个任务。
0: 所以说其实说起来这样的字眼就是挺可怕的哈。说到你什么都不用管，
1: 对，
0: 你只负责学习好就行。可能我们一个人纵观我们人这一生哈，从小到大成长的每个阶段，如果说只是去学习成为一个机器，那可能是都不会很快乐。
1: 是的，尤其是在青春期这个时期，他的认知能力也在提升。如果你只是拿小的时候的一些谈话方式啊，你认为他小的时候喜欢那些东西去对他，他会不开心的。他会觉得你非常的幼稚。
0: 你把他也看得很幼稚。
1: 对的。因为在这个之前有一个来访者，他就是自己来找我的。他就说我觉得特别委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委屈呢？他说这个我爸爸妈妈说我不跟他沟通。还说我是白眼狼。我说这个他们说这个话的背景是什么呢？他就说因为我回家就写作业。那我就进一层的去剖析，我说那你为什么回家就写作业不跟爸爸妈妈沟通呢？他就说我有一次考试的时候啊，进步很大，进步特别大，他就想把这种喜悦分享给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啊。吃饭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了，兴高采烈的想去讲。他说我发现在我讲的时候没有人去
0: 听关注
1: 回应我的情绪，也没有人去听我讲这件事儿。他说我爸爸就在旁边刷手机，时不时传来那种哈哈的那种笑声，然后妈妈也是在这边就是玩手机去处理工作上的事儿，他就觉得很失落。还有一件事就是他跟这个参加了演讲比赛，想回来跟自己的父母去分享这个演讲比赛当中的一些事情趣事儿，就发现在跟他父亲分享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只是说 嗯，是知道了，也不给他去积极的一个回应，所以说这个的话也是说你没有再去顺应孩子的一个发展规律，也没有在他想跟你沟通的时候提供一个高效的聆听，
0: 所以说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分享的过程当中，本以为会得到的是一种正面的回馈，结果呢 是一种失落，
1: 对的，
0: 一种不被重视不被关注的这种失落感，
1: 对，
0: 这让孩子心里会种下一颗可能不被爱的种子，是不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沟通的大门其实慢慢的就关上了，这也真的是一次很无效的沟通的反面实例。
0: 那刚刚王老师所说的说到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哈，让交警感受到的是，说母亲可能去关注一下这个工作也好，但是父亲竟然完全都听不到，而是去关注别的点，还嘻嘻哈哈的笑。
1: 是的，
0: 这个如果说我们任何一个成年人来说，那感受到的都是被冒犯，更何况一个小孩儿。
1: 对的，
0: 他在一个特别需要被关注的这个时间里，没有在生命当中得到这种关怀的这种，
1: 是的，
0: 阳光的普照。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伤害。
1: 还有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会用他小的时候那种方式去对待他，比如说考试进步了，或是做了一件让家长很满意的事儿，他还会以这个小的时候的一些玩具呀，我给你做一道美食啊，用这种方式去奖励孩子，但其实他也是没有去适应孩子的一个认知发展，也是不利于我们的一个沟通和交流的。
0: 小孩子可能更喜欢吃点什么，尤其是年纪小一点，年岁小的有点这个嘴馋啊，可能有这个情况，可能随着孩子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尤其是初高中阶段的孩子，他不再说是能被这些东西讨喜了啊。
1: 是的，
0: 可能追求的更多的是这种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
1: 对的，
0: 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及时的给予，及时的去学习，及时的去了解孩子到底想要什么。
1: 是的，
0: 做一个懂孩子的家长。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成长路上》，我是小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呼伦贝尔青少年心理研究会的秘书长王鑫啊，王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和大家共同来聊的内容就是如何和孩子有效沟通哈。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沟通是什么，亲子沟通又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亲子沟通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王老师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这个为什么里面是不是还有情绪的一些载体在里面，去沟通的一些原因在里面。
1: 是的，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了这一点，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他的一个发展特点就是他的情绪的一个波动与敏感。刚刚说到就是说怎么体现他情绪敏感的呢，就是提到了他的一个成绩，触犯他的这个逆鳞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我没有触碰他的逆鳞，我们家长已经是小心翼翼了，但是他就是说一话就急了，这种情况相信这个也经常出现，
0: 也存在。
1: 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孩子会通过把父母推走的方式去验证你能不能成为我坚实的一个后盾。因为我
0: 考验你。
1: 对的，因为我们常常说家是温暖的港湾，我们家长也常常跟孩子说没关系，你在外面受到了什么事回来跟爸爸妈妈说，我们会成为你坚实的后盾的。
0: 总是说。
1: 对的，所以他就会用这种我试试，你能不能坚定的站下来，你能不能坚定的在我需要你的时候立下来。所以说到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自己也会经常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感同身受一下，可能就会更理解共情孩子的一个情绪。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什么呢？他叫做乔西西普。他是一位孤儿啊，从小就是在孤儿院长大的。但是他长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就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贵人。这位贵人呢叫做罗德尼。罗德尼先生就把乔西西普给收养了。 收养了之后啊，当时美国流行一种过山车，这个过山车当时在美国非常的流行。可是这个过山车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是一个木质的过山车。当这个乔西西普他坐上这个过山车之后，他发现这个木质的过山车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只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压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木质的大腿压杆，就是他坐着的时候直接把那个杆是压在我们腿上的，防止过山车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人被甩出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安全措施。他当时就反复的把这个大腿压杆抬起来放
0: 下
1: 去，抬起来放下去，就这样反复试了很多次。这个时候他也自己在问自己，他说我真的是想这个木质的大腿压杆出现问题吗？我真的是想这个过山车的运行过程当中把我给甩出去吗？他说不是的，其实我只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确定它能不能保证我的安全。所以说各位家长其实也应该去想一想，当孩子你在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在他这样的时候我们能否坚定地站在他身边，能否坚定地成为他的后盾，
0: 能否坚定地成为他的那个大腿压杆儿，是不是？能否说一直可以坚定地给孩子提供这种能量？
1: 对的。
0: 哎，这几天最近有一个朋友说问到我啊，说孩子回来了，高二了，说是男孩，就是想跟妈妈抱抱，他说觉得还有问题了。哎，我说这孩子怎么会有问题呢？你理解到哪儿了？他说就觉得腻歪，本来说不能觉得他有点问题吧？我说哪方面的问题？说他现在好像是不太正常。我说他可能在学校这个压力太大了，是不是？晚上回到家，你说学了一天，坐了八九个小时，可能说想跟小的时候可以亲亲抱抱举高高，那这么大了男孩子1.8米的个子哈，我说他只想拥抱你。你哪来的那么多情绪，是不是？其实这个孩子这个时候他只需要母亲的一个拥抱。就比如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亲密关系，我们和我们的爱人，是不是劳累了一天，我们可能也会去需要说是互相在一起近乎近乎，是不是？其实就是一种这种叫做精神的慰藉，是不是王老师？就不会说联想到这个孩子他有问题了，他可能在这个年纪年岁在增长，说是他一些需求需要妈妈去满足，说并不是这个情况出现，是不是？不管这个孩子，刚刚我们说到初高中，尤其是这个阶段，高中已经过了这个青春期了，他们这个大脑已经发育成熟了，他只仅仅是需要一种这种情感上的链接。可能在这一瞬间，母亲如果可以无条件的给他一个拥抱，不是推推搡搡说你有病啊，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来，这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接纳。孩子会觉得真的是我的坚实的后盾，确实可能有一些无法言说的这样的一些话语，是不是？可能和妈妈抱抱这事儿就过了，可能在他心里面这些压力就无形的就化解掉了。可是有的家长就会认为这是有问题了，有毛病了，孩子出现了大问题了。其实就是属于什么草木皆兵了，
1: 是的，
0: 是
1: 的，其实有的家长他也是有一些关心则乱，而作为家长，我们更应该成为孩子的一个榜样，其实孩子在去向你索取的时候，再去表达你对他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给予积极的反馈，孩子会更有力量，
0: 对，让这种积极的反馈成为爱孩子的一个最佳的助教，是不是？
1: 是的。
0: 好，那刚刚王老师提到了，还说这个情绪的波动和这个亲子沟通有效沟通也是有一定关系在里面的，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理论或者说案例继续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呢这些案例都非常的多，而且我相信每一个案例说出来大家都非常的这种感同身受。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来访者当中有一位家长，他的变化是非常的大的。跟大家说一个前后的一个对比啊，他刚来的时候是什么呢？孩子跟他说什么他都只会去指责，只会指责这个孩子， 就是孩子说这个不舒服了，他也会去指责。孩子说今天在学校不开心了，这个朋友之前跟我玩的挺好的，突然间就这个不跟我玩的，他也是去指责。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亲子关系非常的紧张。
0: 嗯
1: 嗯，然后后面的话，他的一个改变，我也想跟这个各位家长去分享。嗯，他的这个改变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的。
0: 嗯，
1: 后面他的这个女儿。嗯，他的女儿考试的时候，高中嘛，考了10分。
0: 理科。
1: 对的。啊，数学。
0: 数学成绩。
1: 10分。嗯，他这个女儿回来的时候，这个就说，哎呀，妈妈，我数学考了10分。
0: 嗯。
1: 啊，一般情况下，这父母可能就炸了。
0: 嗯。
1: 是吧？啊，然后他的一个改变就是说，10分怕什么呀？
0: 嗯。
1: 啊，妈妈之前这个考试的时候数学还考过5分呢。
0: 嗯，
1: 没事儿，咱俩一起这个解决，是吧？妈妈还不如你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这个女儿她的这个心情，她肯定就是首先她的情绪被接住了。
0: 嗯
1: 嗯，后面的话不是说我们接住了孩子的情绪就结束了啊。这个妈妈她也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她每天都跟这个女儿一起学数学。
0: 嗯
1: 嗯，然后遇到不会的题，他们就自己去找老师问，或者是找这个其他人去帮忙去进行一个指导。
0: 嗯
1: 嗯，然后这个孩子的一个数学成绩就是一点一点不断不断的去向上提升。
0: 嗯
1: 嗯，后面的话，这个女儿跟她妈妈说了一段话，她妈妈说她非常的感动。啊，我说这个她跟你说什么呀？她说，她女儿跟她说，这个妈妈，我谢谢你啊，如果说没有你这样去陪伴我的话，我可能这个数学我就彻底的放弃了。
0: 嗯
1: 嗯，后面他的这个成绩是很不错的。
0: 嗯
1: 嗯，所以说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从另一个侧面就去感受到，其实当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在向我们去沟通，在向我们去抒发他自己的一个需求的时候，我们给予他一个正向的反馈是多么的重要。
0: 嗯。一定是给予一些这种能量哈。
1: 嗯
0: 很多刚刚教练也提到这样的一个词汇了。
1: 嗯，
0: 就是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些很低的分数，有些家长是接不住的。
1: 对的。
0: 就像刚刚王鑫老师说到，说就炸了，说凭什么你考10分，你们班有没有什么比你低的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们班最高分多少？
1: 嗯，
0: 哎，家长可能就会陷入到这种恶性循环里了。
1: 嗯
0: 那给孩子的感受就是，我考成这么惨啊，
1: 嗯，
0: 这么糟糕，哎，这个妈妈是不接纳我的。
1: 是的。
0: 嗯，她是不爱我的。
1: 嗯，
0: 她也不认同我考这么点分儿，就只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说，哎，要一定能接得住孩子的情绪。
1: 嗯，是的。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刚才咱们说的是考的分少的。
0: 嗯，
1: 有没有考的分好的回来跟家长分享的例子呢？
0: 哎，
1: 也有。
0: 有，
1: 是吧？
0: 不满足的。
1: 不满足。
0: 嗯
1: 嗯，孩子说这个跟家长说，我这次考了96分。
0: 嗯，
1: 其实算是很高了。
0: 嗯，就是。
1: 嗯，无论是他小学阶段还是说这个初中阶段，100分满分制96分可以了。
0: 嗯
1: 嗯，然后这个孩子就跟家长说，我考了96分。
0: 嗯，
1: 这个家长是怎么反馈的呢？
0: 嗯，
1: 家长说，96分啊，最高分多少分啊？
0: 嗯，
1: 啊，他说最高分98分，最高分98分啊，
0: 你差在哪儿了？
1: 人家怎么能考98分？你怎么考不了98分？
0: 嗯，
1: 那怎么就差2分就超过不了别人呢？
0: 嗯，
1: 你想一想，如果说每次沟通都是这样的话，孩子就不会愿意再跟你分享了。
0: 嗯
1: 嗯，
0: 孩子可能在未来这个学科上面本来是一个特别优势的学科。
1: 对的。
0: 嗯，逐渐可能就会变成了另一种结果。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孩子会有一种班干部的一个竞选。
0: 哎，
1: 嗯，有的这个孩子他可能回家就跟爸爸妈妈说了，说我可能成为了某科某科的课代表。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常规的思维下可能会认为班长，学习委员，是吧？哎，纪律委员，说这些职务可能说
0: 更重要。
1: 嗯嗯，可是当这个孩子回来说，我当了一个语文课代表。
0: 嗯，
1: 当他很骄傲很想跟家长分享，得到家长一个反馈的时候，这个家长说什么？
0: 嗯，
1: 哎呀，才语文课代表，也不是班长
0: 啊。
1: 其实你看，
0: 又是一种打击。
1: 你既把他给打击了，他以后可能连这个想再往上的这个信心，或者是欲望没有了。
0: 嗯啊，就是做到什么样，就是也不会得到认可，
1: 是的，
0: 也不会得到这个爸爸妈妈这种表扬，
1: 对的，
0: 可能就是会觉得 我怎样也就是这样了。
1: 对，
0: 嗯，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家长一定要努点力，成为一个智慧型的这个爸爸或者说是妈妈啊。
1: 对的
0: 啊，要去学习一些科学的和这个孩子去进行有效沟通的一些方法。
1: 嗯，是的。
0: 好，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呢，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呼伦贝尔青少年心理研究会的秘书长王鑫老师和大家就亲子有效沟通方面的问题进行分享和讲解。嗯。

0: 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乔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呼伦贝尔青少年心理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啊，王鑫王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王老师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亲子有效沟通当中呢，哎，这个是什么？为什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哈，在这个为什么这个环节当中。中啊，这个沟通还有没有认知能力提升方面的这个原因在里面？嗯，好，
1: 好的，嗯，刚刚其实也提到了这一点啊，就是说青春期的这个阶段，他的认知能力再去提升，无论是他的逻辑思维呀、啊。还是说他的一个批判思维都是在去发展、
0: 嗯、
1: 他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开始质疑权威了。
0: 哎，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父母说什么他开始去进行一个反驳了，
0: 嗯，
1: 包括他可能回来会跟你说，
0: 嗯，
1: 他对于老师的某些行为他不满了。
0: 哎，
1: 哎，
0: 是
1: 对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和判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还是说，我们家长如果你原地踏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取得他的一个信任了。而且的话，跟着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发展，可能他的这种认知能力的提升，除了他自身的一个身体发展的一个阶段，再一个就是一个网络信息。其实现在的孩子他接触网络信息比较多。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会有一种感受，说怎么这个三年级的小孩，我小的时候三年级什么不懂，怎么现在这个三年级的小孩懂这么多呢？所以说就是也是一个网络比较发达，这些多种原因夹杂在一起，就会让孩子说他的认知能力提升得更快。如果说这个时候家长你原地踏步的话，他出现矛盾其实是一种必然现象了。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一些争吵，往往可能不是一些具体的事儿，反而可能是一些观点，所以这个的话也是一些情况。比如说小的时候可能说，你让他玩游戏玩20分钟你就睡觉吧，你玩这个积木今天别玩积木了，去玩那小卡车吧，他行呀，你让我玩就行呀，对，可以的。但是你会发现随着这个孩子年纪的增长，他不会听你的摆弄了。
0: 你凭啥让我玩20分钟？
1: 我就
0: 想玩半小时。
1: 对，我就想玩那个。就这个，
0: 你说那不行，我就觉得这行。
1: 是的，
0: 有这个阶段了。
1: 对的，这都是其实认知能力的一种提升。
0: 哎，这个时候如果家长一味的说，我怎么说话你不听了呢？是不是？哎，孩子就会更抵触了。
1: 是的，
0: 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哎，说妈妈或者说爸爸特别欣赏你现在长大了，你有自己的这个哎新的一些认识了。
1: 是的，
0: 你竟然觉得可以玩30分钟，那行，是不是？那你就按你的来。哎，相信这样孩子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得到尊重了，说哎，看我想挑战你，你还真让我挑战了啊。有的家长会觉得不行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下次变本加厉了？他觉得哎，拿捏我了，是不是？哎，也许并不是这样。
1: 是的，就像是这个焦老师刚刚所说的，他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地位被撼动了。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来想一想，小的时候他为什么听你的？
0: 小的时候就是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做不了主。
1: 对的，
0: 而且太小了。
1: 是的，
0: 很多事儿干不了。
1: 对，没办法，我只能听你的。
0: 现在长大了，尤其是现在孩子们的这个个子都高了。
1: 对，
0: 哎，和家长说话的时候眼睛平视了，这就是最显著的一点。
1: 是的，
0: 小的时候是仰望。哎，到了大了，可能更多这个高中阶段的男孩们，初中的阶段的男孩们就已经，哎，可以俯视家长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身体上的变化，也带来了孩子们这种思想意识的变化。
1: 是的，而且这个时期孩子他的洞察力很强。有一位这个来访者，他来的诉求是什么呢？说他儿子玩手机。说这个初一的时候玩手机还能管，管也听。到了初二的时候那就不听了。表面上我听，后面我还是会偷偷的去玩手机。有一次他就去被 他在监控里面啊，所以说这个家长做的也是不对的。
0: 嗯，
1: 他其实一定意义上侵犯了孩子的隐私，他在孩子的卧室上安了一个监控器。
0: 哎呀，这个是交警最接受不了的啊！我之前也在网络上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嗯，
0: 现实当中我们这个城市里面还真有这样的事儿发生。
1: 是的，
0: 嗯
1: 嗯，他安了一个监控器，他在监控器里面却发现孩子说我不玩了，去写这个作业。发现还是在玩，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就冲进去，是一位妈妈。这位妈妈吧，你说她长得娇小，她也不娇小，大概也将近1.7米左右了，
0: 嗯，
1: 然后身材的话也不是说很纤细的那种，
0: 嗯，
1: 其实也有点力量感的，
0: 嗯，
1: 她就冲过去了，把孩子房门咵一打开，
0: 嗯，
1: 她当时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说孩子扭过头来看她的那一瞬间，她心里也有一点发慌，
0: 嗯，
1: 我说你慌什么呢？她说。哎呀，我一想他站起来比我高半头，如果真动起手来我怎么办？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什么呀，就是其实这个孩子长大了，父母如果你再用这种强制的方式去对抗，跟孩子去对抗，其实你在他的眼里就是一个纸老虎嘛，
0: 就是
1: 你说孩子他的认知能力提升了，他难道不知道这种力量的对抗谁更占优势吗？
0: 嗯，所以说不要把自己陷入到这种比较艰难尴尬的境地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妈妈和儿子，嗯，父亲和女儿，
1: 是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爸爸们啊，父亲们也会想展示自己的权威，还会和这个孩子拳打脚踢。
1: 嗯，
0: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简直是万万不可以的，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焦老师提到了爸爸这儿啊，哦，你就再多说一下。
0: 嗯，
1: 很多这个爸爸，如果说你真的是给予了孩子这种高效的陪伴，
0: 嗯，
1: 用这种方式去跟孩子沟通，可能孩子心里并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抵触。
0: 嗯，
1: 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一种身份叫做什么呢？影子爸爸。
0: 嗯，
1: 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个观念也是认为男主外。
0: 嗯，
1: 其实这个父亲他可能只要负责我去工作赚钱养家就行了。但是，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父亲的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
1: 如果说你是一位影子爸爸，
0: 嗯，
1: 然后这个妈妈，她其实一定是失控的，
0: 嗯，
1: 因为她一个人对于孩子的一个管教，
0: 嗯，
1: 并不是那么的得心应手，
0: 就是。
1: 那当这个母亲对于孩子的一个管教或者是教这个沟通之间实在没有办法去进行解决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父亲回来了，他只有一种解决方式，
0: 嗯，
1: 那就是武力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亲子关系的破裂就是在一瞬间。
0: 嗯，尤其是啊，孩子大了，这个父亲的这个作用其实是，挺重要的。尤其是如果父亲去配合着母亲做了点什么事儿，效果是很显著的。
1: 是的，
0: 嗯，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
1: 嗯，这个案例说一个这个，
0: 嗯，有没有？
1: 有的，
0: 就是父亲。那我先来说说交警的一个例子啊。
1: 好的，
0: 以我自个儿说哈，
1: 嗯，
0: 我女儿也是。他学画了十一年了，
1: 嗯，
0: 没间断过。他也特别喜欢，但是呢，最近他特别迷恋日本动漫，
1: 嗯，
0: 这个是我的逆鳞，我不喜欢，我特别不喜欢。不管是从什么，这个什么角度来说，我都是不喜欢的。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很无聊，
1: 嗯，
0: 然后会觉得他们这种文化入侵很严重，
1: 嗯，
0: 然后去耗费孩子大量的时间，
1: 嗯，
0: 去关注他们那些漫画这样的一些动漫，一集又一集几百集，
1: 嗯，
0: 我女儿有一段时间，她就特别想梦想着说，这个哪个。

0: 漫画哈、一个动漫哈、它一共有1000多集，我要在小学结束前把这1000多集都看完，我说想都不要想。这个就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情。其实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少接触为妙。但是最初呢，我爱人他也是喜欢，他在他幼年时期他是看过女儿现在看的这个东西。他还和他找一些话题。他们爷俩就这个话题聊得特别投机，这是我也特别烦的事儿啊。我说你可以跟他聊历史，你可以和他聊科学，你可以和他聊万事万物，唯独不可以聊日本漫动漫啊。然后呢，孩子，就真是每天都特别期待爸爸，因为总加班，他这个工作原因，就期待晚上他回来跟他聊上那么一段，里面的情节啊、人物啊。我说，后来吧，我从试着接受的角度，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还是不接受，我就和我爱人沟通，我说这个事情就不要再做了，一定万万不能再给他去助长他去，他是平时这个效率是挺高，完成了作业，可能课外内容自己也会给自己加点码，因为毕竟自己大了，他也会自己完成，说啊，我都完成了任务，该完成的完成，我要现在去看我的这个动漫了，你在这个阶段我没有办法说什么，说好吧。因为他在压缩自己这个些时间啊，就像我们说成年人一样，说这个时间挤挤还是有的，是不是？他就挤挤挤，然后去看，那我就没有说拒绝他这样的一些理由了，真的是没有。那就看，然后我去说，我说不要看呢，我给他列举1、2、3、4、5各种理由，他都是，听了就过了，然后他会觉得，好吧。然后过几天他还是继续，还是再钻点时间再去能看，之前可能是一天能看10集，因为他任务毕竟完成了，1集20多分钟，哎呀很久，可能不会说什么。后来我发现不行，占用太多的时间了，我就和他的爸爸去沟通爱人，我说能不能跟他一起说一说这个事儿，先不要再去做了。他爸，我爱人就是和他说了以后真的是改正得很积极。说到说这个确实是很耽误时间，我和你妈妈也商讨了，不能再去观看了，因为你现在时间越来越宝贵了，想把成绩稳定住哈，尤其是你那个阅读的时间还是不能被占用太多。孩子反而可能我有的时候我也会有唠叨的情况出现，我说你啊怎么怎么样，后来发现简单的说了几句他听得进去了，然后说啊也没什么意思不看了，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现在在拓展。然后我会觉得，哎，有的时候想着哈、陪伴孩子这么多年，可能父亲真的就是，倒不至于说像王老师说到说是影子父亲，不是这样的，他有时间有机会也是会多陪伴孩子。但是呢，真的是不如妈妈的很多句话，不如爸爸的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来的更容易让孩子能够。想去改正自己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说在家庭教育当中也希望啊，也期望我们更多的这个爸爸们能够以身作则。
1: 是的，
0: 抽点时间和妈妈积极的沟通，
1: 对，
0: 不要去让妈妈有那种丧偶式的育儿，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也很重要。
1: 是的，
0: 那在我们这种来访者的案例当中有没有说也是爸爸去积极的配合妈妈，然后会有在家庭教育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1: 就是这个，
0: 我这个案例比较典型了，是不是？
1: 你这个案例特别好，
0: 是不是？
1: 而且是一个很积极、很正能量的。我也希望所这个很多爸爸啊，去向这个刚刚这个焦晶老师分享自己生活当中这个自己家庭当中一个这当中的这个爸爸去学习，因为爸爸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提供的就是力量。它非常的重要。我的这个来访者当中呢，恰巧跟你是一个也不能说完全的一个反面势力吧。这个案例当中的爸爸他有优点，同时他也有伴随着自己一个要进步的地方。这个案例是什么情况呢？这个爸爸和这个妈妈他是一个常年分居的一种情况。但是不是分开，
0: 这个就是分居，就是工作在异地，
1: 爸爸是在这个其他城市工作，妈妈呢带着这个孩子在一线城市，可能觉得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好。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个孩子已经初二了，找我来访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初二了，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已经没有办法上学了。
0: 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1: 对的，而且很多家长都是这个孩子的问题只有在 我不上学了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他才意识到了严重性。
0: 嗯，
1: 所以他就过来，过来之后呢，就发现，在叙述当中，他因为是这个爸爸找我来咨询的，
0: 嗯，
1: 他的一个表述当中呢，就是妈妈一直带着孩子到初二，小学一年级就去那边，
0: 嗯，
1: 小学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明显，
0: 嗯，
1: 然后到了初一之后，一下子这个孩子就开始反抗。对妈妈各种不满，
0: 嗯
1: 嗯，所以这个就也印证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青春期的时候，他就开始反抗了，
0: 嗯
1: 嗯，他对妈妈各种不满，
0: 嗯，
1: 甚至是看到他的妈妈，他就要开始抓狂崩溃了那种，
0: 嗯，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的妈妈对这个孩子的一个掌控欲可能也比较强，
0: 哎，控制，
1: 对，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就玩手机嘛。
0: 嗯，
1: 玩手机的时候，这个妈妈就把孩子的手机给没收了。
0: 嗯，
1: 没收了之后，这个孩子就说我不上学了，我没有办法再上学了。
0: 嗯
1: 嗯，亲子就是妈妈和这个孩子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0: 嗯，
1: 这个时候这个爸爸才出现，这个时候这个爸爸出现了啊，然后呢，这个爸爸就觉得不能让妈妈再单独带着这个孩子了，真的很容易出问题。
0: 嗯，
1: 然后这个爸爸呢就去到了这个城市啊，陪孩子待了一段时间。
0: 嗯，
1: 然后我就说，那你在陪孩子这段时间都做了些什么呢？
0: 嗯，
1: 他说也没有去讲很多道理。
0: 嗯，
1: 所以就提到刚刚我们说的说教。
0: 嗯，
1: 这个错误他没有犯。
0: 嗯
1: 嗯，他就是说这个没有说教孩子，就去了解了一下孩子他喜欢干嘛。
0: 嗯
1: 啊，陪孩子打几把游戏。
0: 嗯，
1: 打了几把游戏之后，这个孩子就慢慢的敞开心扉了。
0: 嗯
1: 嗯，也愿意跟他说几句话了。说刚回去的时候连话都不讲的，对，然后的话就是这样，爸爸带着孩子了一段时间之后，妈妈跟孩子的关系也缓和了，
0: 嗯，
1: 这个孩子的情绪也缓和了很多，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呀，爸爸的一个重要性，
0: 嗯
1: 嗯，然后刚刚我说这个爸爸有优点，有需要进步的地方啊，他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别需要他的时刻，他能够回到孩子身边，
0: 嗯，
1: 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跟孩子沟通交流，给予一个高效的陪伴。
0: 嗯，
1: 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呢？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这种情况出现，并不是因为妈妈跟孩子之间的一个沟通，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缺失。
0: 嗯
1: 嗯，
0: 确实是，尤其是对于妈妈而言，
1: 是的，
0: 自己承担着这个家务。嗯，可能也会有一些工作，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也是要负责孩子这个衣食起居。
1: 嗯，
0: 可能没有自己太多的这个时间，可能自己的这个比较单一活的，嗯，没有那种复杂性。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就是围着孩子转，其实这样也挺可怕的。
1: 对的，
0: 嗯，然后妈妈会在这方面对于爸爸，他其实是需要爸爸这种陪伴的哈，
1: 嗯，
0: 可能就像很多家庭一样，爸爸说是影子爸爸也好，但是每天会回到家里，
1: 嗯，
0: 哎，有这种短暂的相聚，一家人还是整整齐齐的一个感觉哈。
1: 嗯，
0: 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这种无助，习得性的无助，
1: 是的，
0: 哦，然后孩子呢，可能就会把自己的很多情绪传递给孩子了。
1: 嗯，是的，
0: 哦，所以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本来是一个好的初衷，
1: 嗯，
0: 说我们到这个大城市，
1: 对，
0: 一线城市去享受好的教育资源，
1: 嗯，
0: 哎，好的这种社会资源，是不是？
1: 嗯，是的。
0: 结果呢，哎，恰恰相反，得到的结果并不那么美好啊。
1: 嗯，
0: 所以说无论出现什么任何问题的时候，只要说是这个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去积极的解决，哎，什么时候什么事儿，
1: 嗯，
0: 都不算事儿，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嗯，尤其我们今天提到这个亲子沟通，
1: 嗯，
0: 家庭教育当中这个亲子沟通这个问题更是这样，
1: 嗯，是的。
0: 好朋友们，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哎来聊到的这样的一个亲子有效沟通的话题，可能就只能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是什么和为什么啊。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呼伦贝尔青少年研究会的这个秘书长王鑫老师哈，来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哎，究竟这个亲子沟通上出现了问题，家长和孩子应该怎么办。嗯，好，也期待朋友们届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呼伦贝尔融媒的 APP 上面收听收看。好了，那和朋友们说再会吧，王老师。
1: 嗯，好的，也感谢各位听众的一个聆听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下周跟大家去分享啊，怎么跟才能做到有效沟通。
0: 哎，好，
2: 要憧憬借一朵白雪。
0: 其实说到这个沟通哈，我们就想到了一句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6: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7: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6: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7: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呀、是和每个人的口袋呢有那么一点息息相关。因为咱们每天花钱收钱，在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咱们手里用的这个人民币呀、其实呢它藏着很多的防伪密码的。
0: 哎，没错。现在我们日常使用的基本呢都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哎，
0: 而且呢它还有不同的版别。你像新版人民币呢在防伪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些实用的知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专业人士的分享。
2: 我们使用的绝大多数都是第五套人民币，2005年版人民币，2015年版百元，以及2019年版50、20、10元、5元，五元是2020年版，一元是2019年版。
0: 相信大家呢和我们都一样哈、平时是很少关注人民币的一个版别。
1: 对，
0: 那听这个嘉宾这么一说哈，我们才知道这第五套人民币竟然有这么多种不同的版本。
1: 是，
0: 而且每个版本它都有明确的年份的一个标识
1: 啊。

0: 大家如果翻看咱们手中的这个人民币的话，就能够发现哈，咱们这个手里的人民币，你看有2005年版的，有2015年版的，还有2019年版的，甚至离我们最近的2020年版的也有。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咱们这个年份呢是能够看出来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币值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那有些朋友可能说是，哎，平时只看这个面额，
0: 对。
1: 好像根本没有注意过这个票面背后的一个年号。
0: 嗯，
1: 哎，那原来这个年号其实就是区分版别的一个关键哈，真的是长知识了。
0: 对，是，咱们来看看究竟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2: 我们现在第五套人民币分三个版别，在我们纸币票面的背面都有年号，这是分版，都是第五套人民币。新版人民币我们以最新的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为例，我讲述一下它在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方面做了哪些提升。
1: 哎，刚刚啊，我们专业人士也说了，要重点讲解一下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的一个防伪的，可以说是升级，是吧？
0: 啊，对，是
1: 啊，这个内容非常实用，
0: 挺实用的。
1: 对，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哈，以后这个收人民币现钱的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0: 点钱的时候，咱们就仔细来看一看哈，因为这个防伪的知识特别有必要嘛。咱们赶紧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首先，纸币方面，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20、10元、1元，在2015年版基础100元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一个系列化的布局，在2005年版50元、20元、10元纸币和1999年版1元纸币防伪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光彩光变面额数字，还有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磁性全满安全线以及数号码等防伪特征，取消了一些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和凹印手感线。
1: 你看啊，这个新版人民币在防伪特征上做了增减增删，是吧？
0: 哎，是。
1: 你看增什么呀？增加了更先进的一个防伪技术，
0: 嗯，
1: 同时呢还取消了容易被造假分子模仿的一些特征，
0: 嗯，
1: 这样其实就是更好的帮助我们来防范假币了。
0: 哎，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哈，因为提到了一个这个凹印手感线的这个说法，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就是咱们把这个钱拿出来之后用手摸一摸，感觉这个纸币它不是平整的，
1: 嗯，
0: 就是你有的时候摸到某一个部位的时候呢，它有这种凹凸感，
1: 哎，
0: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叫什么凹印手感线。就是现在呢有一些这个新版的人民币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种特别明显的这种感觉呢是没有了，因为它取消掉
1: 了、
0: 啊，对。然后呢就是咱们仔细来观察咱们的这个纸币呢，能够看到它有一些这个增加的数号码，这个呢其实是有一定原因的哈，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来听专业人士给咱们解释一下吧。
2: 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假币以前的时候右侧没有数号码，造假分子用凹印手感线机器压锯模仿了手感线凹凸感，为了更好的让大家整体票面保持一致，帮助大家防范拼接的类的假币，所以我们特意又把数号码增加回来了。
1: 你看啊，通过介绍我们还能知道，还有这个拼接类的这样的假币啊。
0: 对，
1: 是。要不介绍咱真的平时可能见都没有见过，甚至你见到了你都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拼接类的假币啊。
0: 哎，而且没太仔细关注过。
1: 嗯，是。你像刚才也说到了，原来这个防伪特征上有这个增删，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百姓能够更加轻松的来辨别假币，
0: 嗯，
1: 杜绝哈，刚才说到这种拼接假币的一个漏洞，
0: 是，
1: 可以说是细节很贴心。
0: 当然了，
1: 嗯，
0: 拼接的这个假币呢其实应该是很隐蔽的。你看，因为咱们一般情况下说知道有假币哈，可能是整张它都是假的，
1: 对，
0: 但是说是这个拼接的可能很少朋友能碰到，所以呢它就是很隐蔽的一种这个假币了。
1: 假币，对
0: 啊。那增加了这种数号码呢，实际上是能有效的防范。那么新增的这个防伪技术具体咱们怎么来识别呢？哎，共同来认真的听一下。
2: 光彩光变技术是国际印钞领域公认的先进防伪技术，也易于公众识别。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元、20元、10元纸币票面中部印有光彩光变面额数字。我们改变钞票观察的角度，面额数字会出现颜色变化，并可以看见一条亮光带在上下滚动。假币没有这个技术，他们的假币上首先它是不会变一个颜色，其次在对转动钞票的时候它没有上下光带滚动的效果，这个成本也非常高。
1: 这个光彩光变技术听起来就非常厉害哈，
0: 对，
1: 这个变换的过程当中，你这个纸币要上下翻滚，然后它这个颜色是有变化的，而且这么一说的话，识别起来还是比较简单哈，
0: 感觉科技感挺强，是的
1: ，只要呢转动钞票，看这个票面当中中部的一个数字有没有颜色的变化，和光亮带滚动其实就可以了，
0: 咱们收钱的时候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哈，特别好。而且呢就说可能大家也有发现，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肉眼就可以识别到说这张钱感觉不对劲儿，是假币，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颜色变化呀，什么亮光带滚动呀，这些是假币做不到的这种效果。所以呢，以后咱们收钱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首先就来转动一下看一看哈，看看它有没有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科技感挺强的这种技术活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有的，就能够非常方便的去辨别真假了。
2: 技术就是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也具有颜色变化和镂空文字特征，也帮助易于我们公众识别。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拿十元为例，我们改变钞票观察角度，安全一线线的颜色在绿色和蓝色之间变化，透光观察可见人民币元的符号和十元。
1: 这又是一个简单容易操作的一个防伪方法哈，安全线不仅能变色，还是这个镂空的文字，透过光其实就能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收到了一张纸币，除了这个翻滚哈，这个纸币之外，可能我们还会对着阳光或者亮光的地方瞅一眼
0: 看一下，
1: 这就是双重防伪哈，
0: 造假分子根本模仿不了的这种双重防伪啊，
1: 对的，
0: 也是给我们更安心了一些。其实除了这些呢，新版人民币啊，在印制的质量上呢，还有一些提升，咱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究竟哪些方面有提升呢？
2: 其他措施我们还采取了水印清晰度和层次效果的显著提升，以及提高了钞票纸强度，流通寿命更长，以及在纸币的两面采用了抗污保护涂层，整洁度明显的改善。
1: 是，这些提升呢都是非常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你像钞票纸更加的结实，更加抗污，用起来更方便，也能减少纸币的损耗，可以说是非常实用。
0: 那接下来咱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继续来聊聊咱们身边的人民币吧。

0: 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聊聊和人民币有关系的话题哈。好，其实咱们以前呢都发现了，就是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离不开钱嘛。
0: 嗯，
1: 咱们用这个纸钞的时候呢，大家发现啊，这个纸钞很结实。哎，有的时候呢，就是发现就是一不小心把这个纸钞用这个水洗了之后呢，嗯，
0: 没有破。
1: 哎，晾干之后呢，
0: 继续能使用，
1: 还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感觉它真挺结实的。
0: 嗯
1: 啊，这个应该是它的一大特点，是不是？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是还是。这个纸币有点愿意脏，而且愿意有这个破损。
1: 啊、对，能够发现啊。
0: 对，但是现在像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对于新版人民币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1: 啊。是，
0: 对，
1: 而且就说你越用吧，你感觉这个纸币你用着更舒服一些，手感更好。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水印呢也比较清晰。
0: 嗯，
1: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的话，应该也是属于帮助我们来更好辨别假币的一种方式了，是吧？
0: 对
1: 啊，一起来关注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2: 而且我们延续了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冠字号码字形的设计，有利于现金积聚的识别。横竖双号码我们现在是统一的，是一个高度，之前的有大小的变化，不是完全是统一高度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了积聚识别的容易，我们现在是设计成统一的一个，这是便于我们银行点钞的时候积聚的识别。
0: 你看，提到了一个纸币的一个冠字号码。
1: 哎，对，是。
0: 其实我们平时百姓可能不怎么关注这个冠字号码啊，
1: 对，
0: 甚至咱这么说，很多百姓说的这在哪儿呢？
1: 哪个部位的号码是这个？
0: 对，但这个细节的改进哈，能让这个银行点钞更加的高效，
1: 嗯，
0: 也就是能够更好的来识别这个假币了。
1: 对，是
0: 啊，这可以说是间接保护我们的财产安全。
1: 嗯，每一个细节的改进吧，其实呢也是为了更安全更便捷的让我们使用这个人民币。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讲解一下，就是咱们日常当中啊，除了纸币之外不是还有硬币吗？哈，这个硬币方面的这个防伪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 我们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元硬币保持了99年版硬币的万元滚字不变，增加了隐性图文特征，防伪性能也做了提升。在隐性图文方面，我们用了隐性图文雕刻技术，也是国际造币领域公认的先进公众防伪技术，易于大家识别。我们可以看到它外面隐形图文有一个人币元的符号和一，用硬币从特定角度可以观察到。
0: 没想到这个硬币也有防伪的升级哈。隐性的图文不用借助工具了，我们肉眼就能看到了。
1: 是，
0: 哎，转动一下就能识别，非常方便。
1: 哎，回去咱们一定要找出一个1块钱的硬币来试试看哈。
0: 是，
1: 看看这些隐性的符号，就感觉有点神奇。
0: 嗯，
1: 那么咱们说不只是有这个1元硬币，还有这个5角的。那这个5角的有没有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关注。
2: 其他措施，我们在5角硬币材质由钢芯镀铜合金改为了钢芯镀镍，抗变色性能明显提升。正背面内周圆由圆形调整为多边形，也方便特殊群体的识别。
0: 我记得我家就有很多这个5角硬币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啊，对，是
0: 啊，是这可能就是有一个过度改变了它一个材质，是吧？
1: 嗯，一是改变的材质，再有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发现它的这个外沿呢也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有的是能摸出这个棱形的，
0: 嗯，
1: 多边形的，有的呢是没有这个的啊，
0: 对，
1: 这个实际上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识别。
0: 对，也挺贴心。
1: 哎，对，是
0: 你像多边形的一个内周圆，如果视力不太好的朋友，他会通过触摸就能分辨出来这个5角硬币。
1: 嗯，
0: 哎，考虑非常周到。而且呢，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哈，钢芯镀镍的一个材质也是更加的耐用，而且不容易变颜色。
1: 对，因为咱们发现了，最早的时候咱们用这个5角硬币的时候，用久了呀，它稍微有一些会发黑。
0: 对
1: 啊，但是新版的呢，就是咱们发现不会了啊，怎么用它都是感觉新的。 的。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哈，现在呢就是生活当中如果说就是出现这种假币了，这个假币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看看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个因为用这个纸币呀、硬币的这个机会比较少嘛，是不是这个假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越来越少了呢？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2: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多方的协同推进，我们现在假币收缴呈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受到假币上当受骗损失的也更少了。现在被收缴的假币券别占比排行啊，还是100元最多，造假分子造出100元可能空间更大，但是我们打击力度也是最大的。
0: 果然哈，这个100元的面额大，造假分子的获利空间也大，所以打击力度也是最大的。这也是提醒大家，平时收到100块钱的一个纸币，一定要多多留意。
1: 哎，虽然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假币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那么除了100元之外，还有哪些面额的假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比较的多见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吧。
2: 是流通中的20元这类假币较多，因为我们可能在一些后续讲到的在昏暗灯光等一些其他场景下，20元可能防伪特征，大家伙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不易识别，也容易收到假币。其次是10元、50元和5元硬币也很少有假币，对于1元和5角一些1角硬币基本上没有见过。硬币我们以钢是为主，加入了其他的一些金属元素，比如说刚才讲到了5角，它是钢芯镀镍。
0: 你看哈，除了这个100元的纸币，原来这个20元的假币也是相对来多一点啊。尤其是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昏暗的环境下啊，可能不太好识别出来。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以后如果是晚上哈，这个不愿意带手机出去了啊，带点这个人民币，小面额的去这个小吃摊啊、小卖部啊买东西消费啊，晚上的时候一定要看到收到20元，一定要多留意一下，
1: 提高警惕一下，因为用纸币的机会比较少了，大家这个识别的能力自然也就下降了嘛。
0: 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一个重点，刚才提到了，说20元的这个假币呢，在昏暗的环境下容易被蒙混过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辨假的方法哈。这个呢，可能是大家想最要关注的一些事儿吧。来看看怎么来识别。
2: 这里不介入工具，教会大家3招，7个字，很好记忆。转动钞票看2处，第一个我们可以转动钞票观察票面中部的面额数字会变色，50元、10元我们会由绿变蓝，因为这两个颜色是我们50元、10元的票面主体颜色，它会变色的时候是这绿色和蓝色之间变化。100、20和5元我们可以看到是由金变绿，是2015年100元发行的时候，当时大家网上热议，就土豪对上一代有非常大的提升，技术也首先被应用。所以说这3种纸币我们在票面观察情况下，它会由金变绿。如果是全新的钞票，即使在很弱的光下，它也很有明显的变化。这张纸钞面变旧了，有脏污了，可能是在灯光弱不易看清。但是我们不光有这一处，看第二处是吧，转动钞票观察150、20、10元等等，我们右侧还有一个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在票面右侧，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品红色因为绿色它有一个变化。这招适用于我们的150、20、10元和5元。
0: 你看啊，说到的这个实用的方法哈，一转这一招大家一定要牢记，就是转动钞票看2个地方，一个呢是看票面中部的一个数字，一个地方是右侧的安全线，都是能够变色的才是真币。当然不同面额的颜色变化也是不一样，大家可以对照的比一下。
1: 哎，是，你看啊，50元和10元呢是绿色变成蓝色，
0: 是
1: 20元、5元和100元呢是由金色变成绿色，安全线呢是由品红色变成绿色，这个挺好记的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学学第二招，看看第二招是什么。
2: 我们 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二摸"是什么意思？说触摸多处有凹

0: 出，我以100元为例，我们用手指触摸票面正面的毛主席头像、国徽、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右上角叫面额数字，是吧？这个是100，以及我们传统的右下角盲文和背面主景图案等处都有明显的凹凸感。其中我们2020年版发行的新5元，它左下角的面额数字和对应图案，它也增加了凹凸感。
1: 你看，这第二点就是二摸哈，也很简单了，就是用手来摸票面的一个关键部位，有凹凸感的呢就是真币，就是采用了啊
2: 凹版
1: 印刷技术。
2: 对，
1: 你像假币就很难模仿这种立体的凹凸感。
2: 哎，咱们收钱的时候用手摸一摸，刚才就说到了用手摸一摸啊。
1: 是，
2: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初步来判断这张钱是真的还是假的，用手摸一摸，大家多数呢就能够知道了，非常方便。接下来就是第三招，咱们看看第三招是什么。
0: 造币公司在纸张印制过程中，它就使用了是叫凹版印刷，它是这些油墨是平行于纸张之上的，所以我们在显微镜或者是高倍的放大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呈立体的，浮于纸面上方的。我们正常在合理使用爱护人民币的情况下，这些特征是不会消失的，这些是六处特征。我们先看什么？主要也是看两点。先看我们的水印是否清晰，水印在我们票面左侧空白处，透光观察能看见立体清晰的水印图案。100和50，我们采用的是毛主席头像水印和数字150的白水印，在这票面左面中间和左下角，这个50也是在这个位置。20、10元、5元、1元分别采用了荷花、月季花、水仙花还有兰花以及面额数字的白水印。这招我们包括我们这是6种券别都能使用这个方法识别。
1: 刚才说到了啊，这个凹凸感的由来是什么样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凸版印刷，所以呢这些防伪特征就很耐用。只要爱护人民币就能一直保持，方便我们长期的来识别。
2: 对，其实第三招是什么呀，刚刚这个我们也听到了哈，叫做三透光。
1: 是
2: 啊，这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辨假的方法。咱们都知道这个水印呢，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非常基础的实用的这种防伪特征了。所以就是不同面额的这个水印呢也是不一样的，透光呢就能够看到。
1: 对
2: 啊，所以呢这个假币上的水印呢要么比较模糊，要么比较就是没有那种立体感，所以呢对于咱们来说这个真假就是很容易分辨了。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怎么样来识别这个我们用的这个人民币哈是真是假、啊？
0: 是。
1: 其实呢，这个水印呢是这个纸币上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防伪特征了。而且呢，不同面额上的这个水印呢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这个20元的它是荷花，10元的呢是月季花，5元的是水仙花，1元的是兰花啊。大家如果说手中现在有这个纸币的话，可以拿出来仔细分辨一下，来看一看哈，比较好分辨的。这个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辨别假币的一种方法吧。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所谓的这个透光，是怎么样来识别真币还是假币。
2: 再来看透光，还能看到一个对应图案。

0: 是否精确重合。我们对应图案在票面正面的左下方和背面的右下方，透光观察其正背面图案会组成一个完整的面额数字，100就是我们的面额数字100，是吧？50，我们组成了一个透光观察看到这个50等等，以此为例，这招也适用于100、50、20、10币、5元纸币。
1: 所以哈、跟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七个字儿呢，就是一转二摸三透光，
2: 哎，
1: 非常好记啊。
2: 是，
1: 嗯，
2: 不管是这个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哈，只要掌握了这个七个字儿，哎，这个咱们收钱的时候多花上几秒钟，用上这三招，就能够大大的减少收到假币的概率了。
1: 对，这七个字儿呢，其实就是我们变假的一个法宝了。
2: 哎、
1: 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就算是掌握了这三招，也有可能收到假币。
2: 是。
1: 对，因为那不法分子的手段呢是层
2: 出
1: 不
2: 穷啊，来共同的再来了解一些鉴别的方法。
0: 总结起来七个字：一转二摸三透光。其实，即便掌握了上述鉴别方法，生活中仍有可能有人收到了假币。究其原因，是不法分子的手段呢层出不穷。尤其在遇到破损褶皱的现金时，需要重点留意票面是否存在拼接的痕迹。如果发现明显拼接了，且涉事的现金为1999年版或2005年版，刚才我提到这个概念是吧？票面背面有99或者05，它的年号，这样大概率为假币。
1: 所以呢，大家还要注意啊，破损或者是褶皱的人民币，很有可能是这个拼接的哈、变造币。
2: 对，
1: 尤其是1999年版和2005年这两个版本，一定要多多留意啊，仔细检查有没有拼接的一个痕迹
2: 啊。因为这种拼接的假币呢，非常隐蔽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属于半真半假，而且呢，也很容易被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忽略掉。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一些这个假币的骗术吧，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来听，避免这个上当。
0: 为什么？因为像假币在专业上被称作变造币，最常见是用半真半假拼接方式，比如我们左侧是吧，那2005年版100元纸币，但是票面右侧是用我们的同版别的假币，这样的情况下，左侧是真币，银行机遇时。别的时候它就是容易为真，后面整体这些效果不太明显的情况下，它拼接起来在时间有限，收款流程较快，就容易被大家忽视，造成了财产的损失。
1: 这个变造币哈、是这样制作的、半真半假的一个拼接方式，确实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尤其是呢在收钱比较忙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
2: 多
1: 留个
2: 心
1: 眼儿、是、
2: 如果遇到了这种破损的人民币哈、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不要因为这个着急收钱就忽略了这个拼接的痕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种的，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人呢非常着急，哎，快点给我找钱，我要赶车等等啊，在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咱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骗术吧，让大家呢能够更多的去分辨这样的一些内容。
0: 这里我准备了几个，要和大家分享几个骗术。第一种就是大面额假币购物，掉包换真币，不法分子到店消费。购买香烟、饮料等，先出示一张100元大钞，随即谎称说我有零钱，请店主还回。再以零钱不足为由呢，又会从钱包拿出提前掉包的假币付款。若商家第二次的时候没仔细核对纸币真伪，就有可能被不法分子骗取了商品。
1: 你看说的这种掉包计很常见啊，
2: 对，是
1: 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了商家的一个疏忽，用假币换真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牢，无论是第几次拿到钞票，都要重新的来验证它的真伪。
2: 哎，对，因为特别狡猾嘛哈，
1: 是
2: 啊，一开始他拿出真钱获取你的信任，然后呢趁机掉包，这如果说商家一不留神可能就会上当了，所以呢像一些相关的骗术吧，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0: 是利用昏暗环境使用假币，不法分子搭乘出租车时故意要求在

0: 偏僻的无路灯路段下车，或者在晚间小区角落的水果零食摊消费，借助昏暗环境使用假币套取找零的真钞。这种告诉大家一个小绝招，就是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更要防范假币，防止不法分子使用。
1: 你看这个昏暗的环境下我们也是很难看清钞票的一个防伪标志和特征了哈，因为它需要光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法分子可能就会趁机钻空子了。你像尤其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像这个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夜摊的一个摊主，
2: 对，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手机的手电筒照一照来确认一下。
2: 哎，是晚上收钱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一些哈，不要因为光线暗了放松警惕，这样的话呢就会容易被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哈。来看看还有哪一些的这个欺骗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0: 还有借仓促交易夹杂假币。不法分子紧盯赶时间的外地人员，比如急着乘货车离开的旅客，趁其在小摊消费无暇仔细核验钱款的时机，在找零中夹杂了假钞，受害人往往事后才被发现，而且但是因为空间变化他难以再追回损失。这样告诉有个小妙招，就提醒大家即使时间紧迫也要摸摸钞票的这些凹印部位，或检查数字是否变色，是吧，误收假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了。
1: 你看啊，这说的就是外地游客哈，本来就是赶时间，再加上不熟悉环境，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哈。所以说咱们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话，不管是多忙，收钱的时候也要多花上几秒钟来
2: 核验一下
1: 、
2: 哪怕时间再紧迫也要摸一摸这个钞票的这个凹印部分哈，
1: 是，
2: 或者转动一下看看数字有没有变色，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误收假币的概率了。
0: 比如说假借银行柜员机取款使用假币，不法分子会以回收电脑、旧家电等噱头招揽交易，等对方有意达成意向后谎称现金不足，假意前往附近的银行柜员机取款，实际他拿出的是假币交付，卖家若没有仔细核验信任了，误以为是银行取出的真钱，他就有可能上当受骗了。就是说无论在什么交易场合，只要是从对方手中接过的现金都应当注意真假，不要被他进出咱们银行的场所而蒙骗了。
1: 你看啊，这个说的就是不要被银行柜员机的一个取款这个幌子蒙骗，不管对方是不是从银行出来的，只要是从对方手中接过现金都要仔细的核对真伪。
2: 哎，是，有些人特别恶劣哈，就是利用大家对银行的这种信任来实施诈骗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其实呢一直在提醒大家，现金交易的时候核验真伪这才是第一步呢。
0: 还有一种是常针对我们中老年人的犯罪行为，就是说利用错完币虚假兑换陷阱。不法分子专盯老年人实施诈骗，比如其中一人佯装问路并谎称要去集币市场，自称持有文字倒置的一元现纸币，就说这是错版币，可以兑换一两千块钱。另一同伙假意加价收购，说给我吧，我想收藏，却谎称现金不足需要取钱。刚开始的问路人就说你快去快点快回，我着急交易。这时候利用周围老年人的好奇和一定的贪图便宜的心理，诱使其想要买下错版币。当老年人上前搭话的时候，他说我着急出，你比他出的钱一样，再加点我就卖给你，我不等另一个人了。其实是犯罪分子故意的在老年人周围设计的一个陷阱。我们都知道错版币其实都是骗局，都是骗子用刀等工具制造出来的所谓错版币。请老年人要记住，切勿贪心，没有专业的邮币卡收藏知识呢，切勿轻易涉足此类的物品交易，尤其以这个噱头为由，大家更要提醒。
1: 这种骗术呢专门是针对这个老年人群的哈，利用老年人的一个好奇心和
2: 贪念
1: 啊，对，大家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2: 啊。像是什么错版币啊这些说法呢，其实都是圈套嘛，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用工具制造出来的。然后呢老年朋友现在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千万不要因为贪小便宜吃上大亏了。
1: 这个知识点一定要分给家里的老人，
2: 对，
1: 提醒他们。

0: 不要相信这个错板币兑换的噱头，避免呢遭受财产损失
1: 啊。其实除了这样的骗术，还有一些可能有针对老年朋友的这个骗术哈，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再关注一下。
2: 还有不法分子针对老年群体，趁老年人到摊位消费付款时偷偷扣留真币，说老人所付的钱币缺角，将同面值的假币返还，要求更换新钞，这样的情况下完成了调包诈骗。这类骗术在专业的称呼叫鬼手，说他这种私角调包诈骗也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付款前我们可以留意记一下钞票的后三位号码，对方声称要钱币残缺了，我们要坚信我们拿出的自身钱币没有污损残缺，一旦发现对方调包可以报警处理。
0: 你看这种调包术也很隐蔽了、啊、
1: 对，这对老年朋友的
0: 是、如果说是反应稍微慢一点，就很容易被得逞了。不过也有防范的技巧啊，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怎么告诉我们的。
2: 当然我们可以去银行，而且我们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就制定了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核心内容。就是说凡是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无偿为公众兑换残缺或者污损的人民币，不得拒绝。残缺污损兑换人民币分为全额和半额两种兑换情况。当我们能辨别面额，票面剩余3/4以上，不按文字能够按照原样连接，我们可以金融机构向持有人按照原面额兑换，比如说是这种大小的10元，我们就可以兑换10元。如果能辨别面额，票面剩余在1/2以上的是吧，这不足3/4，这里你看我一半以上，图案文字能够按照原样连接的残缺污损人民币，金融机构应向持有者兑换原面额的一半，说这样的20元可以换10块钱。如果纸币呈正十字形，缺少1/4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兑换原面额的一半，兑换10元。还有我们兑换组额不足1分的就不予兑换，5分按照半额兑换，兑换2分。当然我们分情况，大量的我们故意损毁人民币，我们可能商家就可以报警，这样的话给公安机关提供一些线索。
1: 那很多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哈，如果说不小心收到假币了怎么办呢？
2: 生活中大家周围总有人不经意间收到过假币。首先公众朋友们应当知道，使用假币和私自收藏假币都是违法行为。其次，收到假币后我们可以直接交到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银行，如果是小朋友可以让家长带领陪同上交。第三，就如果发现有人大量持有假币，应在能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金融机构在办理业务时发现假币，他会直接是出具书面的一些凭证，并且被收缴人就不能再接触假币了。金融机构会有2名以上的业务人员进行处理，对假人币、纸币会当面加盖假币字样的戳记，对于假外币、纸币和各种假硬币，他会当面以统一格式的专用信封封口处盖假币字样的戳记，并在专用袋上标明各种细项。收缴假币的金融机构呢，也会向被收缴人出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范制作的假币收缴凭证，加盖业务公章，告知被收缴人如对被收缴的货币真伪有异议，可向鉴定单位申请鉴定，充分满足大家的知情权。
0: 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哈，被收缴假币之后呢没有凭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专业人士会为我们介绍假币的一个鉴定和残币兑换的网点。
2: 在此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全市各县域兑换特残币、停止流通币还有假币鉴定的主办网点名单。就是两项职能都能履行的网点，有一是牙克石、鄂温克旗两地去建设银行当地的支行级机构，新巴虎右旗两地去当地的农业银行支行级机构，根河市鄂伦春旗、莫里达瓦达沃尔自治旗、阿荣旗、额尔古纳市陈巴尔虎旗等六地去工商银行的支行级的机构，扎拉诺尔区 去内蒙古农商银行扎拉诺尔区支行，这是11个地方。首先我们做到一是优化支付服务便利度，自2024年人民银行开展支付服务便利化工程提升工作以来，指导全市各银行机构常备并发放了零钱包40000余个，而且切实解决出租车司机等零钱使用高频群体的实际需求，这个我们可以去各网点免费兑换。强化了现金宣传引导，我们每年开展常态化宣传，借助出租车顶灯、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阵地开展宣传。三是严把金融机构服务质量关，每年不定期组织对辖区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服务暗访检查，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四是织密反假货币服务网，我们在全市布局设立了880个反假服务工作站，科学制定了现金服务网格区，推动1000余个村卡查社区与400余家金融机构网点精准对接，实现了我们的服务全覆盖。最后我们规范商户的支付服务行为，引导商户在依法接受现金的基础上提供多元化支付方式，充分满足各类消费者的支付需求，切实保障全体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全社会自觉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的良好氛围。
1: 今天学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哈，我们也是希望呢，大家能把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呢运用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提高这个反假意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再会。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

0: 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2号，农历5月初8，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花海兴旅药产富民，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图景；
1: 五办协同优服务，信用赋能助发展；
0: 种花植绿换新颜，宜居风光铺满城。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出价时节，呼伦贝尔大地芍药刺激铺展，生机盎然，多地依托优良生态禀赋，深耕赤芍特色中草药产业，走农旅融合发展之路，让方翠药田变身观景花海，富民良田，以生态美景持续解锁乡村振兴前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的报道。
2: 在扎兰屯市达乌尔民族乡巴图村，千亩赤芍花海迎来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花朵缀满枝头，连绵成片，与蓝天白云、田园阡陌相映成趣。有着北方牡丹美誉的赤芍花海颜值出圈，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游园，花间漫步取景拍照，成为夏日乡村热门景致。游客于志强：
3: 这片花海实在是太美了，连绵成片，随手一拍都是美景，氛围感十足，让人赏心悦目。
2: 游客吕海燕：
4: 放松了身心，整体体验特别好。今天我们也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回去之后我们会发布到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赏花观景，呼吸新鲜空气，近距离走进乡村，拥抱大自然。
2: 一花两用，颜值赋能产值，赤芍兼具优质药用价值与极高观赏价值，根茎可入药，是应用广泛的中药材。当地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十多年深耕赤芍规模化种植，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目前中草药种植面积超1600亩，80多农户参与其中，产业富民成效显著。扎兰屯市达乌尔民族乡巴图村党支部组织委员林静红：
5: 每亩年产值可达10000元左右，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今后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中草药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依托鲜花经济，扩宽征收。

0: 渠道，带动更多村民通过种植中草药走向致富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的万亩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花田长势喜人，满眼青翠，静待六月末次第绽放，七月迎来最佳观赏期。基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土壤与气候优势，采用机械松土加人工除草的精细化管护模式，全力保障芍药长势与品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社会事业部部长管委。
2: 为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近期我们就开始搭建120米观光栈道，布设美工标识牌和移动厕所，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前来赏花观光。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锚定绿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将特色中草药产业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盘活乡村资源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标准化种植、集约化经营、景观化打造、文旅化赋能的全域发展模式，有效整合市域内乡村土地、劳动力、生态资源，打破传统农业单一产出的发展局限，依托赤芍药用经济加观光文旅的双重核心价值，呼伦贝尔延伸中草药种植、药材产销、花海观光、休闲体验一体化全产业链，推动传统农耕产业与乡村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同步实现村容村貌提质、群众就近增收、特色产业增效的多重成效，真正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产业优势、乡村发展盛世。
3: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4: 为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决经营主体信用修复的极难筹判问题，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推出信用修复五办协同工作机制，帮助市场主体重塑诚信经营形象，破解经营发展难题，激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为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用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邢磊的报道。
5: 以往信用修复渠道分散，办事流程繁琐，企业跑腿多，沟通成本高。
6: 全新落地的五办协同机制，
5: 即网上办、主动办、一次办、多项办、集请办，整合线上线下服务资源，打通多重办事路径。线上平台公示完整信用修复办事指南与咨询联络渠道，办事所需材料一次性告知，企业全程无需线下到场，线上即可一次办结全部修复手续。线下全市布局多处便民帮代办站点，配套自助办事设备，工作人员主动摸排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市场主体，推送办理渠道，对多次产生失信记录的商户定向发送风险预警，靠前介入指导企业及时消除不良记录。市场监管部门联动政务数据、党群、农商银行、社区便民商户多方力量，实现信用修复企业年报同步一站式办理。在行政处罚工作中，严格执行三疏同达，精准指引企业整改问题，重塑合规信用经营商户。王玉梅，
7: 去年我因为20年报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导致贷款受阻，通过农商银行代办点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信用修复，顺利拿到贷款。五办协同服务更高效便捷，工作人员还现场纠正了年报错误，既省时又提升了年报质量。
5: 据了解，自五办协同机制实施以来，全市共布设118处便民帮代办点，覆盖面和服饰面更为广泛，累计精准唤醒1700多家休眠市场主体，服务30000多户企业年报和提交信用修复申请，网办率上升至93.36%。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科员展恩元，
8: 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实现从被动等待到主动服务，线下分散到线上线下协同的突破，重构流程，服务与协同。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9: 初夏时节正是城市绿化提质、景观升级的黄金时节，呼伦贝尔市抢抓植物生长窗口期，统筹各地开展精细化种花植绿、景观提升行动，以生态造景擦亮宜居城市名片，让大街小巷绿意充盈，繁花绽放。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0: 根河市聚焦冷极城市特色，优选适配北方高寒气候的

0: 卉品种，开展全域花卉布景提升工作。当地从育苗选苗到栽种养全程严控品质，调配13万余盆万寿菊、牵牛花、串红等耐寒易养护花卉，在市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桥头节点有序摆放布置。根河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祝景秋：
1: 通过精细化花卉造景，丰富城市绿化景观层次，提升街巷美化效果。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花卉日常浇灌、修剪、养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城市绿化提质行动，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整洁、优美、宜居宜游的冷极城市环境。
0: 阿荣旗聚焦城区重点路段与景观节点，分组开展标准化种花植绿作业，当地累计播撒孔雀草、二月兰等10余种花种300斤，规范完成土壤保湿、覆土保伤等工序，保障出苗成活率。同时栽植美女樱、海棠、串红等各类花卉数万株，通过高低植株搭配、多彩花色拼接，丰富城市绿化景观层次。呼伦贝尔市筑城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师马超：
2: 我们现在大概有20个人，分两组同时进行，也以是百日草各个颜色高株矮株这么搭配的，点缀城市绿化街道。
0: 本轮全域绿化美化行动有效填补了夏季城区绿化空白，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让市民推门见绿，一步闻香，尽显呼伦贝尔生态宜居的城市魅力。
3: 近日，阿荣旗妇联开展非遗掐丝润童心主题活动，把传统非遗手艺带进孩子们的生活，让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收获温暖与成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的报道。
4: 活动现场，非遗技艺老师带来了精美的掐丝珐琅作品，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了掐丝珐琅的悠久历史与工艺精髓。老师们还手把手示范掐丝、点蓝等关键制作步骤，并细致讲解工具的使用方法与安全注意事项，消除了孩子们的操作焦虑。在非遗老师和爱心妈妈的一对一贴心陪伴、耐心指导下，孩子们专心致志、细致雕琢，一根根纤细的金丝在小手中弯折勾勒，一点点五彩彩纱细细填充点缀，专注的眼神、认真的小手，让每一件作品都充满童真创意。孩子们在沉浸式的动手体验中，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悄悄在心底种下传统非遗文化的种子。爱心妈妈王丽娟：
5: 爱心妈妈团一直致力于陪伴困境儿童，在生活上给予陪伴，在学习上给予帮助与辅导，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起到了一个妈妈的表率，给到他们关爱与守护。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有更多的爱心妈妈加入我们的团队。
4: 这场匠心润童心的非遗体验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业余生活，让他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传统文化温度，也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孩子们在快乐动手、轻松玩乐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争做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6: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周一岭上、岭东、岭西小雨，岭西北部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7度到24度，最低气温5度到13度。岭上北部东南风4到5级，岭上南部、岭东东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东南风2到3级转偏东风3到4级，9到20度。周二，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小雨，局地中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0度到25度，最低气温4度到15度。岭西偏东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东风4到5级转偏北风2到3级，12度到23度。 周三岭上、岭东、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3度到28度，最低气温8度到16度，岭东南部偏南风3到4级，岭西偏北风3到4级，岭东北部偏西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15度到25度。周四全时晴，最高气温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3度到17度。全市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2到3级，14度到28度。周五岭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5度到29度，最低气温6度到18度。岭东南部偏北风4到5级，岭上岭西偏东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2到3级转偏东风2到3级，14度到28度。周六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小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3度到29度，最低气温10度到18度。岭西东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16度到28度。周日岭上北部、岭东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到27度，最低气温12度到19度。岭上南部、岭东偏南风4到5级，岭上北部、岭西东北部东南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小雨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2到3级，15度到23度。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浪会，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8: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8: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旗帜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满洲里市新华街道湖北社区细微小事暖民心，织就万家幸福图景；
3: 阿荣奇搭招聘平台促民生就业；
7: 根河市深耕生态文旅资源，激活夏季文旅市场活力。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民生温度的第一窗口。在满洲里市新华街道湖北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窗口高效运转，文体活动中心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构筑起基层治理最鲜活、最动人的幸福画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10: 社区服务大厅整合各类便民事项，开设一站式咨询、登记、代办服务，最大限度简化办事流程，让居民办事少跑腿、少等候。针对辖区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社区工作人员主动靠前上门服务，社保资格认证、惠民政策解读、各类证明办理事项跑腿代办，只要居民有需求，服务就有响应。同时，依托社区合伙人共建共治机制，社区积极联动多方社会资源，推动优质服务、优质资源下沉小区入户到家，彻底打通了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密。网格式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联系群众的最前沿。清晨时分，湖北社区的网格员便带着民情记录本穿梭在各个楼栋之间，成为社区里亮丽的风景线。社区依托10个北疆红色网格、78个微网格的精细化布局，织密基层治理服务网，实现辖区住户全覆盖，服务无死角。满洲里市湖北社区网格员董涵：
11: 作为社区网格员， 平时经常入户走访，摸排巡查，掌握每家每户基本情况，排查消防隐患，调解邻里纠纷。居民有不会操作的手机认证，不懂的最新政策，我都会上门帮忙办理。最挂心的就是独居老人、残疾人和困难家庭

0: 没事就上门看一看，问一问。网格工作都是琐碎小事，但关系到居民日常生活，我会继续扎根基层，用心服务好每一位居民。
1: 独居老人的生活冷暖始终是社区牵挂的心头事。今年以来，湖北社区聚焦特殊群体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上门关爱帮扶活动，用精准帮扶为弱势群体撑起暖心保护伞。在独居老人刘淑兰家中，网格员正耐心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独居老人刘淑兰：
2: 平时孩子在外地，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好在社区给我发了定位器，多了一层保障，让我特别安心。社区网络员经常来看我，办事不用来回跑，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有人照顾，特别感谢湖北社区。
1: 不止于老年群体，社区对困境儿童家庭的帮扶同样温情满满。社区组织人员定期走访辖区困境家庭，精准掌握孩子身心健康状况和家庭实际困难，主动送上衣物、生活用品等暖心物资，耐心疏导家长情绪，力所能及为困难家庭减压纾困。困境儿童家长杨女士：
3: 非常感谢社区和网格员一直以来对我们孩子、对我们家庭的关心和帮扶。我们家庭条件有限，孩子身体不好，压力较大，社区网格员经常上门走访，不仅为孩子送来衣物和物资，平时也十分关注孩子的身体情况，帮助我们解决困难，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区无微不至的关怀。今后我们会更加用心照顾好孩子，积极配合社区工作，心怀感恩，努力生活。
1: 民生幸福不仅在于生活无忧，更在于精神富足。为拉近邻里距离，融洽邻里关系，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湖北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体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邻里文艺汇演、趣味文体竞赛等多样化群众活动，一件件民生小事的落地，一次次贴心细致的帮扶，彰显着湖北社区基层治理的温度和力度。如今的湖北社区治理更精细，服务更优质，邻里更和睦，生活更幸福。满洲里市湖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岩：
4: 立足社区岗位，我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依托五星工作法，深耕民生一线，紧盯特殊群体需求，做实精准帮扶，帮办代办，网格服务，文化惠民，联动多方共治力量，把民生小事办实，暖心服务做细，始终把居民冷暖放在首位，用实干化解急难愁盼，凝聚邻里温情，持续擦亮社区温度底色，让居民安心舒心，归属感满满。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日，阿荣旗人社部门启动盛夏好就业政策暖万家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双向对接平台，聚焦高校毕业生群体，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需求，以精准服务、暖心举措，扎实筑牢民生就业保障网。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于子强的报道。
6: 此次招聘采用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同步发力的方式，线下招聘现场共汇聚21家用工企业，释放各类就业岗位300余个，涵盖多个行业工种，能够充分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就业需求。线上则依托阿荣旗12333视频号搭建云端招聘平台，组织42家用人单位同步上线揽才，让广大求职者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岗位、对接企业。招聘现场还同步设置了人社政策宣讲服务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面对面、零距离细致解读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群众关心的惠民政策，一对一解答群众求职参保过程中的各类疑问，回应群众在社保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求职者李慧成：
7: 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这次专场招聘给了我很多机会，线上线下岗位都很丰富，选择空间很大， 现场的政策讲解也解答了我不少疑惑，省去很多麻烦，真心感谢组织方，也期待能够顺利找到心仪的岗位。
6: 便民服务接地气，精准就业暖民心。此次百日千万专场招聘活动为200余名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为16名求职者提供专业化职业指导，现场共有152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切实将民生实事办实办好。阿荣旗就业服务中心农工股股长张守德：
8: 当前正值大学生毕业季，很多走出校门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不清晰，对就业政策不太了解，有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把就业服务和人社政策宣传搬到群众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想让就业服务走出办公室，更加贴近群众，更好服务群众。
9: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0: 为激活夏季文旅市场活力，擦亮中国冷级文旅名片，近日根河市文旅局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夏季文旅各项工作，全力提升全域旅游品质，助推文旅市场提质升温。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李自强的报道。
11: 依托森林、湿地等优质生态资源，根河市精准补齐短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搭建生态康养、民俗体验、非遗研学三大文旅产品体系，丰富季节文旅业态。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办主任王荣环：
12: 结合我市生态民俗资源优势，我们分阶段推进夏季文旅各项工作。六月呢，开展各类主题民俗活动和系列演出，景区升级了实景演绎，推出研学营和楚骡子下午茶，还有我们的热气球营地等体验项目，同时加快推进了冷极温泉酒店还有奥克塔民宿的配套建设，提升景区的接待能力。7至8月重点做强避暑文旅品牌，持续打造夏日嘉年华 IP， 开展非遗手作、驯鹿花车游行、篝火狂欢等活动。各大景区呢也不断的丰富业态，推出特色美食、游乐项目、民俗体验、森宫实景体验等多元内容。
11: 同时，根河市狠抓文旅行业监管与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整治、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规范经营秩序，提升服务水准，筑牢文旅市场安全运营根基。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办主任王荣环：
12: 工作中我们持续规范旅游市场，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夯实安全保障，稳步推进奥鲁古亚景区 5A 创建工作，完善景区配套设施。此外，我们提前开展秋冬旅游的宣传预热，搭建文旅供销体系，推动四季文旅联动发展，持续打响中国冷级文旅品牌。
11: 下一步，根河市将紧扣花期、旅游日、民俗节庆等关键节点，推出花海赏花、夏日嘉年华等特色活动，丰富沉浸式文旅产品，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做优文旅品牌，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红星供销社、老式绿皮火车、蒸汽机车、林海群山。近日，牙克石宾馆外墙一幅幅充满年代感的怀旧主题涂鸦惊艳亮相，将林区记忆、时代烟火与城市风光汇于墙面，迅速走红网络，成为市民追忆往昔、游客打卡留念的新晋网红地标。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张璐、江怡静的报道。
1: 承载城市记忆的牙克石宾馆是牙克石林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标，见证了林区建设、铁路发展与几代人的生活变迁。此次外墙创意涂鸦创作，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脉，紧扣怀旧情怀、林城记忆、时代烟火主题，把极具辨识度的老元素一一定格在墙面之上。红星熠熠的老式供销社，熙攘热闹的市井交易场景，复刻了上世纪林区生活日常。复古绿皮火车、蒸汽机车呼啸穿行，致敬牙克石厚重的铁路工业岁月。水塔烟囱绘上林海云天，层峦山林勾勒出大兴安岭的壮美风光。 色彩复古、笔触细腻的涂鸦作品，将工艺技艺、市井烟火、自然风貌融为一体，让斑驳老建筑重焕生机。每一处细节都藏着牙克石人的青春往事和邻居情怀。牙克石宾馆工会主席陈田杰：
13: 牙克石宾馆陪伴这座城市走过多年岁月，见证了林都的发展突变。我们打造这片怀旧涂鸦墙，就是希望依托宾馆老地标优势，盘活老旧建筑资源，把咱们大兴安岭的林区文化、老雅克石的烟火技艺直观展现出来，既给市民游客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怀旧打卡场景，也让老旧墙面焕发新活力，用微景观传承城市历史文脉，让更多人看见雅克石旧时光与新风貌。
1: 涂鸦墙一经亮相便刷爆本地社交平台，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中老年市民驻足凝望，在供销社老火车画面里回味青春岁月，年轻一代驻足观赏，透过艺术画卷读懂城市过往，感受独属于临城的历史温度。大家纷纷拍照分享，让老地标以新潮方式再度出圈。下一步，牙克石市将持续深挖本土文化，以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旅创意，活化利用城市老地标，让乡愁可感、历史可触，持续擦亮临城文化名片，让牙克石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
1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建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等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

0: 林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还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

0: 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 今年调水调查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形容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在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6: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3: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4: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4: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3: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

0: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武川，旧时石磨护家国，今朝麦浪赴乡亲；
1: 包刚发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征兵电视动员讲话；
2: 第四届国际电博览会开幕，内蒙古实现参展新突破；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获批开展绿证交易；
2: 端午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超1001万人次，成为国内出游热门目的地之一；
1: 新政激活购房需求，包头楼市成交同比增长近30%。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内蒙古革命老区是全国红色革命版图重要组成部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吉宁战役遗址等老区热土，镌刻着各族群众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的红色记忆，承载着内蒙古革命精神与民族团结底色。数十年砥砺奋进，革命热土蝶变为发展沃土。今天起，全区新闻联播推出专栏《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核心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从一方见证生死驰援的老石磨，到一粒当年旧居民的燕麦，看老区靠特色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串联起跨越80载的今昔巨变。请听报道。两石搂抱转团团，老驴相跟去又还，这是呼和浩特武川县世代相传的一个谜语，谜底是磨盘。1942年，日军大规模围剿，大肆损毁民间石磨，切断粮源，地处高寒地带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物资紧缺，耐旱易储存的燕麦成为军民赖以生存的口粮，石磨也成了守护阵地的坚实防线。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展馆讲解员王美仪：
3: 我们叫它救命石磨，是因为当时在供给处有很多伤员在那里休养，但是因为没有石磨来磨粮食，只能吃这个带壳的原粮，这就导致当时的很多伤员的病情雪上加霜。李奇沟村民白生宝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将这一副磨盘背到了40多里外的八路军攻击处。这一副磨盘是上扇达到209斤，下扇达到105斤。他将石磨背到以后呢，后背已经是血肉模糊了。
2: 一方石磨，一方阵地。当年山是根据地，燕麦是救命粮，一块石磨要拿性命去换。如今武川县从一粒燕麦衍生出红色文旅、非遗美食、特色农牧业等全产业链，托起老区群众增收入。在距离大青山几十公里外的武川现代燕麦产业园，记者见到了另一方石磨。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樊秀英正与合伙

0: 人用机械石磨磨面。他告诉记者，2008年武川县油面饮食制作技艺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他成了第一批传承人。如今已培养出36名传承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油面饮食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樊秀英：
1: 你出业城这边饺子下海带，你也晓得是黑饺子，像朋友们我们这些出业城人了，必须顶不沾这个油面这个做法呀吃法呀交给他们。
0: 从救命口粮到富民产业，武川以燕麦为核心，锚定乡村振兴主攻方向，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燕麦全产业链。如今武川县燕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均总产量3万吨，全县燕麦种植全程机械化率95%。同时武川县还不断开发燕麦新品种，提升科技含量，延长产业链条。当地联动两所高校，自治区农科院搭建燕麦科技小院，培育8家大型加工企业，开发6大品类上百种燕麦产品，原粮加工转化率75%。在三产融合内蒙古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田，生产经理郭文强正带着工人们筛选新收的燕麦。这里的燕麦品种多达200多个，每一个都是经过精心选育的优等生。三产融合内蒙古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郭文强：
2: 我选育一些就是适合就是武川当地这个种植的，推广咱们这个品种。咱们一年的这个加工能力是1万吨左右，年产值是2.4亿。
0: 依靠企业加科技小院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目前武川县燕麦种植户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直接带动8000多人就业。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农牧和科学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魏红：
3: 全产业链的年产量12亿元左右，下一步就包括这个有机种植产品的经商加工，持续的要推进这个事情，要肯定要把它做大做好。
4: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征兵电视动员讲话，号召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应征入伍。包刚表示，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征兵命令，今年全区征兵工作正在全面开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内蒙古军区动员全区广大适龄青年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争做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包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推进强军事业需要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内蒙古作为模范自治区，作为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各族群众始终爱党报国，守边固防。希望广大有志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投身强军事业，彰显强军有我，请党放心的青春担当。希望广大家长发扬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优良传统，支持子女参军入伍，在军营中接受锤炼，砥砺成才。希望各地各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宣传引导，严格审核把关，全面落实好各项政策，保障好军人军属权益，让入伍青年安心服役。伟大的祖国在期盼，英雄的军队在召唤，希望大家坚定从军报国之志，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强军事业中绽放荣光，建功立业。
0: 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内蒙古自治区组织11家企业，覆盖智能汽车、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及供应链服务展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5: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涵盖智能汽车链、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自治区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庞大庆：
6: 第四届链博会，内蒙古首次实现了六大链条和一个展区的全覆盖。本次内蒙古贸促会共组织11家企业参展，积极借助中国内蒙古自贸实验区域的建设这一契机，通过链博会向全球推介内蒙古的投资环境、政策优势和产业基础。
5: 本届链博会，内蒙古的参展企业中，既有伊利集团、基硕科技等连续多年参展的老朋友，也有华讯高科、铁晨智能等在前沿科技领域首次亮相的新面孔。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先龙：
7: 我们是连续4年连续参展的企业，我们来呈现的不光是我们的产品以及解决方案，是呈现的是我们整个畜牧业数字化的生态以及体系合作伙伴。
5: 首次参会的内蒙古铁晨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高海龙：
8: 我希望可以接触到一些海外的矿山客户，为我们的出海然后做一铺垫。
5: 链博会期间，内蒙古还将举办链接内蒙古推介会，集中展示内蒙古产业链发展成果，为中外企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蒙品出海与产业合作双向奔赴。
9: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4: 日前，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同意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绿证交易。此次获批后，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成为全国第4家绿证交易平台，也是首家可同时组织绿证交易和绿电交易的省级电力交易机构。请听报道。绿证单独交易，不受电网物理连接约束，可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交易。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截至2025年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突破1.7亿千瓦，年生产绿电2791亿千瓦时，对应核发绿证约2.8亿张。新能源装机规模、绿电产量和绿证资源量均居全国首位。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内蒙古开展绿电交易试点，内蒙古电网成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之后的全国第3个绿电交易试点，可以实现绿电交易，但绿证交易只能依托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等进行。此次获批后，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可组织开展绿证挂牌交易和双边协商交易，填补了蒙西电力市场在绿证组织环节的功能空白，实现绿电交易与绿证交易在同平台的闭环协同，标志着我区电证碳多元市场衔接迈出实质性步伐。自治区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处长王敏：
10: 依托绿证交易本地化，可进一步引导数据中心、电解铝、铁合金等招载能行业主动消费绿电，有效促进风光资源到绿电到绿证全价值链就地转化，进一步激发项目投资活力。
0: 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报道。端午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001.88万人次，在各大旅游在线平台上，端午假期，内蒙古咨询访问量不断上涨，成为国内出游热门目的地之一。飞猪平台上，内蒙古目的地的旅行服务预订量、酒店预订量、机票预订量均同比大幅增长。呼和浩特、呼伦贝尔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呼伦贝尔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近1倍，租车预订量同比增长132%。美团平台数据显示，端午节假期，内蒙古自治区住宿含酒店和民宿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51.1%，远超全国平均增速。
4: 今年，包头市通过房地产新政搭配线上房交会，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新政实施一个月，全市新建商品房成交量同比增长近30%，楼市回暖信号持续增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11: 六月以来，包头各大楼盘售楼处的来访量明显上升。某房产项目经理郭跃：
12: 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持平了25年的销量， 尤其是依托于房交会期间，我们成交了25套，整个同比上涨的话是60%的一个量。
11: 今年5月，包头市推出购房支持政策，启动第7届线上房交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的模式，将首套房补贴、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换购住房个税退还等多项优惠打包送出。对于像范瑞斌这样的刚需购房者来说，实打实的优惠让他果断出手。
13: 首套房的一补贴的话，有个5000来块钱，二胎的政策，还有的话就是那个以旧换新，这样合下来的话，基本上也有一个40000来块钱，再加上这个他们这个售楼这边优惠力度也比较大。
11: 记者走访发现，在新政刺激下，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成了人们购房的首选。某房产项目销售经理张少波：
14: 好设计、好建造、好材料、好服务、好标准，然后以这个五好体系呢落地，在来访和成交呢基本都上浮30%以上。
11: 政策红利做解法，降低门槛，品质升级做加法，赢得市场。自

0: 比和金额同比分别上涨28%、35%和31%。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副科长何翔。
1: 进一步加大好房子项目的建设力度，为我们包头市居民建设更多的高品质住宅。
2: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推行三疏同达、优化流程提速等措施，助力企业诚信经营、健康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凡琪的报道。
3: 在通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工作人员正在向内蒙古奥亚线缆制造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信用修复告知书、行政合规建议书。内蒙古奥亚线缆制造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梦阳：
4: 有了三疏通达，我们一看就明白被罚错在哪儿，怎么整改，啥时候能修复信用，不用再到处打听，来回跑材料，整改方向清清楚楚，信用修复少走弯路，不耽误接单、贷款和招投标，还能帮我们以后合规经营，不再犯错。
3: 过去，行政处罚往往止于一纸决定书，企业收到处罚后，常常陷入不知如何整改、不懂如何修复信用的困境。针对这一痛点，通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主动破题，推出三疏同达机制，将执法链条从处罚延伸至整改、修复、合规全过程。通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综合一科科长陈百飞：
5: 打通处罚、整改、修复、合规的全链条，从源头降低重复违法，助力企业诚信经营、健康发展。
3: 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通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积极转变监管理念，对符合条件的信用修复申请实现当天办结，从单纯管制走向服务与引导。通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滨河所所长赵源：
6: 更关键的是，我们的监管有了温度，让企业知错能改，合规了，整改了，他就能及时的松绑，轻装上阵，养成了一个诚信经营的好风气。
7: 走一线，改文风。
8: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保格德乌拉人民法庭把巡回法庭搬进蒙古包化解矛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9: 在保格德乌拉蒙古包法庭，一场家庭草场纠纷调解正在有序进行。庭长朝克巴特尔认真倾听当事人的诉求，反复协商，牧民斯琴高娃：
10: 来蒙古包调解室调解了多年的家庭草场纠纷，我们每家分到2666亩草场，很好，很满意，很感谢。
9: 经过三次调解，按照最终调解协议，草场整体分为四份，得到全体家庭成员的认可。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法院保格德乌拉人民法庭庭长朝克巴特尔：
11: 我们给他普法草场的经营使用权，他们是10600亩草场，家里有四个子女，所以说有一定的感情，情与法要兼容啊。四个人均摊下来是2666亩。
9: 针对基层草场使用、家庭事务类纠纷的特点，保格德乌拉苏木法庭工作人员用牧民熟悉的方式就地调解草场、牲畜、邻里矛盾纠纷，实现小事不出嘎查、大事不出苏木。近日，该法庭入围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双全：
12: 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院基层法庭建设提质增效。
2: 昨晚2026蒙超联赛第六轮比赛的焦点战打响，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最终呼和浩特队3-2的比分斩获本赛季首场胜利。
8: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张海涛，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7: 体味四季变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内蒙古降水主要出现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通辽市西部、西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北部，以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同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其中呼和浩特市东北部、赤峰市中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出现中到大雨，最大降雨量为呼伦贝尔市鄂温鄂伦春自治区为35.8毫米。
0: 气温方面，今天下午三点，我区西部大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南部、通辽市中部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其中阿拉善盟西部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乌兰察布市中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西部、西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最高气温低于20度，其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持续在20到29度之间。
1: 大风方面，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大部、东南部的偏西地区出现了短时6-7级阵风，其中乌兰察布市中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中部阵风达8-9级，局地最大阵风达到10级。
0: 预计未来三天继续受东北冷漠的影响，多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东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需特别关注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天气。受东北冷涡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早晚体感比较凉爽，在区域性大风、阿拉善盟西部局地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内蒙古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以及强对流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风险预警，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22号20点到23号20点，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及以东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南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和西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到大雨，新安盟西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5、6级，局地9级及以上偏东风或偏北风。阿拉善盟西部部分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23号20点到24号20点，鄂尔多斯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以及以东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东地区5、6级，局地9级以上偏东风或偏北风。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伴有沙尘天气。阿拉善盟西部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24号20点到25号20点，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东地区5、6级，局地9级及以上西北风。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28度；巴彦浩特晴，20度到30度；乌海多云，17度到31度；临河晴转多云，16度到29度；包头晴转多云，17度到29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4度到28度；吉宁多云转晴，10度到24度；二连浩特晴，11度到23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9度到20度；松山小雨，15度到25度；科尔沁阵雨，17度到24度；乌兰浩特小雨转中雨，14度到22度；海拉尔晴转小雨，10度到23度；满洲里晴转小雨，9度到22度。

0: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6月22号10点到23号10点，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和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新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北部地区有雷暴天气。乌兰察布市南部偏南、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新安盟东南部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9级。赤峰市南部、通辽市东北部部分地区、新安盟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
1: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4点4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鄂尔多斯市东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北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的12点35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东北部、巴耶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和东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中部和东南部、通辽市南部受到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阵风7到8级。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图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

0: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请经典老歌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一次心灵的交流。它无需多言，却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那些回忆满满、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

我们听到的这首《江南》是一首走过时代和时空错乱的特殊情歌，在蓝调的节奏中特别加入了中国乐器洞箫与古筝，想借由中国古代侠士的精神传达出爱情里所谓的忠贞。这首歌曲其实想要表达的就是由古至今恒久不变的爱情观，让在21世纪的我们再度重新感受一下永远不变的爱情魔力。歌曲一开场，扑面的和风就吹来了江南特有的雨丝和气息，而在编曲中特别加入的洞箫乐器，更是增添了特别的神秘氛围。这样处理表现出了一种时光错乱，如同梦境的虚幻而唯美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同样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美人鱼》。

我们听到的这首《豆浆油条》，听名字在词义的创意上就非常的让人出乎意料，把爱情中的男女比作是豆浆油条，可能是歌手和音乐创作者很少会用到的，不是他们想不到，而是豆浆油条啊，离我们实在是太近了，近到我们几乎都忘了用这样的东西来做爱情的比喻。而林俊杰能在这种中国的传统饮食上做文章，也的确是匠心独具了。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林俊杰演唱的歌曲《修炼爱情》。

歌词通过平白的叙述展现出了婉转缠绵的情怀，声音的回环呢也造成了一种伤感之美。此外，这首《你的微笑》不仅是一首经典的歌曲，而且具有长久的流行性，即使是在20年后的今天，仍然被认为是一种不会过时的音乐，充满了轻松和欢快的活力。这首歌曲的成功呢，同样也表现在它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持续激发着人们的正面情绪，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世界的多彩。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同样是由飞儿乐团演唱的歌曲《Lady》。

我们听到的这首《我们的爱》，因为真挚动人的歌词和优美动听的旋律，触动了许多人的心灵深处，让人仿佛能够回到那段美好的时光，重新体验那份纯真的爱。这首歌曲的成功不仅体现了它的音乐创作上，而是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力量，能够滋养人的心灵，使人产生共鸣。不仅陪伴了80、90后许多年，而且在今天听起来呀，依旧能够带来深深的感动和回忆。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同样是由飞儿乐团演唱的歌曲。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2号，农历5月初八，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花海兴旅药产富民，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图景；
1: 五办协同优服务，信用赋能助发展；
0: 种花植绿换新颜，宜居风光铺满城。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出价时节，呼伦贝尔大地芍药四季铺展，生机盎然，多地依托优良生态禀赋，深耕赤芍特色中草药产业，走农旅融合发展之路，让芳翠药田变身观景花海，富民良田，以生态美景持续解锁乡村振兴前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的报道。
2: 在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巴图村，千亩赤芍花海迎来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花朵缀满枝头，连绵成片，与蓝天白云、田园阡陌相映成趣。有着北方牡丹美誉的赤芍花海颜值出圈，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游园，花间漫步取景拍照，成为夏日乡村热门景致。游客于志强：
3: 这片花海实在是太美了，连绵成片，随手一拍都是美景，氛围感十足，让人赏心悦目。
2: 游客吕海燕：
4: 放松了身心，整体体验特别好。今天我们也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回去之后我们会发布到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赏花观景，呼吸新鲜空气，近距离走进乡村，拥抱大自然。
2: 一花两用，颜值赋能产值，赤芍兼具优质药用价值与极高观赏价值，根茎可入药，是应用广泛的中药材。当地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十多年深耕赤芍规模化种植，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目前中草药种植面积超1600亩，80多农户参与其中，产业富民成效显著。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巴图村党支部组织委员林静红：
5: 每亩年产值可达10000元左右，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今后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中草药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依托鲜花经济，扩宽征收渠道，带动更多村民通过种植中草药走向致富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的万亩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花田长势喜人，满眼青翠，静待6月末次第绽放，7月迎来最佳观赏期。基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土壤与气候优势，采用机械松土加人工除草的精细化管护模式，全力保障芍药长势与品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社会事业部部长管伟：
6: 为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近期我们就开始搭建120米观光栈道，布设美工标识牌和移动厕所，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前来赏花观光。
2: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锚定绿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将特色中草药产业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盘活乡村资源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标准化种植、集约化经营、景观化打造、文旅化赋能的全域发展模式，有效整合市域内乡村土地、劳动力、生态资源，打破传统农业单一产出的发展局限，依托赤芍药用经济加观光文旅的双重核心价值，呼伦贝尔延伸中草药种植、药材产销、花海观光、休闲体验一体化全产业链，推动传统农耕产业与乡村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同步实现村容村貌提质、群众就近增收、特色产业增效的多重成效，真正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产业优势、乡村发展盛世。
7: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1: 为优化

0: 营商环境，切实解决经营主体信用修复的极难筹判问题。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推出信用修复五办协同工作机制，帮助市场主体重塑诚信经营形象，破解经营发展难题，激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为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用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邢磊的报道。
1: 以往信用修复渠道分散，办事流程繁琐，企业跑腿多，沟通成本高。
2: 全新落地的五办协同机制，
1: 即网上办、主动办、一次办、多项办、集醒办，整合线上线下服务资源，打通多重办事路径。线上平台公示完整信用修复办事指南与咨询联络渠道，办事所需材料一次性告知，企业全程无需线下到场，线上即可一次办结全部修复手续。线下全市布局多处便民帮代办站点，配套自助办事设备，工作人员主动摸排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市场主体，推送办理渠道，对多次产生失信记录的商户定向发送风险预警，靠前介入指导企业及时消除不良记录。市场监管部门联动政务数据、党群、农商银行、社区便民商户多方力量，实现信用修复企业年报同步一站式办理，在行政处罚工作中严格执行三疏同达，精准指引企业整改问题，重塑合规信用。经营商户王玉梅：
3: 去年我因为二十年报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导致贷款受阻，通过农商银行代办点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信用修复，顺利拿到贷款。五办协同服务更高效便捷，工作人员还现场纠正了年报错误，既省时又提升了年报质量。
1: 据了解，自五办协同机制实施以来，全市共布设118处便民帮代办点，覆盖面和服饰面更为广泛，累计精准唤醒1700多家休眠市场主体，服务3万多户企业年报和提交信用修复申请，网办率上升至 93.36%。 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科员展恩元：
4: 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实现从被动等待到主动服务，线下分散到线上线下协同的突破，重构流程，服务与协同。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6: 初夏时节正是城市绿化提质、景观升级的黄金时节，呼伦贝尔市抢抓植物生长窗口期，统筹各地开展精细化种花植绿、景观提升行动，以生态造景擦亮宜居城市名片，让大街小巷绿意充盈，繁花绽放。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7: 根河市聚焦冷极城市特色，优选适配北方高寒气候的花卉品种，开展全域花卉布景提升工作。当地从育苗选苗到栽种养全程严控品质，调配130,000余盆万寿菊、牵牛花、串红等耐寒易养护花卉，在市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桥头节点有序摆放布置。根河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祝景秋：
8: 通过精细化花卉造景，丰富城市绿化景观层次，提升街巷美化效果，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花卉日常浇灌、修剪养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城市绿化提质行动，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整洁优美、宜居宜游的冷极城市环境。
7: 阿荣旗聚焦城区重点路段与景观节点，分组开展标准化种花植绿作业，当地累计播撒孔雀草、二月兰等10余种花种300斤，规范完成土壤保湿、覆土保伤等工序，保障出苗成活率。同时栽植美女樱、海棠、串红等各类花卉数万株，通过高低植株搭配、多彩花色拼接，丰富城市绿化景观层次。呼伦贝尔市筑城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师马超：
9: 我们现在大概有20个人，分两组同时进行，也已是百日草各个颜色高株矮株这么搭配的，点缀城市绿化街道。
7: 本轮全域绿化美化行动有效填补了夏季城区绿化空白，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让市民推门见绿，一步闻香，尽显呼伦贝尔生态宜居的城市魅力。
0: 近日， 阿荣旗妇联开展非遗掐丝润童心主题活动，把传统非遗手艺带进孩子们的生活，让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收获温暖与成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非遗技艺老师带来了精美的掐丝珐琅作品，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了掐丝珐琅的悠久历史与工艺精髓。老师们还手把手示范掐丝、点蓝等关键制作步骤，并细致讲解工具的使用方法与安全注意事项，消除了孩子们的操作焦虑。在非遗老师和爱心妈妈的一对一贴心陪伴、耐心指导下，孩子们专心致志、细致雕琢，一根根纤细的金丝在小手中弯折勾勒，一点点五彩彩纱细细填充点缀，专注的眼神、认真的小手，让每一件作品都充满童真创意。孩子们在沉浸式的动手体验中，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悄悄在心底种下传统非遗文化的种子。爱心妈妈王丽娟。
11: 爱心妈妈团一直致力于陪伴困境儿童，在生活上给予陪伴，在学习上给予帮助与辅导，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起到了一个妈妈的表率，给到他们关爱与守护。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有更多的爱心妈妈加入我们的团队。
10: 这场匠心润童心的非遗体验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业余生活，让他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传统文化温度，也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孩子们在快乐动手、轻松玩乐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争做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12: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周一岭上、岭东、岭西小雨，岭西北部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7度到24度，最低气温5度到13度。岭上北部东南风4到5级，岭上南部、岭东东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东南风2到3级转偏东风3到4级，9到20度。周二，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小雨，局地中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0度到25度，最低气温4度到15度。岭西偏东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东风4到5级转偏北风2到3级，12度到23度。周三，岭上、岭东、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3度到28度，最低气温8度到16度。岭东南部偏南风3到4级，岭西偏北风3到4级，岭东北部偏西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15度到25度。周四全时晴，最高气温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3度到17度。全市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2到3级，14度到28度。周五岭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5度到29度，最低气温6度到18度。岭东南部偏北风4到5级，岭上、岭西偏东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2到3级转偏东风2到3级，14度到28度。周六，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小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3度到29度，最低气温10度到18度。岭西东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16度到28度。周日，岭上北部、岭东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到27度，最低气温12度到19度。岭上南部、岭东偏南风4到5级，岭上北部、岭西东北部东南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小雨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2到3级，15度到23度。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会，主播玉梅、鲍伟， 监制账号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满洲里市新华街道湖北社区细微小事暖民心，织就万家幸福图景；
0: 阿荣奇搭招聘平台促民生就业；
6: 根河市深耕生态文旅资源，激活夏季文旅市场活力。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6: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民生温度的第一窗口。在满洲里市新华街道湖北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窗口高效运转，文体活动中心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构筑起基层治理最鲜活最动人的幸福画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14: 社区服务大厅整合各类便民事项，开设一站式咨询、登记、代办服务，最大限度简化办事流程，让居民办事少跑腿、少等候。针对辖区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社区工作人员主动靠前上门服务，社保资格认证、惠民政策解读、各类证明办理事项跑腿代办，只要居民有需求，服务就有响应。同时，依托社区合伙人共建共治机制，社区积极联动多方社会资源，推动优质服务、优质资源下沉小区入户到家，彻底打通了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密。网格式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联系群众的最前沿。清晨时分，湖北社区的网格员便带着民情记录本穿梭在各个楼栋之间，成为社区里亮丽的风景线。社区依托10个北疆红色网格、78个微网格的精细化布局，织密基层治理服务网，实现辖区住户全覆盖，服务无死角。满洲里市湖北社区网格员董涵：
15: 作为社区网格员，平时经常入户走访、摸排巡查，掌握每家每户基本情况，排查消防隐患，调解邻里纠纷。居民有不会操作的手机认证，不懂的最新政策，我都会上门帮忙办理。最挂心的就是独居老人、残疾人和困难家庭，没事就上门看一看、问一问。网格工作都是琐碎小事，但关系到居民日常生活，我会继续扎根基层，用心服务好每一位居民。
14: 独居老人的生活冷暖始终是社区牵挂的心头事。今年以来，湖北社区聚焦特殊群体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上门关爱帮扶活动，用精准帮扶为弱势群体撑起暖心保护伞。在独居老人刘淑兰家中，网格员正耐心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独居老人刘淑兰：
16: 平时孩子在外地，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好在社区给我发了定位器，多了一层保障，让我特别安心。社区网络员经常来看我，办事不用来回跑，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有人照顾，特别感谢湖北社区。
14: 不止于老年群体，社区对困境儿童家庭的帮扶同样温情满满。社区组织人员定期走访辖区困境家庭，精准掌握孩子身心健康状况和家庭实际困难，主动送上衣物、生活用品等暖心物资，耐心疏导家长情绪，力所能及为困难家庭减压纾困。困境儿童家长杨女士：
16: 非常感谢社区和网格员一直以来对我们孩子、对我们家庭的关心和帮扶。我们家庭条件有限，孩子身体不好，家里较大，社区网格员经常上门走访，不仅为孩子送来衣物和物资， 平时也十分关注孩子的身体情况，帮助我们解决困难，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区无微不至的关怀。今后我们会更

0: 家用心照顾好孩子，积极配合社区工作，心怀感恩，努力生活。
1: 民生幸福不仅在于生活无忧，更在于精神富足。为拉近邻里距离，融洽邻里关系，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湖北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体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邻里文艺汇演、趣味文体竞赛等多样化群众活动，一件件民生小事的落地，一次次贴心细致的帮扶，彰显着湖北社区基层治理的温度和力度。如今的湖北社区治理更精细，服务更优质，邻里更和睦，生活更幸福。满洲里市湖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岩：
2: 立足社区岗位，我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依托五新工作法，深耕民生一线，紧盯特殊群体需求，做实精准帮扶，帮办代办，网格服务，文化惠民，联动多方共治力量，把民生小事办实，暖心服务做细，始终把居民冷暖放在首位，用实干化解急难愁盼，凝聚邻里温情，持续擦亮社区温度底色，让居民安心舒心，归属感满满。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日，阿荣旗人社部门启动盛夏好就业政策暖万家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双向对接平台，聚焦高校毕业生群体，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需求，以精准服务、暖心举措扎实筑牢民生就业保障网。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于子强的报道。
4: 此次招聘采用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同步发力的方式，线下招聘现场共汇聚21家用工企业，释放各类就业岗位300余个，涵盖多个行业工种，能够充分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就业需求。线上则依托阿荣旗12333视频号搭建云端招聘平台，组织42家用人单位同步上线揽才，让广大求职者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岗位、对接企业。招聘现场还同步设置了人社政策宣讲服务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面对面零距离细致解读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群众关心的惠民政策，一对一解答群众求职参保过程中的各类疑问，回应群众在社保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求职者李慧成：
5: 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这次专场招聘给了我很多机会，线上线下岗位都很丰富，选择空间很大，现场的政策讲解也解答了我不少疑惑，省去很多麻烦，真心感谢组织方，也期待能够顺利找到心仪的岗位。
4: 便民服务接地气，精准就业暖民心。此次百日千万专场招聘活动为200余名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为16名求职者提供专业化职业指导，现场共有152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切实将民生实事办实办好。阿荣旗就业服务中心农工股股长张守德：
6: 当前正值大学生毕业季，很多走出校门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不清晰，对就业政策不太了解，有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把就业服务和人社政策宣传搬到群众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想让就业服务走出办公室，更加贴近群众，更好服务群众。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8: 为激活夏季文旅市场活力，擦亮中国冷级文旅名片，近日根河市文旅局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夏季文旅各项工作，全力提升全域旅游品质，助推文旅市场提质升温。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李自强的报道。
9: 依托森林、湿地等优质生态资源，根河市精准补齐短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搭建生态康养、民俗体验、非遗研学三大文旅产品体系，丰富季节文旅业态。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办主任王荣环：
10: 结合我市生态民俗资源优势，我们分阶段推进夏季文旅各项工作。六月呢，开展各类主题民俗活动和系列演出，景区升级了实景演绎，推出研学营和搓骡子下午茶，还有我们的热气球营地等体验项目，同时加快推进了冷极温泉酒店还有奥克塔民宿的配套建设，提升景区的接待能力。七至八月重点做强避暑文旅品牌，持续打造夏日嘉年华 IP， 开展非遗手作、驯鹿花车游行、篝火狂欢等活动。各大景区呢也不断的丰富业态，推出特色美食、游乐项目、民俗体验、森宫实景体验等多元内容。
9: 同时，根河市狠抓文旅行业监管与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整治、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规范经营秩序，提升服务水准，筑牢文旅市场安全运营根基。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办主任王龙环：
10: 工作中，我们持续规范旅游市场，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夯实安全保障，稳步推进奥鲁古亚景区 5A 创建工作，完善景区配套设施。此外，我们提前开展秋冬旅游的宣传预热，搭建文旅供销体系，推动四季文旅联动发展，持续打响中国冷极文旅品牌。
9: 下一步，根河市将紧扣花期、旅游日、民俗节庆等关键节点，推出花海赏花、夏日嘉年华等特色活动，丰富沉浸式文旅产品，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做优文旅品牌，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红星供销社、老式绿皮火车、蒸汽机车、林海群山。近日，牙克石宾馆外墙一幅幅充满年代感的怀旧主题涂鸦惊艳亮相，将林区记忆、时代烟火与城市风光汇于墙面，迅速走红网络，成为市民追忆往昔、游客打卡留念的新晋网红地标。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张璐、江怡静的报道。
1: 承载城市记忆的牙克石宾馆是牙克石林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标，见证了林区建设、铁路发展与几代人的生活变迁。此次外墙创意涂鸦创作，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脉，紧扣怀旧情怀、林城记忆、时代烟火主题，把极具辨识度的老元素一一定格在墙面之上。红星熠熠的老式供销社，熙攘热闹的市井交易场景，复刻了上世纪林区生活日常。复古绿皮火车、蒸汽机车呼啸穿行，致敬牙克石厚重的铁路工业岁月。水塔烟囱绘上林海云天、层峦山林，勾勒出大兴安岭的壮美风光。色彩复古、笔触细腻的涂鸦作品，将工艺技艺、市井烟火、自然风貌融为一体，让斑驳老建筑重焕生机。每一处细节都藏着牙克石人的青春往事和林区情怀。牙克石宾馆工会主席陈田杰：
11: 牙克石宾馆陪伴这座城市走过多年岁月，见证了林都的发展突变。我们打造这片怀旧涂鸦墙，就是希望依托宾馆老地标优势，盘活老旧建筑资源，把咱们大兴安岭的林区文化、老雅克石的烟火记忆直观展现出来，既给市民游客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怀旧打卡场景，也让老旧墙面焕发新活力，用微景观传承城市历史文脉，让更多人看见雅克石旧时光与新风貌。
1: 涂鸦墙一经亮相便刷爆本地社交平台，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中老年市民驻足凝望，在供销社老火车画面里回味青春岁月，年轻一代驻足观赏，透过艺术画卷读懂城市过往，感受独属于临城的历史温度，大家纷纷拍照分享，让老地标以新潮方式再度出圈。下一步，牙克石市将持续深挖本土文化，以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旅创意，活化利用城市老地标，让乡愁可感、历史可触，持续擦亮临城文化名片，让牙克石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
8: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呢和您再一次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呼伦贝尔的夏天来了，在这广阔无垠的草原上，我们可以看到无尽的绿色铺展到天边，大兴安岭的森林在风中涌动着绿色的波浪，呼伦湖和贝尔湖像两颗蓝宝石一样镶嵌在大地上。这里是中国最美的草原，也是歌的海洋。今天袅袅余音栏目中，我们将带你听见呼伦贝尔，听见风吹草低的辽阔，听见白桦林的低语，听见湖水拍岸的回响。

0: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巴尔虎的草篮，
2: 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一开始啊，想和大家共同来回顾一下经典的回响。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1951年，提到这个年份，大家可能会想，哦，好久好久。是的，在这一年，这首经典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诞生了。
1: 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2: 歌词描绘了草原的壮美画卷，旋律以内蒙古民间曲调为素材，朴实而动人。这首歌不仅唱出了草原的辽阔，更唱出了牧民对于家乡的热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草原歌曲的

无论时隔多久啊，经典依旧是经典，如今再来听它依然是那种响彻心扉的回响。天边草原上的天籁，它由杰尔格楞和乌兰托嘎联手打造的作品，被誉为是来自草原的天籁之作。舒缓的旋律犹如草原上的流云，深情而悠远，是游子对于故乡最为深沉的凝望。

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呢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来听见呼伦贝尔的歌声。在我们呼伦贝尔啊，一年四季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是不是？但是夏天来了，夏天的呼伦贝尔是最吸引国内外的游客的。那么此刻，你是不是也有想要到呼伦贝尔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呢？接下来这首歌叫《我的呼伦贝尔》，把这优美的旋律送给你，希望你到这里能够有所收获。

是你的杜鹃花红遍山洼，那是你的白桦林吐露枝芽，那是你的呼伦湖悄悄融化。接下来这首《青春呼伦贝尔》啊，是由高山作词的，把呼伦贝尔的四季风光浓缩在了几句歌词里。杜鹃、白桦、呼伦湖、大雪原，每一个意象都是一帧呼伦贝尔的风景画。那是你

0: 伦贝尔的云，我俩的根，一首非常好听的草原歌曲。其实今天的这些草原旋律呢，我觉得啊，里边都藏着呼伦贝尔最美丽的风景。这个夏天呢，如果说你也来到呼伦贝尔，请带着这些歌一起出发。风吹草低的时候，也许你会听见草原在唱歌。
1: 辽阔的大草原。
0: 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
10: 北京时间22:00。

部署没有出现明显减少或重新部署，但指挥官正持续评估局势变化。伊朗方面此前表示，所有商船在通过该海峡时需与其有关部门协调，但在双方上周签署的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不会向船只收取费用。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的报道，海事导航数据显示，自20号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这一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报道说，与美军的说法相反，海峡目前已在伊朗控制下处于封锁状态。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今天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夏粮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暴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当地时间6月22号，卡塔尔能源大臣说，有13人在莱凡角工业城一家工厂爆炸中死亡，另有66人受伤。这次事件是一起意外事故，而非侵略或破坏行为。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早8点，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这是两队历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杯上碰面。塞内加尔主帅蒂亚表示，我们一直在打磨战术，思考如何在坚守自身足球理念的同时给对手制造麻烦，我们没有反哈兰德计划，只有反挪威计划。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在传中，卢卡库一路站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4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世界杯 G 组 H 组两轮比赛结束，佛脚呢是再续黑马本色，逼平了又一个世界杯的冠军乌拉圭哈。伊朗也从欧洲红魔比利时身下啃下一分，埃及呢3-1逆转新西兰领先 G 组，西班牙队呢是4-0拿下沙特阿拉伯，领跑 H 组哈。相关话题我们今天直播间请到了李格老师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郝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又熬了一个大夜啊，这个比赛呢还是很精彩的，因为是从起点说的话是西班牙4-0胜沙特阿拉伯这场比赛。这场比赛之前呢，由于西班牙在这个和佛得角的比赛当中呢整体的感觉不是很到位，被逼平啊，拿了个0-0，所以很多人觉得西班牙现在这个尼克威廉姆斯是不是有伤亚马

0: 而这个伤情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嗯，
0: 对于西班牙整体的这个能力呢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1: 嗯，
0: 但西班牙这场比赛啊，我们可以说用前30分钟是把这个怀疑给打破了，但是后面60分钟呢，一会儿李老师可以说一下
1: 啊，
0: 这头30分钟和后60分钟打出完全两支不同的西班牙队了。
1: 是，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刚才我们看直播开始之前，我们那个短片里头就说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小的世界杯的竞猜啊，关于这个竞猜其实就涉及到西班牙和沙特的这场比赛，那么当时的时候我就认定西班牙是肯定获胜啊，只是说赢几个球的问题。为什么我有这样一种比较笃定的这种认知呢？我觉得不除了西班牙整体实力啊非常强，也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以外，更关键的是沙特这么一个配合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比如说第一轮他跟佛得角打成一个0-0被逼平了，出了一个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是一个最大的冷门，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佛得角人家是死守啊，
0: 对
1: 不对，守得住守不住先不说，我先死守啊，打反击嘛。 但是沙特人我们都知道啊，沙特在亚洲足坛中或者在亚洲的所有球队中，他就是亚洲的西班牙队，他是一个脚下技术细腻、传控比较讲究而著称的。
0: 从奥维兰开始就是一个走拉丁派的，
1: 对，多年以来他从未改过，所以这支球队他不是一个能防守、能打防守反击战术的这么一支亚洲强队。
0: 对，
1: 所以面对着西班牙的时候，这种球队是最对西班牙人的胃口的，因为我不怕你有脚下技术打传控，我就怕你死守，
0: 我比你高好几个层次。
1: 对，或者你在。再来一个像这个沃尼西尼亚的那个门将，那我就更麻烦一点点。虽然又再打一次未必就还能打成0-0，但是他怕这样的球队给他带来更多的这种进球的进攻的困难。我们看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下双方赛后的统计数据，我们看控球率上是67-33，西班牙绝对领先，是角球6-1，射门22-3。上半场西班牙队就打了17脚打门，我看了一个赛后的统计，17脚打门在世界杯上半场的比赛中，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是排在第二高的啊，
0: 并且有可能就是算密度的话，头三十分钟密度更大，
1: 他就是。德拉芬特就是以鉴于第一场的0-0，国内的舆论反转，球迷一通的压力，他就决定这场比赛上来我就猛攻，我就高位逼抢，我就尽一切可能先终结了你再说，他就是这种战术思路。那么这种战术思路配合着一个沙特又不肯于把所有的队形摆大巴，然后跟你基本上摆出一个比较开放的这种战术体系和站位的话，那西班牙人就等于我打你一拳你还配合着伸过脸来，那当然乐意了。
0: 头三十分钟西班牙整个的传球的这种命中率啊，我们说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1: 非常高，
0: 并且呢，他给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俱乐部呢打了，包括国家队打了一个代表队打了一个样板。
1: 嗯，
0: 什么样板呢？就是当对手禁区内人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进攻？
1: 对，
0: 这个其实你看，从右路掉左面那个角，
1: 对，
0: 然后呢再打倒三角，
1: 是，
0: 就他的想法其实非常的清晰，但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是他们有非常好的脚下技术和这个能力。
1: 是，
0: 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作为主教练也跟国足乃至于其他球队说，我们这么打，但你传不到位，
1: 对，
0: 你的传接到不了位啊。
1: 对，西班牙的这种打法，其实要是类比亚洲的球队来说，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有这样的一个
0: 有这能力，
1: 对吧？我左右穿插，然后利用脚下的技术，左右撕开你的这种防线的这。移动慢一点点，我打你的弱侧，这是能力是有的。但是呢，能不能真正打成像今天西班牙这种效果？现在因为没打过嘛，我们也只是说你有这个基础能力，那能不能真正在一场世界杯正赛中实施出来？这还是另外一个问号。
0: 嗯，
1: 总之啊，其实严格的说，还不是上半场三十分钟，应该是在上半场补水之前，西班牙人就用3-0破解了这场比赛所有的胜负悬念啊！所以这就回答了刚才郝迪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下半场或者60分钟以后的西班牙跟这个补水第一上半场那个好像不是一样的，其实。
0: 他是半场的时候，就是把主力的球员就换下来，
1: 把那两个进球的那个两个队员都撤下来了，
0: 奥亚萨贝尔和亚马尔得都换下来了。
1: 对，换下来的，我觉得他有德拉芬特有几个用途。第一个用途呢，就是我们知道那这个那个进球的第一个那个西班牙那个亚马尔，他为什么第一轮没有首发呢？就是他的身体状态
0: 伤还没完好，完全好，
1: 没有完全好啊，所以呢，他不想在这样一个并不是很关键的小组赛中把自己的核心主力用得太狠，用得太多。如果万一有伤出了，那他的影响就太大了。所以呢，见好就收，我用他来打一个攻坚战，攻坚战一旦 把这个攻坚战给打好了，破了局了，
0: 嗯，
1: 是吧？进球通道打开了，那我赶快见好就收，是吧？
0: 对，
1: 然后不但收了那个亚马尔呢，那个人进两个球，
0: 奥亚萨瓦尔
1: 也撤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德拉富恩特的一种考虑。然后撤下来之后呢，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其他的西班牙的队员在场上感受一下，包括那个尼科威廉姆斯啊，
0: 威廉姆斯也是有伤，
1: 对，
0: 因为
1: 他也有伤。
0: 他上次拿欧洲杯的时候，西班牙队对自己这个球队战术和人员的改造最彻底的就是左边的尼科威廉姆斯，来自于毕尔巴鄂竞技这个球员，
1: 对，
0: 和右边的这个年少的亚马尔，
1: 是
0: 两翼齐飞。因为以前的西班牙足球给很多人感觉呢，这踢起来啊就是催眠球，特别是后半夜看的时候真的是昏昏欲睡。但是上届欧洲杯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两个人把这个队给激活了，
1: 对，
0: 他相当于给这个球队出现了两个爆点，
1: 是，
0: 就是从突破角度来说，因为西班牙他可以传让对方找不到球，
1: 是，
0: 但是呢他无法把球打进去，
1: 没错。
0: 这届其实更是这个问题，首先第一锋线上这个能够实打实的啊好的前锋没了，没有前锋了，
1: 是。
0: 来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依靠的这两个边锋球员呢都有点伤，尼科应该也有伤，
1: 有伤，
0: 昨天其实上场以后也发挥不是很好，
1: 对，这场比赛所以尼科他也没有进入到首发阵容，如果他身体状态好，竞技状态在的话，完全可以在这场攻坚战中的前30分钟至少他肯定要是打一个首发的，但是呢没打成，那么没打成以后，那么3-0之后，那么下半场让他上场去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气氛，看看他的身体真实的状态到底如何了，所以后面3-0以后，我觉得德拉富恩特是这种打算，
0: 就打性价比最高的比赛嘛。
1: 他已经说句实话，他的目光已经是越过小组赛进入到了32强淘汰赛了，他要看后面的这个对谁，因为现在后面淘汰赛的这些争冠的热门球队的前进的路径目前还没有完全锁定，所以他先考虑这个，我大概如果第一我是怎么走，会碰到谁，是吧？或者说也跟
0: 这个组的第一
1: 打了招呼，
0: 有可能打阿根廷那组的第二，
1: 对，就是那边就是等于跟阿根廷也打个招呼，你作为卫冕冠军是吧，你也看看
0: 我在这儿，
1: 对，
0: 你想好你在哪儿，
1: 对对，
0: 咱别碰上，
1: 因为我在你前面比，
0: 我
1: 没法躲你，只能你躲我，
0: 对
1: 吧？所以我先亮出我的态度来，然后那边你看看你的那个前进路径，所以明天凌晨的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就变得比较
0: 也有意思了，
1: 对对，
0: 这是西班牙这场比赛，就是球队的收手不攻啊，隐藏的是更多的自己的实力。另外呢，一支成熟球队呢，在下半场练一练半场的防守也很正常，练练控球，练练防守。巴西队当时也是打进几个球之后，也是下半场练半场攻防了，
1: 对，
0: 就相当于整体来说呢，提升一下自己的防守强度，感受一下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我要如何组织防守哈。
1: 好的，我想说一下西班牙队这场比赛，他进了那个两个球的
0: 奥亚萨瓦尔
1: ，对，我们看他在对佛得角那场比赛中，他也是打首发了，但是在前30分钟的时候，他一次触球都没有，作为一个中锋队员。然后呢，那场比赛赛后的时候，由于这样爆了一个大冷门，所以呢，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尤其是球迷，对奥亚萨维尔的这种前30分钟没有触球的这种数据，给予了一个强烈的批评，就质疑像你这种能力的队员，你还能配打首发吗？你去配打一个中锋这位置上吗？但是在这一场啊，接下来4-0的这场比赛中，前30分钟他有两个进球，虽然这两个进球都不是那种正印中锋的进球，是一种灵巧穿插找机会的，
0: 还有一个打了一脚门柱，
1: 对，对，还包括一次门柱门梁，但是这一次数据交出来之后，我们看啊，我现在正好今天直播来之前，我又看到西班牙国内的媒体和球迷又出现了对奥亚萨维尔的一个完全翻转的评价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就为什么要提这个细节呢？就是对于像世界杯的这种夺冠的热门球队的球员也好，球队也罢，包括他的主教练，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球迷和媒体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宽容度，不要那么着急。世界杯这次扩军之后要夺得冠军，你要打8场，不是
0: 这还是西班牙的专业媒体，
1: 对对对，
0: 如果赶上英格兰的媒体，那就是把你所有的细节都给你拆开了揉碎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体验到作为一个夺冠热门球队的球员真的是心理压力，场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
0: 他其实在皇家社会更多踢的是一个影子前锋，或者是某种程度说呢是一个前腰的位置，他现在是真的西班牙无人可用，
1: 没有正硬的中锋，
0: 他现在是什么呢，他的能力有可能领先于穆尼奥斯和这个伊格莱西亚斯，但伊格莱西亚斯和这个穆尼奥斯是正牌的前锋，但是又没有到他这种在西班牙足球的这种位置。伊格莱西亚斯大家一听这个就是那个武磊的队友，
1: 对，
0: 当年那个就是在西班牙人的那个中锋，那是一个纯纯的一个 前锋球员，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人没有祭出自己完全的底牌，所以这个比赛我们说西班牙藏的还挺多的，只能是越往后才能够啊越看到他的真实实力。说完这场呢，我们再说说 H 组另外一场，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啊，这个其实佛得角再次用自己的比赛来证明了自己。之前几次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听众去聊，我说你不要把佛得角当成是库拉索，乃至于是巴拿马，他不是，他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你要知道非洲大陆这次谁没来，尼日利亚没来，
1: 对，
0: 喀麦隆没来，就是在这个世界足坛当中，这两个非洲球队，一个是非洲雄鹰，一个是非洲雄狮，都是响当当的，鹰和狮都没来，那就证明佛得角不白给，并且他压的就是非洲雄狮喀麦隆。
1: 是，
0: 所以这个队呢，大家一直对他有点误解，就觉得人口少啊，水平是不是低啊？但他是从一个出现难度还比较高的一个大洲杀出来的。
1: 是，
0: 这场比赛乌拉圭是2-1领先，最后呢是被对手给绝平，相当于下半场给扳平了，61分钟吧，
1: 61分钟。
0: 但最后呢找不到再去打开对方这个进门球门的这种钥匙。这场比赛您可以总结一下哈。
1: 如果说第一场比赛0-0逼平了西班牙啊，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一个冷门之后，我觉得今天他能够2-2有两个进球的情况下逼平了乌拉圭啊，这一前一后都是两个曾经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南美和欧洲的强队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就像郝林你说的，我同意对佛得角啊，这个
0: 要重新认识，
1: 要有一个重新的
0: 认知，
1: 好好的认识了。
0: 对，
1: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理解，尤其是中国的球迷包括我们媒体人对佛得角我们有一些过去的啊这种
0: 不了解，
1: 不了解，
0: 从地理上有可能
1: 估计不足，
0: 它应该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圣地。
1: 对，它是由十个过去火山形成的一个岛屿形成的国家，
0: 它是在非洲大陆以西，就有景色非常美的一些啊。
1: 全国的人口只有53万人、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不起眼的国度，所以我们以往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名甚至都很陌生。
0: 所以说，人家用自己世界杯的比赛给自己证明。
1: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收获不在于拿到了世界杯两个积分，更在于让全世界
0: 认识了佛得角，
1: 认识了佛得角
0: 对
1: 是在哪个大洲，佛得角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0: 就是足球名片。
1: 对，
0: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并且呢这个队啊现在的出现形势一片大好，
1: 非常好，
0: 他最后一轮要去打沙特阿拉伯，
1: 是非常有可能进入到32强。
0: 你想他以他目前的实力，那拿下沙特阿拉伯他可是5分呢。
1: 是
0: 虽然说这个西班牙和乌拉圭最后场要拼一下，
1: 没错
0: 你现在都搞不清楚佛得角是以小组第几的形式出现。
1: 是我今天有幸看到了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这个应该说对这样一个比较暴雷的惊喜的现象反应还非常快，我们就派出了前线的记者，亲自到了佛得角这个国家，而且那个记者就在这场比赛的现场，他那儿也有个球迷广场，放着大屏幕，跟着
0: 所有
1: 上百名的佛得角的当地的这个球迷们或者叫老百姓们一起观看了这场2-2的比赛，那现场一片欢腾，所以呢也顺便我通过这个片子也看看佛得角是什么状况啊，就是小岛啊，旁边就是海什么之类的，
0: 很美，
1: 也特别访问了这个佛得角的这位门将沃奇尼亚的这个家里，他的表哥也介绍了沃奇尼亚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而且呢那个好迪，我想跟你说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说第一次他0-0逼平西班牙，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意外，是吧，也虽然大家很愿意探讨，但是他不一定构成一个现象，但是现在再次2-2逼平了乌拉圭之后，我觉得他就引起了本届世界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现象级别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啊。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一次佛得角0-0西班牙2-2乌拉圭之后，我们还看到了类似的这种过去被轻视的这种所谓世界杯的弱队们，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交出了好几份类似出色的答卷。你比如说啊，刚果金世界排名第46，1-1逼平了世界排名第5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是吧。另外呢，伊朗世界排名20，0-0逼平了世界排名第9的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然后世界排名第82的库拉索0-0逼平了世界排名23的南美劲旅厄瓜多尔队，啊，包括我们亚洲的世界排名第12击的澳大利亚2-0意外的击败了世界排名22位的2002年的世界杯4强土耳其队。 所以你看它是不是一两场了，它已经是构成五六场六七场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就由此想起了，就是在三五天之前欧足联的主席费切林说了一句话，说这次扩军之后一些强弱队之间让这届世界杯会有比较多的水球，或者叫水赛，那意思就是说强队打弱队是吧，摧枯拉朽，随便扫，打出一个很悬殊的，
0: 但其实不是，
1: 其实完全不是，包括库拉索，我觉得在1-7负于了德国之后，那我们看马上就有一个强烈的反弹，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才是这个世界杯我觉得各队之间真实的状况，就是目前有没有强队，有没有争冠热门，是有的，我们是承认的，他们也打得很好看，确实很强，但是你说他们就随便把这些世界杯的新军或者所谓世界杯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就完全随随便便就能拿到三分吗？完全不是这么
0: 回事。他这个故事啊才刚刚开始，当32进16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我们认定的豪强会被这些球队给淘汰出局了，因为那是淘汰赛，
1: 对，
0: 那我只要扎稳篱笆，熬过加时赛，
1: 是，
0: 那咱们就打点球了，
1: 是，
0: 打到点球那个层面，那可不就是说你说赢就赢了，那就一切的交给天意了，某种程度
1: 我觉得这次因为是扩军之后啊，他增加了一场淘汰赛，就是16分之1决赛，我觉得在16分之1决赛那一轮淘汰赛
0: 就会很精彩，
1: 还会有类似的爆发，
0: 那肯定会有，
1: 但是从16分之1淘汰赛再往下走我觉得就比较难了，
0: 就回到了一个正常世界杯的节奏嘛。
1: 对，
0: 但32进16的时候不好说，因为大家也没太疲累。
1: 是，
0: 因为对一些弱旅来说，打4场比赛，球队的体能极限没有触及。
1: 对，
0: 但是如果像这个8场夺冠的加赛了一场的世界杯比赛，到最后时刻还是要看你板凳深度。
1: 那当然，
0: 因为你的这个体能、你的伤病
1: 是
0: 都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1: 是，
0: 并且你的所有的战术的素养、你的关键球星，对方都会了解，
1: 或者你的武器库里的那些武器还有没有，这都
0: 很难说，拼到最后拼的是其实一个国家的足球整体水准。
1: 是，
0: 就我们说这个时候，比如说那些强的这个足球国家，像英格兰啊、法国、德国，它球探体系就彰显出来了。那他做那个报表，就这个人一般是怎么带球，哪是弱视角，哪是强视角，从哪儿下去，他的这个活动范围，几场比赛就给你调查的一个清清楚楚。
1: 没错，
0: 所以越往后的时候，这个说弱旅想掀翻强队，一方面是实力差距，一方面有可能也是这个刚刚您说的武器库里这些后勤保障的一个比拼。
1: 所以这些实力强争冠的热门球队中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觉得就是说他还有继续加油的这种能力和余力。
0: 对，
1: 那么那些我们现在看着所谓的弱队或世界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他的所有能量可能都在小组赛的这3场比赛，最多是16分之1淘汰赛的那一场比赛赛中基本上已经耗尽了，所以他再往前走的那个油量就不太够了，所以这个时候确实能看出来强弱之间的这种分界线了。
0: 再来回顾一下 G 组啊，比利时是0-0平伊朗，伊朗队呢其实让很多人比较感动啊，由于这些客观原因，这支球队呢一方面有很多球员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整个的联赛的锻炼不足，因为他由于战火嘛，他这个联赛一度停摆，然后呢去了美国之后，这个大家也都知道需要在比赛日当天才能够赶赴比赛场，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个对他这个球队的体能消耗，因为大家都坐过飞机，就你运动员身体再好，他这个坐飞机过程中也是一种消耗。
1: 是。
0: 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今天呢是0-0逼平了比利时，刚刚这个李高老师说了，这是欧洲红魔啊，这世界红魔呢是曼联，欧洲这个代表队的红魔就是比利时。那这场比赛呢，按道理说，我觉得如果选最发挥最佳球员，应该贝莱万德，就是我们看到的应该
1: 毫无争议
0: 铁进的球，就得有2到3个。
1: 是，
0: 当然库尔图瓦又一个必进球扑出来了。
1: 对，
0: 但是呢，贝莱万德表现实在太好了。比利时其实这场比赛整体打得非常开放，跟他第一场一样。就我们开始看第一场比赛打比利时的比赛，会觉得这像踢野球的，你知道吗？防也防不住，攻的太豪放了，这场比赛也是种感觉，23脚射门7脚射正，但是呢就打不进去。另外一个自己的后防线的问题也挺多的，塔利米是由于 臀部越位啊，
1: 对，
0: 否则那个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1: 没错，
0: 战术角球啊，就是直接就进了。所以这场比赛还是真的值得去向伊朗啊球队致敬的哈。
1: 嗯，对，没错，这场比赛伊朗这边我觉得比比利时确实要表现得更加的优异啊。这个很荣幸的是，昨天我也给出了一个平的答案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之所以给出平的答案，就我相信伊朗的这种顽强韧性。
0: 昨天这个我们这竞赛环节，李格老师和杨森才。对了哈，
1: 对对，你说的这个伊朗这个这次世界杯特出的这种所谓作战的难度啊，客场的不友好等等，确实体现得非常明显。那么48支世界杯参赛队中，只有伊朗队被迫的把世界杯的比赛驻地就定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啊，而且呢，他3场小组赛的赛地都在美国境内，所以他可以提前一天进来，但是比赛的当晚就要被迫的离开，回到墨西哥的蒂华纳。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一支球队，首先就是在咱就说精神体力上的消耗之外，首先在内心上，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的被欺负感啊，一种就是好像不公平啊，对吧？所有的球队都不是这么安排的，人家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回的去转移自己的这个前沿的这种训练营，只有我必须得回到蒂华纳，回到墨西哥那边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他的消耗会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显现出来。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伊朗队，就是刚才我说的跟沙特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可以打出一个防守反击的这种战术安排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所以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库尔图瓦就说了啊，他是2点，第一个就是伊朗人基本上是用9个人在防守，面对这样一种铁桶阵，他说任何一支劲旅，不是说比利时，任何一支劲旅打起来都非常困难。另外一点，他说每一次足球比赛中，你都有可能遇到像贝莱万德这样无所不能的门将啊。我们看卢卡库也说了啊，这个并且他在门前有一个倒地铲射的时候踢到了这个贝莱万德，还吃了一张黄牌。但是赛后的时候，他对贝莱万德的整体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今天这一场比赛的最佳，那除了贝莱万德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啊，这个实在是太出色了。
0: 这也是其实某种程度对自己进攻的褒奖就我们已经很优秀了，
1: 你说他打到那个程度了，
0: 我们碰到了更优秀的对手
1: 对，打到那种程度了，一般情况下是必进的球，那就是扑出来了，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就这两队所有的扑出来的球，那看起来在这个现在当今足坛里面都不太好扑，
1: 对，
0: 都是禁区内横扫。
1: 是，说到贝莱万德这个郝迪，我正好直播之前我查到了一个小故事，我愿意在这儿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0: 好，
1: 贝莱万德是今年33岁，1.96米，他现在的身价并不高，65万这个欧元啊，相当低了。那么他目前效力的是伊朗国内的一家俱乐部，叫大布里士拖拉机俱乐部。
0: 大布里士拖拉机。
1: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小故事在这里，就是他从小就对足球非常的迷恋。作为一个男生，但是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他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理想，他的父亲在12岁的时候，他就想去正经的去训练。但是那个要训练的话，你就给一些要掏一些训练费，而家庭当年的生计并不宽裕，所以他的父亲既不懂足球也不喜欢，所以就跟这个贝莱万德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冲突。贝莱万德为此就是跟自己的父亲生气之后，就偷偷的就离家出走了，坐上了一辆前往德黑兰的这种大巴车。巧的是在这个大巴车上就遇到了一位足球教练员，哎，就聊起来了。聊起来以后，这位足球教练员一看，哎，小伙子有点的心性，就给他带到了自己的那个球队中去参加训练。但是他到那儿去以后呢，自己举目无亲啊，没有生活来源，他就只能一边的去参加这个教练员带领的那个训练营那个球队，同时另一方面的去打工。这个教练员也看他挺可怜的，就给他介绍了一个这个裁缝工厂的一个零工去干，所以他白天来这儿训练，晚上下午到那儿去打零工，然后晚上还回到贫民区去睡觉。这样的话呢，就过日子一度非常的艰苦。熬了几年之后，他就来到了首都，被了一家叫德黑兰石油俱乐部给他吸进来了啊，就说这个队员还是有一定发展前途的。但是他虽然解决了住处问题，不用再回到贫民区居住了，但是他的生计经济状况跟同队的那些球员们没法相比，他还得要被迫的去打工。他去哪儿打工了呢？这次他去到加油站去加油，和去披萨店给人送披萨，他就以此来维持正常的这种训练费和生计。但是呢，在这两个打工地点，他都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他在加油站的时候来了，有一次正好是伊朗那个 阿里代伊
0: 啊，
1: 哎，那也是他心目中的一个偶像，
0: 当时亚洲第一前锋。
1: 对，他遇到之后呢，但是小伙子内心自尊感很强，又很内向，性格他不太好意思把自己在这种生活中的困境告诉阿里代伊。
0: 哦、
1: 他后来觉得说，如果我说了，以阿里代伊那种性格，他一定会帮助我，不光是在足球这方面，还是在生活这方面。
0: 嗯、
1: 结果他没说，错过了一次改变小命运的机会。
0: 嗯、
1: 另外一次，他不在披萨店送披萨吗？结果有一次不巧的就是这个德黑兰石油这个俱乐部的教练员。正好到披萨店去就餐，
0: 嗯，
1: 结果他看到教练之后，他又觉得很窘迫，不愿意这个让教练看到，他就不去。披萨店老板不知道，说那你该送餐了，你还得给送餐，他又不出门。结果那个披萨店老板生气，就把他开除了。
0: 嗯，
1: 就由于这些事故，导致他后期在德黑兰石油这个队的训练状况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下降，
0: 嗯，
1: 惹得球队教练员对他也。比较不满，就把他开除了。
0: 嗯嗯、
1: 开除之后，他一度就觉得自己这辈子足球梦就此终止了。
0: 哎、
1: 但没想到后面的好心人就把他后来这些生活上的际遇告诉了这个球队的教练员。教练员说：“哦，孩子原来这么辛苦，这么苦。”结果又把他吸收了进来，由此才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并且走到了今天的世界杯的赛场上。
0: 哎、
1: 所以我觉得
0: 今天被伊朗队守护住了球门。
1: 对，在这么顽强的扑出了这么多危险球的同时，我们看这位33岁的贝莱万德背后是有艰辛的生活经历在支撑着他，
0: 是，
1: 所以对他而言，这个不是足球，这个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战场。
0: 是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 对，
0: 必先劳其筋苦啊，就是这真的是这样，
1: 苦其心志，
0: 真的是这样。就他现在这场比赛，真的是给伊朗队守住了这一分，
1: 是这样的。
0: 这一分按道理讲呢是不应该获得的，因为对方的进攻实在
1: 是
0: 太猛烈了哈。再来说说埃及队，埃及呢3-1拿下新西兰。这场比赛呢，其实新西兰是先发制人，15分钟的时候，苏尔曼是先顶进去一个定位球，
1: 对，
0: 这个我还以为是伍德顶进去，后来我看伍德抱着对方，因为伍德后面跟着庆祝，因为伍德的身材在埃及队这俩中后卫面前实在太过高大了，
1: 是，
0: 就是简直是一堵墙啊！这比赛过程中，伍德往上一站，俩中后卫都看不见前面是什么，
1: 是，
0: 就是伍德太过高大。但是呢，埃及这个队现在整体来说呢，这个球队还是非常会踢球的。马尔穆什、萨拉赫终于等到了一个自己帮自己帮忙的人，
1: 对，
0: 这场比赛呢，萨拉赫也有助攻啊，也有这个进球。还有这个特雷泽盖，你看这名儿，
1: 嗯，
0: 特雷泽盖，大家想着法国当年法国的球星，
1: 对，还有巴西籍的，
0: 其实对特雷泽盖也是北非的血统，
1: 对，
0: 因为很多的北非球员后来参与到了这个法国足球当中，像齐达内也是，齐达内是阿尔及利亚人
1: 、
0: 啊，对，
1: 所以他的儿子现在为阿尔及利亚门将嘛，
0: 对，这场比赛您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1: 好，这场比赛我觉得上下半场，各打了一场好球啊。新西兰在上半场，我觉得战术体系和执行力，我觉得要比埃及队更加的成熟，因为新西兰队我们都知道技术比较粗糙，整体的能力并不是很强。但是在上半场的时候，新西兰就把自己的这种战术的这种特长比较好的体现在了场上。我不跟你纠缠脚下，我也不跟你纠缠复杂的这种传切的配合，只要有机会，我就通过格林伍德直接把球立到前面，然后由自己的前锋去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去争抢这个落点，争抢这个机会球。所以上半场新西兰队打得比较成功，而埃及队的特长就是地面的传考，局部的这种两三人的配合就被很好的抑制住了。所以上半场不但是苏尔曼15分钟有了一个漂亮的这种头球，率先攻破了埃及队的大门，但是呢，整个上半场也都在新西兰的这种节奏的控制之中。所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哈桑就告诉埃及的队员，我看相关的媒体赛后的披露就说了什么，他就说了一点，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老是往后退缩，你们应该更大胆的把阵型前压，要有一个更加必胜的信念去到下半场来出场。所以呢，从这个话语来看，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但是呢，下半场的埃及队确实相对于上半场在整个场面上啊，比赛的质量上、强度上都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把在萨拉赫的带领之下，把埃及球员脚下技术局部配合都打了出来，所以三个进球啊，都很漂亮，而且三个进球中都是所谓名字大名鼎鼎。第一个进球来自于齐科啊，就是巴西的那位白贝利，是吧？然后第二球就是萨拉赫本人，第三个是特雷泽盖，法国1998年的那个功臣。所以这三个队员三个进球，我觉得体现出了埃及应有的特点。 为埃及在世界杯拿下了他历史上的第一场世界杯的胜利。对，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埃及赛后，从教练组、场上队员，在现场的球迷以及埃及国内的球迷一片欢腾啊，极为兴奋。
0: 这组他现在占据了出线的先机，
1: 对，
0: 他目前是高居榜首，
1: 是是，他是四分吧，
0: 四分，
1: 对，
0: 因为比利时是两平才两分，伊朗也两分，
1: 对。
0: 然后新西兰这边是一分，所以这组呢，现在埃及排名小组第一，
1: 是
0: 啊，最后一场比赛呢，
1: 他对伊朗，
0: 他会对伊朗，但伊朗队现在也有出现的可能，
1: 是
0: 伊朗，你想现在如果是拿下埃及积三分，他就是五分呐，
1: 对，
0: 但是这个四分的球队，像埃及有净胜球的情况下，他铁定会出现，
1: 是，
0: 所以说呢，最后一轮比赛的时候，比利时就是要跟新西兰要拼了，
1: 没错，
0: 不拼的话，比利时有可能再来一场平局，就小组赛回家了，
1: 就回家了。
0: 所以对于红魔来说，这也是一个考验哈。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竞猜环节啊。我们这个这不见得大屏也会展示出几位老师现在整体的一个积分排布。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来，决胜韦佳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互动听友呢，有机会获得我们准备的小奖品。那今天接下来还是我们的决胜韦佳墨的竞猜环节啊，这个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昨天呢是恭喜李哥老师答对了啊，然后杨森也答对了，现在杨森应该是四连胜，
1: 对，
0: 所以在我们积分榜上看到杨森已经高居榜首啊，
1: 对，
0: 我现在主要是看一眼王宇，你知道吗？啊，王宇也一分了，天哪，怎么王宇会得分呢？好。这个接下来是我们下一轮的竞猜，我们来听听题啊，和各位这个老师的回答。各位，我们继续出题，本轮聚焦的是两位当世的新球王姆巴佩和哈兰德。本轮比赛呢，哈兰德、姆巴佩的对手略有不同，但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目前都是两个。那今天我们出题呢，就是哈兰德和姆巴佩比。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哈兰德和姆巴佩的进球数比的话，是多一个少一个，多两个少两个，多三个少三个，还是平手呢？大家结合对手可以好好分析一下，给出准确数字才算赢。
4: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相较于上一轮，这一轮法国队和挪威队恰好交换了对手。塞内加尔队作为非洲冠军，大赛经验相对挪威队占据上风，挪威队可能要迎来真正的挑战。北欧与非洲两种足球风格的对撞一定也很精彩。伊拉克队很难给法国队制造麻烦。具体到两位前锋，我猜姆巴佩会比哈兰德多进两个，毕竟比赛难度摆在那里。
1: 对两位主持人前面给出的提问啊，做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之后啊，答案总是猜不中啊，中签率很低。所以我现在想换一种方式啊，回答郝迪的提问，不再分析了啊，这个中了怎么分析都对啊，不中怎么分析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对于哈兰德和姆巴佩究竟谁能够进球，我直接给出答案，这个姆巴佩进两个球啊，哈兰德没有进球。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这轮之后姆巴佩会比哈兰德多进一个球。法国队第二轮对阵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强弱分明，不出意外的话姆巴佩会打进一球，而主教练德尚出于对主力球员的保护，姆巴佩进球之后大概率会被换下，不会让他一直留在场上。而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比赛难度不小，哈兰德 PK 库里巴利可能会陷入到艰难的肉搏战之中，进球难度比较大。傅卫明老师您怎么看？
6: 姆巴佩和哈兰德首轮比赛都惊艳表现之后，我相信第二轮各个队都会对他们的防守施加严密的限制，但是法国队面对的伊拉克还是有优势，所以考虑到伊拉克这边孱弱的防线，我觉得姆巴佩这场比赛还是能够继续收获进球。而挪威队面对塞内加尔，对手要力拼出线，所以在这场比赛中估计会对哈兰德实施更加严密的防守，两个队这场比赛中有可能打得会非常纠结。 我预计可能哈兰德无法收获进球，这样的话呢，姆巴佩的进球应该会超出哈兰德，应该能超出一个球。
7: 真没想到咱们决胜美加墨这个题啊，从选择题现在变成填空题了，多一个少一个，多两个少两个，多三个少三个。虽然理论上说不会出现多四个少四个吧，但这可选的答案也太多了。那如果结合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两场比赛要面对的对手，以及他们对于重点球员的重点照顾吧，那我今天也蒙一个，两个人谁都不会进球，打平手。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我发现昨天鞭策过出题人之后，今天这个题的水平明显有很大的提升。姆巴佩和哈兰德是当世的绝代双骄，两个人世界杯第一轮呢又都进了两个球啊，可以说一刀一块都有斩获。那明天这第二轮比赛交换对手再踢一场，是不是俩人进球还都一样？

0: 量多呢？不对，这是一个圈套，不能中计啊！大家要考虑到，第一场比赛姆巴佩的进球都是队友帮他抢下来打进去的，哈兰德的进球都是自己抢下来打进去的。那塞内加尔队要一堆人去抢，伊拉克队只要一个人抢，这两个队的强度显然不一样了。所以明天交换对手之后，肯定是姆巴佩的进球要更多，多多少呢？就多三个吧。
1: 来，从各位老师的答题当中呢，透露出了一种无奈感。这比赛就是我后来这个明天的题我准备出的稍简单一点啊，哎，就是 ABC 三个答案，
2: 哎，
1: 就太开放了，的确太难猜了。
2: 是，
1: 但是没有人会猜这个四个球五个球，所以最后真的是四个五个球就全军覆没，你知道吗？来，再来听听啊，AI 小胜他怎么来猜这个答案。
3: 准确进球数据与对比，一，首轮已打完进球，姆巴佩法国3-1塞内加尔两球，哈兰德挪威4-1伊拉克两球。二，第二轮两场赛果 AI 模拟媒体战报，法国2-0伊拉克，姆巴佩全场12射零进球，本轮新增零球，塞内加尔2-0挪威，哈兰德全场无进球，本轮新增零球，两人总进球数平手，进球差值为零。
1: 行，这跟赵文答的是一样，两个人都不进球啊。明天我们会揭晓一下答案。那继续请进李克老师，我们共同来聊聊这个大家即将熬夜看的明天的比赛了。阿根廷对奥地利，法国对伊拉克，挪威对塞内加尔，约旦对阿尔及利亚。我们先来说挪威这场，因为这场比赛的实力呢稍显接近一些哈，您怎么看这个比赛啊？
2: 基本上我认为也是势均力敌。
1: 嗯，
2: 这个挪威这边刚才说了啊，这个有哈兰德，塞内加尔这边的整体实力啊，这个法国二队，但是挪威队毕竟第一场比赛赢了3分，塞内加尔第一场输了是0分，所以零分的球队来到第二场的时候，我觉得他要想小组出线，他就必须要破命啊，这个拿出所有的能量。如果第二场不见分晓，拿不到3分的话，那应该说从这个小组出线，那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尽管这次世界杯有12个小组中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球队也能出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有利规则的存在，但是第二小组赛的第二轮也要加加力了，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势均力敌啊。如果说非得要给结果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打平，比较，我认为可能性概率是比较大的。
1: 从能力上，就是塞内加尔的球员的能力应该是高于挪威的，因为从第一场比赛看，挪威队的身高太高了，普遍转身慢，打伊拉克都有点这个行动迟缓，而塞内加尔像刚刚这个李克老师说的，这个队啊实力非常强，就是如果说科特迪瓦是本届的一大黑马，能力很强的话，这塞内加尔在非洲也是实力非常强的，库里巴里、门迪、前面马内，这都是什么级别球员？
2: 是，
1: 能力上高于挪威，但是刚刚还有一个点要分析，就是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最怕的是自己猛攻情况下被挪威偷一个，毕竟挪威的锋线上是世界第一锋巴哈兰德。
2: 对，
1: 这场塞内加尔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零分的，因为他最后一轮去打伊拉克。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的想法，我个人觉得刚刚李克老师说的是对的，他最起码保住这个1分，争取那个3分，绝对不能出现0分。
2: 对，
1: 就是
2: 再输基本上啊，小组赛3场，如果2败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说淘汰了。
1: 保住这一分的话，那这个比赛会形成什么局面？挪威拿4分，最后去打法国，他拿1分，最后去打伊拉克，
2: 对，
1: 他有可能和挪威都一样，都是四分。
2: 对，
1: 这个组呢就会变成伊拉克被淘汰，法国、挪威、塞内加尔按小球按照比分排序
2: 对
1: 来出现，
2: 就是起码一小组第三我也能出去。
1: 所以呢，这场比赛基本能够确定一个大概方向。
2: 是
1: 法国、伊拉克这场比赛我们就不赘述了啊，这个比赛来就更多看的就是几个进球啊，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呢，这几个进球太难猜了，就跟西班牙和这个沙特比赛一样
2: 的。对，
1: 你说那个比赛西班牙想打个7-06-0
2: 也是可以的，
1: 对他来说是能做到的，
2: 对，
1: 但他不会这么做。
2: 是，
1: 那法国这场比赛呢，面对伊拉克，你说打什么比分都有可能，因为他毕竟进攻项实力太过强大。
2: 对，
1: 让伊拉克队去扛住法国的进攻集群，这难度着实高了一些。你看伊拉克有时候一逼抢就慌，
2: 对，
1: 上一场面对哈兰德有个丢球是下丢的一个球，然后有一个球我记得当时 有一个瞬间

0: 特别记忆深刻，对方后卫要拿球，觉得自己这个脚和这个球的位置，哈兰德过不来。
1: 嗯，
0: 但等他定睛一看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在自己身前了。
1: 是这样的，
0: 身子板一拧，那个对方后卫就倒地了。
1: 是，
0: 就是你没有碰到过这种世界超顶级球星的身体素质、爆发力以及速度，
1: 你想象不到，
0: 想象不到。包括他后来回传门将那个球，那个球他应该也是按照哈兰德是普通的球员来设计的。
1: 对，对
0: 他没想到这球你传稍慢一点，
1: 对，
0: 哈兰德就已经近身门将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伊拉克球员在对打法国的时候要吸取和挪威队比赛的教训。
1: 是，
0: 就你不能按照常规的亚洲足球节奏去思考这些球员，登贝莱、姆巴佩啊。
1: 但是你说你按照这个情况讲，他没有这个经历啊。
0: 嗯，
1: 所以这就是说所谓的世界杯的比赛经验。
0: 就跟我们说女排似的，女排就一到世界大赛一传不好，
1: 对，
0: 为什么？
1: 对，
0: 联赛
1: 没有这样的发球，
0: 联赛里没人发这个强度，
1: 是这样的。
0: 就是你是我是注意了，但我没接过这个东西。
1: 是，郝迪，就这个场比赛，我补充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咱们在外面讨论过的。法国这场比赛他要后上场，他要算一算，是吧？如果我再胜，我六分，我就这个小组可能就是第几的问题。那么在32强淘汰赛的时候，我跟那边的西班牙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对阵的关系？
0: 法国不是，是阿根廷
1: 啊，阿根廷那边，对，就是后面的球队他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啊，
0: 就是
1: 法国队也有他要考虑的
0: 强队，
1: 可能不一定是西班牙，
0: 要考虑自己晋级路线中的这个劲儿要怎么掌握。
1: 对对对，
0: 这就说到阿根廷了。阿根廷就接李格老师刚刚的话，就是西班牙如果拿那组第一的话，阿根廷绝不能拿这组的第二。
1: 是，
0: 那如果西班牙一不小心被乌拉圭咬了一口
1: 啊，
0: 拿了小组第二的话
1: 啊，
0: 那
1: 麻烦
0: 西班牙拿小组第二，那阿根廷要给自己留后手。
1: 是，
0: 我就不能拿小组第一。
1: 是是，
0: 如果我拿小组第一，那就是32进16，各位。
1: 对，
0: 有眼福了。西班牙打阿根廷，
1: 就是火星撞地球，提前上演了。怪，
0: 所以这个思路的话，阿根廷今天和奥地利比赛的战役，如果我是主教练的话，要收一收。
1: 是，
0: 我要给自己最后一轮西班牙赛后的这个排名留伏笔和这个可选择的空间。如果他今天干净利索拿下奥地利6分，
1: 对，
0: 你想不拿小组第一，你最后一轮打约旦的。你总不能输给约旦吧？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面对奥地利，阿根廷可以稍微的啊悠着点儿。这个由于是西班牙那组整体的这个局势太复杂了，
1: 而且那场阿根廷对奥地利啊，它有一个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小组赛第一场比赛中，阿根廷和奥地利都胜了，都手里有3分，所以那场比赛阿根廷不但要看着这边这个西班牙队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两个队如果打平了，各积4分，起码铁定能保证一个小组出线。他只是说我是小组第几，我要看一看32强我的晋级路线上，我尽量避开这些争冠的这几个热门球队，是吧？法国队、阿根廷队、英格兰队，我都要避一避。
0: 等我们聊第三轮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聊的一个最大话题。
1: 对，
0: 就要拿着这个晋级线路图来聊了。
1: 他要琢磨这事儿。
0: 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小组第三你不知道他去哪儿。
1: 是，
0: 所以呢，有可能有一些靠后的球队啊，他真没得选，就听天由命了，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这个选择应该只属于
0: 强
1: 队的权利，
0: 只有强者有这权利，只有第一名和第二名有选择权利。
1: 对，所以对于弱者而说，他要把自己所有的武器都在前面的小组赛中我都亮出来了，亮出来之后我能进入到淘汰赛，我就已经是一个绝大的收获和成就了，
0: 对吧？
1: 对，那强队他就不是这么想的。
0: 是，
1: 所以在这个话题的讨论中，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是特别喜欢足球的人，可能不要以为这些强队是不是有赖于足球场上的公平公正原则，不是这个，跟这也没关系，就是强队有这个条件去选择。
0: 因为杯赛是公立的。
1: 对，因为在有的以往的世界杯比赛小组赛中，最后一场中，我们还经常看到所谓强队两者之间踢所谓的默契球。
0: 对啊，
1: 比如这场球我就基本上进攻我就故意的不是很，
0: 或者我们两个只要平局都出现。
1: 对对对，
0: 那就不要难为彼此。
1: 因为这个是足球规则赋予这些球队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之下，他有这样的一种选择的权利，对吧？但这个跟打默契球啊，甚至打假球啊，它没有关联。
0: 这个最明显的，现在就可以跟大家预告，未来的第三轮 D 组，澳大利亚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打平全出线，因为各积3分，
1: 是
0: 土耳其已被淘汰，
1: 是，
0: 那就是你只要不把我打成3分。咱们就携手出线。
1: 是，
0: 那这场就怎么想都是一个平局的可能性了，就是 只要不互下死手就可以。
1: 要下了死手，万一出了纰漏，可能还会打破这种平衡感，以后带来一个
0: 更不确定的结局。就你下了死手，对方有可能就是也对你下死手。
1: 对，那我就给你下死手，我也去猛攻猛打。所以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有一方可能是一败涂地。
0: 对，所以这个比赛呢，到第三轮的时候就比较有意思了哈。来，还有一场是约旦对阿尔及利亚。实打实说，这场比赛啊，真是不太好能够分出个高下，因为从球风上啊，这个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亚洲的约旦有点相似，但约旦的身体我觉得不错，
1: 很不错，第一场打得很勇猛，
0: 就是约旦的身体素质真的是很好，
1: 是、
0: 啊、他就是等同于像伊拉克这样的那种身体素质啊。
1: 约旦作为亚洲是好像通过附加赛进入到了世界杯的正赛，所以呢他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坎坷，所以呢出现在世界杯上他也是四支世界杯新军的之一，所以没有体现出所谓的菜鸟的这种气质。上来以后我们看他第一场虽然输了，但是打起来我觉得很开放，很敢投入，没有那个心理发怵的感觉。但是就这场比赛呢，我个人选择，如果非得让我给个结果的话，我倒认为阿尔及利亚的胜率要高于约旦。一个是阿尔及利亚的整体实力，我看了第一场比赛打得非常的老练沉稳啊，尽管他输了，但是在场面上在技术能力上，我认为他并不处于一种绝对的下风，只是说可能在绝对的那些机会把握和个别关键位置的球员的综合能力上，他还是稍微差一点。
0: 阿根廷太会打非洲球队了，阿根廷打非洲球队这些年的战绩是非常好的，
1: 是、嗯、那边毕竟有绝对的球星嘛，是吧，又是上届的卫冕冠军，所以在这方面他失利我觉得是可以有情可原的，但是他那个质量并不低。但相对于约旦的这场球呢，我认为跟奥地利这场球，约旦虽然表现出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比赛气质，但是在整体的技战术的承受度上，
0: 能力
1: 我觉得稍微差了一些些、
0: 嗯、
1: 所以两相比较的话，又是两个副队之间的小组第二场比赛，一定要分出胜负的，所以我看好阿尔及利亚啊，能够在这场比赛中有更多的胜绩。
0: 嗯，阿尔及利亚这边的球员身价，实打实说是约旦队无法去企及的。就像他中场的马扎都4500万欧、
1: 嗯，
0: 然后呢，前锋线上这个古伊里是2800万，穆萨2300万，阿莫拉2000万，然后呢，沙伊比1500万，这是中场，还有这个布达维1200万，后卫这个努里是4000万，
1: 嗯，
0: 这里面还有一些岁数大的，咱说这个像马赫雷斯，人家是由于年龄大了身价跌了，但人家
1: 大名鼎鼎，
0: 当年是世界超顶流球员，
1: 是，
0: 所以这个队啊，你不能说是因为他输给了阿根廷个0-3。你就说这队实力太差了，你现在还没约旦排得高，约旦最起码还有一个净胜球，输了个1-3，
1: 是
0: 你输个0-3，这个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当然也不排除约旦队这场比赛有点其他的可能性哈。那节目最后呢，再跟李老师简单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这补水啊。
1: 嗯，
0: 就现在其实，在各个队当中，这个补水前、补水后，
1: 嗯。
0: 有的球队会换成另外一支球队，
1: 没错。
0: 您怎么看这个补水？现在是通过比赛进程，是影响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多了。
1: 我觉得，首先我不欣赏、不支持啊，国际足联在这届世界杯上把一场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改成一个 NBA 篮球的四节这种比赛。我觉得这个规则的变化已经对足球运动自身的这种规律性产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不积极的影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球队的球员也好，教练也罢，对这种补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是不赞赏的。现在对于足球场上的补水情况，我觉得更多的这种足球圈内的这些球员和教练们普遍持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要视天气的状况来由裁判员、裁判团队决定这场比赛要不要补水。
0: 有的比赛场地有空调，场地内22-23度，
1: 对啊，
0: 大家也不渴，就不想不想喝硬喝。
1: 对，而且到现在为止进行的世界杯这些场次之中，有的没有空调，但是当时的比赛气氛就在22度，
0: 也不热，
1: 对，完全没有必要去强硬的人为的规定，必须在22分钟左右去补水。
0: 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聊的美加墨世界杯，它是一个偏商业位的世界杯，
1: 对，所以我们看
0: 这个是纯纯为了放广告。
1: 对，所以我看就在今天，欧足联。 啊，就是宣布在2028年欧洲杯上，欧足联绝对不会实行这种硬性规定的上下半场有两次硬性的补水时间。但是呢，也同时留了一个口子，如果那个某一场比赛当时的气温湿度确实是比较难受，对场上运动员的身体健康产生潜在的危害情况下，那是可以由裁判员临时决定有补水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选择是比较切合足球自身的规律和大部分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看法的。
0: 嗯，来，最后我们来抽个奖哈。今天这个互动的踏实训练说，技术不行，球队只有靠身体打防守反击，任何强队都很难攻破球门。突尼斯如果这么打，日本不可能大胜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足球方面自己的一些理解哈。恭喜踏实训练啊，踏实训练获得了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精彩的内容。新的比赛日还很精彩，这一天我们会迎来几位啊超级球星再次登场，
1: 对，
0: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给所有的球迷带来非常啊愉悦的观赛体验，也希望这些比赛当中有很多的精彩进球能够奉献给大家。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管一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谢谢李哥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已启程回国。

成的共识将有助于推动各方履行承诺。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当地时间22号，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6月23号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据了解，佩泽西奇扬将率高级别代表团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多名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任英国工党党首，但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已抢在斯塔默发表讲话前宣布这一消息。特朗普在帖文中说，斯塔默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称无效的政策是导致他政治生涯失败的原因。特朗普还以所有字母大写方式强调诉求，开放北海石油。世界杯快报，据非法国际足联官方微博消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第45至54场比赛裁判组人选确定，中国裁判马宁将担任英格兰对加纳比赛的第4官员，这场比赛的时间为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4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2周年。12年前的6月22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见过隋唐的龙舟帆影，载过元明清的漕船灯火，至今仍是世界上建造时间较早、使用历史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它总长约3200千米，流经8个省。

0: 级行政区，构成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中国水利大动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评论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那么，曾经的大运河有着怎样一番繁华景象？这条河与《红楼梦》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在今天，它又迎来了怎样的机遇？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大运河绵延数千里，穿越千年，古人究竟是用怎样的智慧，才让这条大河翻山越岭，通江达海？这条运河又会给我们留下一段怎样的历史？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节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林留根教授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通常对大运河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来看的话呢，大运河的这个历史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早，一般呢把它分成三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商争霸，在这个扬州到淮安之间开了一条沟，叫邗沟。这条沟呢被公认为中国大运河的这个起源。实际上呢，比这个更早的也有，比方说历史文献上公认为最早的就是所谓的陈蔡运河啊，苏北鲁南地区的一个叫徐国的徐彦王开凿的。他开凿的这条陈蔡运河沟通了这个黄河和淮河的水系，实质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鸿沟。通关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立国这个争强，大家呢都在寻找这个富国强兵之路，开凿运河发展生产力是他们这个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追求。这个时候像楚国有著名的这个江汉运河，齐国啊有这个齐支运河，还有这个到了战国时期的郑国渠，然后到了群朝还有更加著名的啊就是灵渠，它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另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都江堰，李冰在这个四川闽江分流，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被称为这个群的三大杰出的水利工程。所以说通关这个中国的在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代的这个运河工程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个区域段运河的这种文化，运河的开凿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现在考古呢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可以把中国的运河的开凿推到什么时候呢？推到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实际上可以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那第二个阶段的话呢，到了这个隋炀帝啊，就是隋朝以后。这个隋朝以后呢，这个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大运河全面的贯通起来，他开凿了这个通济渠、永济渠、邗沟还有江南运河，他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沟通了这个五大水系，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全面的贯通。为什么在隋炀帝时期可以把这个运河贯通？大家都知道到了东汉末年，中国陷入了也是长达400多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分立阶段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炀帝这个时期，隋朝啊，公元581年统一中国。那统一中国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修长城开运河。某种程度上开凿运河比修长城更加重要。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见，经过几百年的战乱，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在南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就是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那隋炀帝就是顺应

应了这个历史潮流，开凿了大运河，就是把南方的这个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输。这样的话呢，他从这个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他为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巩固奠定了基础。我们一般通称它叫隋唐大运河。讲到隋唐大运河，我们就要讲到隋炀帝。那隋炀帝这个人呢，他实质上是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这个文献里面对他的记载有美姿，长得这个非常的帅气。他继位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那隋炀帝在位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修了磁道，修了长城，另外呢，他巩固了这个像琉球、台湾这样的一些地方，他就派他的自己的海军过去。另外呢，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经过这个六朝啊，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实际上丝绸之路的话呢，基本上去断绝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到了隋炀帝这个时候，打通了丝绸之路。那隋炀帝呢，就是说他开凿运河，耗尽了国力，最后呢就是农民起义，最后呢自己被这个被绞杀。他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历史的悲剧恰恰又是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幸事。那隋唐这个大运河的开通啊，实质上就是说了造福了后代，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这个唐代，大唐帝国的这种兴盛，让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这个呢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大的一个政治功绩。事实上隋炀帝这个他这开凿的这个大运河，他从地理空间上奠定了中国的一个铁三角的一个框架。所谓的铁三角，就是他所开挖的这个运河，从这个长安、洛阳向北到涿州，就是到北京，那个向南通过扬州到杭州。你看这样一连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中国东南地区啊最富裕的地方，那通过这条运河把它关联起来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叫1291年啊，忽必烈啊任命郭守敬啊，著名的科学家，开凿京杭大运河，叫台湾曲折。因为原来的这个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是一个之字形的啊，从北京涿州这个地方斜着穿到这个洛阳，然后从洛阳斜着向东南的一条线路到杭州。那元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呢，应该来说叫南北直通，为元朝这个帝国啊90多年它的这个兴盛啊奠定了一个基础。但是呢，这个大运河呢在元朝发挥的作用啊，就是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元朝还是以海运为主。这个虽然这个沟通了这个大运河台湾曲折，但是在很多关键工程上面它没有解决问题。运河虽然沟通了，但是真正在漕运上发挥的功能事实上还是不行。那这个第三个阶段呢，除了元朝对大运河的开通之外呢，真正大运河的兴盛的时候呢，实质上是在明清时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概念当中，讲到大运河往往就讲到京杭大运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0: 说，隋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奠定了格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运河步入了它的繁盛时期。那时大运河究竟有多繁盛？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南方的经济产品像漕粮、布匹、茶叶、丝绸、瓷器，包括建北京城的建材，都源源不断由大运河运往北京。历史上河面上布满了船只，桅杆林立，万舟骈集。历史上的马可波罗、中外使节都要沿大运河而来，而那么多南来北往的船总要有个集中停泊、卸货、中转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位于北京通州的张家湾码头，它因大运河而兴，明清两代商船云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第一码头。当年修建北京城的木材、石料都是从南方顺着运河一路飘进北京的，那些珍贵木材还有修建宫殿的砖块都要先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京城各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在任志宏的解说中一起走进大运河第一码头。
1: 中国大运河既润泽了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也诞生了许多码头、村落和城镇。比如说北京东郊的张家湾码头就是因大运河而生的。在中国明清两代啊，它曾经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码头之一，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不仅如此，它还与北京城的修建有着莫大的联系。
2: 张家湾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东南部，这里的水面深阔平静，两岸土质坚硬，是一个天然良港。公元1279年，元朝的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因为蝗虫灾害缺少粮食，一个叫张轩的人受朝廷派遣，自江南造平底船60只，运米46000担，从海盗至京师后，将粮船驶入这处平静的水湾，抛锚停航，卸粮装车。为了嘉奖张轩运粮的功劳，元世祖忽必烈赐封他为万户侯，并把他停航的地方命名为张家湾。此后南下北上的船只都选择到此地停泊登岸，张家湾逐渐成为大运河北端的终点码头。大约10年后，郭守敬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大运河船只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码头。然而张家湾并未因此受到冷落，很多北上的船只仍然继续在张家湾停泊登岸。未及百年，元朝大乱，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因疏于治理以致淤塞，南来的大运河船只无法再驶进大都城，张家湾码头重新繁忙起来。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军沿大运河北上，在张家湾、通州一带大败元军，进而攻占元大都，大明朝登上了历史舞台。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张家湾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此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张家湾成为大运河最繁忙的码头之一，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的繁华景象，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喧闹繁华的码头商业区。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南方货物，从张家湾登岸后被运到京城各大市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皇都积胜图卷，可以让我们看到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贸易发达的盛况。 在当时的京城市面上，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和安徽的茶叶等南方商品应有尽有，而这些商品都是通过大运河飘来的。公元1406年，永乐皇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很多营建材料均要自南方通过大运河飘到北京，船顺着大运河一路飘来，在张家湾码头上岸储存，再转运到北京。为此，明朝专门在张家湾修建了黄木厂，用来储存珍贵木材。因为人员的聚集，黄木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当年管理黄木厂的官吏在黄木厂周围种植了很多槐树。如今6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槐仍旧在风中摇摆。史料记载，营建北京城的石料也是从南方运抵张家湾。

0: 安码头存储在黄木厂一带，黄木厂村的村口就放置着几块巨石，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巨石，而叫做竹叶纹石灰岩石，是当年修建北京城时千里迢迢从南方飘到北京的。
1: 这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不光是货物的通道，更是文脉的纽带。有一部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就跟这条河，也跟张家湾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那就是《红楼梦》。曹雪芹的一生被大运河串联了起来，他笔下的那些地名与故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运河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南京度过的，后来曹家获罪，举家迁往北京，一条大运河恰好串起了他的一生，而北京通州张家湾便是他家族产业中当铺的所在地，也是他人生落脚的重要据点。那么《红楼梦》里究竟藏着多少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和书本旅行团一起去探寻曹雪芹这段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吧。
12: 位于大运河畔的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展开了大运河的一系列研学活动，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跟随《红楼梦》走访大运河的旅行。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张家湾镇，这里有一尊曹雪芹的雕像。曹雪芹先生像坐落于萧太后河的南岸，萧太后河据说是辽代萧太后的运粮河，是大运河漕运的一条重要河道。从这里驶入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再一路南下，就能到达曹雪芹少年时代生活的南京。曹雪芹，名瞻，他的家族三代世袭江宁织造，其祖父曹寅更是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曾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并兼巡视两淮盐政。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过着极其富贵的生活，《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正是曹雪芹少年时代的生活写照。等到雍正皇帝登基后，曹家获罪，南京的家产被查抄一空，整个家族由此败落，曹雪芹也跟随家人移居到北京生活。很多人知道曹雪芹一家曾经生活在北京西郊一带，但他与张家湾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书本旅行团带着这个疑问，邀请到了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员任德勇。
13: 历史上他们家在张家湾这儿有那个当铺，因为大运河这个繁盛引发的我们商业特别繁荣，包括这个当铺也特别发达。曹雪芹呢，他的生活的经历就跟张家湾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在通州区张家湾呢，还发现了曹雪芹墓葬刻石，它是我们通州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现在就在张家湾博物馆展陈着。
12: 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来到了张家湾博物馆，希望找到张家湾作为重要码头的蛛丝马迹。
14: 这个是都是在运河里边发现的吗？
13: 对，就是我们2005年运河那个给它拓宽清淤的时候，从河底出了许多这个宝贝，跟曹雪芹有关系的。
15: 这就是那个曹雪芹他的叔叔给这个皇帝的一个奏折，这里面也提到了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点地600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12: 眼前的曹府奏报家产折，让书本旅行团明白，曹家在南京的家产虽然被查抄一空，但朝廷还是酌量拨给了北京的房屋产业，用来安置曹家的眷属。由此，曹雪芹一家迁到北京后，其生活来源之一便是张家湾的当铺。那么，曹家的当铺位于什么位置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个沙盘模型跟前，
13: 这是等比例复制出来的张家湾城的城池图。有一句民谣就是进南门走百步有个曹家大当铺，能找到曹家的
14: 当铺那个地方。
13: 哎，对，有一个像叫什么花枝像，我们在那个红楼梦里也提到了花枝像，现实中的曹家的当铺就在花枝像上，有花枝像还有小花枝像。
12: 经过寻找，书本旅行团发现《红楼梦》中的很多地名都可以在张家湾古镇中找到，如《红楼梦》第一回写道：“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人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据文献记载，张家湾自建成后，逐渐形成一条十里街，十里街的附近就有一座小庙，因形似葫芦，人称葫芦庙。《红楼梦》中贾琏为尤二姐置买的房子就在小花枝巷，书中写道：“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2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共20余间。”历史上，进张家湾南门西侧的第一条胡同就是花枝巷。不仅如此，张家湾一带还有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等寺庙，这些地名也都可以在《红楼梦》里一一找到。看来一部《红楼梦》跟张家湾、跟大运河大有渊源。经过一番寻找，书本旅行团终于找到了那块珍贵的曹雪芹墓刻石。
13: 曹公会瞻墓，曹雪芹晚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家族已经败落了。
14: 嗯，
13: 到了最后举家那个十周的时候，像这种贫寒的状况，我们推断是他的好朋友就用这种朴素的形式就把他给下葬了。
12: 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终于弄明白了《红楼梦》和大运河的关系。这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一边连接着曹雪芹青少年时期生活的故乡南京，一边连接着曹雪芹家道中落后在北京的重要活动地张家湾。由此，一条大运河拼接起了曹雪芹一生的经历，他笔下的《红楼梦》字里行间都荡漾着大运河的波光。
1: 文人笔下的运河多了一份典雅与情思，而在船工们眼中，运河又是另一番模样。河面上不光有南来北往的船影，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和号子声，起锚有起锚号，拉纤有拉纤号，摇橹有摇橹号。在北京通州到天津的大运河上，这些号子曾伴着漕运船工的劳作一代代传下来，是枕水而居的运河人记忆里最响亮的声音。这些号子被称为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运河沿岸众多船工号子中的一种。2006年， 被列入首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0: 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了历史上大运河水路畅通、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节目和记者胡鑫一起听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对船工号子的理解。
1: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2: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些什么茶叶呀、药材呀、工艺品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枯完的。咱们北京是一个，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3: 集散地啊，
2: 集散地。
1: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2: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比较简单的领号的一开始，它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是吧？握好桨，准备入水。拉拉，嘿，晃起来，嘿，摇啊嘿，摇嘿，摇啊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摇啊嘿，摇嘿，摇啊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摇啊嘿，摇嘿，摇啊嘿，这是周师傅使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3: 就不能停啊。
2: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1: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2: 开船。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号，什么人打水呀、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嘿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3: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对、
3: 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3: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就是这样？
2: 过去就是这样，因为咱们大运河人工河，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唱这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咱们这个河呢是水稳啊，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平时。 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态，
3: 水流会比较稳。
2: 哎，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1: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3: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调，
3: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号。
2: 对，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个三儿是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是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啊，什么事走了走喽
3: 走喽。
2: 所以说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啊，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里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里拐弯，这河是西里拐弯的。嗯，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1: 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2000多年。今天这条运河又以怎样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水利部已连续5年组织实施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如今大运河水清岸绿，古韵新风，生机勃勃。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运河之歌》，一起走进大运河的今天。
4: 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今天我就是一个戴胜宝宝，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我的这个鸟亲啊、鸟妈妈什么的啊，就看你们自己来记录。
5: 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次观鸟科普活动，会长易建选择大运河森林公园作为观测地点。这片占地713公顷的生态绿地一侧，就是曾经的运河故道。
4: 我们循着声音去找，那个棕色的是绿头鸭，白色的是串的家鸭。因为我家住在那个靠着北运河那个五国教会那儿，在早个10多年我们来到这块的北运河的时候，这块是很严重的这个味道的，那不用到跟前儿能闻到。那随着这个环境的治理，一些这个有污染的企业的搬迁，大运河森林公园的这个修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水岸环境。北运河这一块水鸟调查这几年也是不断增长，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5: 一天的观测活动中，同学们找到了10几种鸟类，而在爱鸟会记录的数据平台上，2022年仅北运河区域发现的鸟类就多达200多种。当历史的荣光散去，大运河悄然转身，从一条人工运道回归自然，变身为城市的生态乐园。运河是北京的期待，顺着它连通的水系，奠定了这个城市最早的格局。而如今，北京已经成长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都市。如何解决城市病，满足发展和宜居的需求？曾经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运河，再次承担起人们的寄望。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览馆规划师运爽再一次审视着他的解决方案。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
6: 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可能随着5年、10年或者更长，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 千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的体验。

0: 不同的滨水的活动的体验。
1: 当时代的潮流转向，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崭新的姿态连接起了城市与自然，历史与未来。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已然成型。作为中国大地上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缺口，许多地区的水源补充都依赖于一项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而大运河就是这条水源生命线成立的关键之一。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南滨长江，北连淮河，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阳运河的交汇点，四通八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四座大型泵站同时开动，每天3000多万立方米的水量正沿着京杭运河故道及平行河道一路向北输送到山东、河北、天津等沿线城市。曾经大运河上运输的是漕粮物资，如今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洪泽湖、落马湖、南四湖、东平湖，这些昔日运河上的水柜也变身为调蓄水库，层层滋养着干渴的华北地区。连通着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成为了调控南北用水的中枢。在新时代的水利思路下，大运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着它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0000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
2: 我从16岁就用船，一直干到现在。父辈嘛，就是用船的，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用船，就顺着我们京杭大运河往江苏那边运。
1: 清晨，杨永伟的货船出发了。从跃进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的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从一段河道的生态改造，到一座城市的规划布局，再到整个国家的水源调配和物流输送，大运河每一个精彩的转身都证明着它的活力。而这所有的变化都来源于人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时代赋予了运河的新生。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0: 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类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1: 从春秋时期的邗沟到今天的大运河文化带，这条古老的水道走过2000多年，见证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日新月异。它始终在流动，始终在诉说，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载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可以滋养一个人的童年。大运河承载着文明的脉络，而一条溪流也有它自己的涟漪，有它与众不同的意义，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就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1: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尖，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梅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淙淙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它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地走进了梦乡。溪流有时十分平缓安静，天上路过的白云会与它有片刻

0: 邂逅。夜里，高空的星子垂直地奔他而来，降落在他的深处，种子一样种在那里。他珍惜着机会，他在很深的地方挽留着白云和星子，像揣着天长地久的秘密。这时，我静静蹲在溪边，惊讶水在透明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深，比它本身要深很多倍，几乎有无限那么深。后来我才明白，在透明的状态下，事物就超越了它自身的边界，而与无限汇合。再小的事物都能达到无限的丰富，因此只有那些饱经沧桑而始终保持内心纯洁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智慧。充分的经验让他知道世界的繁复浑浊，而纯真的内心又让他能保持对真理的忠诚，从而有可能以灵魂之光穿越世界的泥沼，最终抵达精神的明亮高地。在溪流里，我放下第一只纸船，人生的出航是从这里开始。其实小小溪流也有着动人的风景和珍贵的细节。你即使征服了地球，用宇宙的眼光来看，你也不过征服了一粒灰尘。其实宇宙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什么地球，更不知道有个你。我发现这溪流是我的首席人生启蒙老师和美学老师，他一直在不动声色地为我传授着什么，他早就收下我这个学生了。我站在他面前，我睡在他身旁，我走在他的波光里，我静立在他的絮语里，我呼吸着他那野花的秘密清香。在远离他的时候，就一次次让他在心里流淌、波动、环绕。我其实一直都在接受他对我的教育。他并不明确说什么，但他已经向我暗示了一切。他是润物细无声的好老师。我感谢生命中曾经与一条溪流相遇，他与我那么近，就在身边。后来渐远，后来他在大地上消失了。我到处寻找，最后我在我身体里找到了他。他已经蜿蜒成我身上的一部分静脉和动脉。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丽达演唱的歌曲《大运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的智慧让人类和建成给延续了很多年。贯通之后呢，它不仅仅在当时的话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话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后世。
1: 我每当唱到这句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会浮现一幅特别壮观的画面，能够想到当年我们的先人们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才有的这条。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下面为您介绍我们第一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为您播出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张学友深情演绎的《吻别》，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曲呢，将失恋后的痛苦与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且富有情感张力，在开头的节奏啊，就紧紧地抓住了我们的心。高潮部分，张学友将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啊，将情感宣泄而出，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感受到了爱情离去时的刻骨铭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孟庭苇演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在这首歌曲中，用最质朴的歌词传达出了最深沉的爱意。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简单直接却又无比的真挚。整首歌曲的旋律也是轻柔舒缓。那么在这首歌曲中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月光洒在静谧的湖面，而邓丽君呢，也用温柔甜美的嗓音将这份爱意唱得丝丝入口，让这首歌曲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情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光辉岁月》，这首歌曲有着超越音乐本身的精神内涵。听到这首歌曲啊，就激励着我们在困境中坚守信念，追求自由与平等。整首歌曲的旋律激昂振奋，节奏也是强烈有力，电吉他等乐器的演奏充满了力量感，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在呐喊，唤起我们内心的热血与斗志。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海明威演唱的《你的承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十年》，陈奕迅用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沧桑，简单的歌词啊，却道尽了恋人分手后的复杂心境。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且带有一丝丝的忧伤，节奏平稳中也带着情感的起伏，犹如一把温柔的刀，慢慢割开回忆的伤口，让每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歌曲中找到共鸣，沉浸在对往昔爱情的怀念与感慨之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富士山下》。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
8: 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吉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 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极具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 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

0: 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8: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8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武川。

0: 旧时石墨护家国，今朝麦浪赴乡亲。
1: 包刚发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征兵电视动员讲话。
0: 第四届国际练博会开幕，内蒙古实现参展新突破。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获批开展绿证交易。
0: 端午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超1001万人次，成为国内出游热门目的地之一。
1: 新政激活购房需求，包头楼市成交同比增长近30%，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内蒙古革命老区是全国红色革命版图重要组成部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吉宁战役遗址等老区热土，镌刻着各族群众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的红色记忆，承载着内蒙古革命精神与民族团结底色。数十年砥砺奋进，革命热土蝶变为发展沃土。今天起，早间新闻联播推出专栏《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全国19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之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核心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从一方见证生死驰援的老石磨，到一粒当年旧军民的燕麦，看老区靠特色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串联起跨越80载的今昔巨变。请听报道。两石搂抱转团团，老驴相跟去又还。这是呼和浩特武川县世代相传的一个谜语，谜底是磨盘。1942年，日军大规模围剿，大肆损毁民间石磨，切断粮源。地处高寒地带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物资紧缺，耐旱易储存的燕麦成为军民赖以生存的口粮，石磨也成了守护阵地的坚实防线。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展馆讲解员王美仪：
2: 我们叫它救命石磨，是因为当时在供给处有很多伤员在那里休养，但是因为没有石磨来磨粮食，只能吃这个带壳的原粮，这就导致当时的很多伤员的病情雪上加霜。李奇沟村民白生宝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将这一副磨盘背到了40多里外的八路军供给处。这一副磨盘是上扇达到209斤，下扇达到105斤。他将石磨背到以后呢，后背已经是血肉模糊了。
0: 一方石磨，一方阵地。当年山是根据地，燕麦是救命粮，一块石磨要拿性命去换。如今武川县从一粒燕麦衍生出红色文旅、非遗美食、特色农牧业等全产业链，托起老区群众增收入。在距离大青山几十公里外的武川现代燕麦产业园，记者见到了另一方石磨。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樊秀英正与合伙人用机械石磨磨面，他告诉记者，2008年武川县油面饮食制作技艺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他成了第一批传承人。如今已培养出36名传承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油面饮食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樊秀英：
3: 你出业成绩的教在下一代，你也晓得是很教在小朋友，我们这些出业成人了必须顶不上这个油面这个做法呀、吃法呀，交给他们。
0: 从救命口粮到富民产业，武川以燕麦为核心，锚定乡村振兴主攻方向，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燕麦全产业链。如今武川县燕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均总产量3万吨，全县燕麦种植全程机械化率95%。同时武川县还不断开发燕麦新品种，提升科技含量，延长产业链条。当地联动2所高校，自治区农科院搭建燕麦科技小院，培育8家大型加工企业，开发6大品类上百种燕麦产品，原粮加工转化率75%。在三产融合内蒙古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验田，生产经理郭文强正带着工人们筛选新收的燕麦。这里的燕麦品种多达200多个，每一个都是经过精心选育的优等生。三产融合内蒙古高新

0: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郭文强。
1: 我选育一些就是适合就是武川当地这个种植的，推广咱们这个品种。咱们一年的这个加工能力是1万吨左右，年产值是2.4亿。
0: 依靠企业加科技小院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目前武川县燕麦种植户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直接带动8000多人就业。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农牧和科学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魏红。
2: 全产业链的年产值是12亿元左右，下一步就包括这个有机种植产品的经商加工，持续的要推进这个事情，可能要把它做大做好。
3: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表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征兵电视动员讲话，号召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应征入伍。包刚表示，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征兵命令，今年全区征兵工作正在全面开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内蒙古军区动员全区广大适龄青年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争做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包刚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推进强军事业需要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内蒙古作为模范自治区，作为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各族群众始终爱党报国，守边固防。希望广大有志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投身强军事业，彰显强军有我、请党放心的青春担当。希望广大家长发扬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优良传统，支持子女参军入伍，在军营中接受锤炼，砥砺成才。希望各地各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宣传引导，严格审核把关，全面落实好各项政策，保障好军人军属权益，让入伍青年安心服役。伟大的祖国在期盼，英雄的军队在召唤，希望大家坚定从军报国之志，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强军事业中绽放荣光，建功立业。
0: 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内蒙古自治区组织11家企业，覆盖智能汽车、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及供应链服务展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4: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涵盖智能汽车链、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自治区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庞大庆：
5: 第4届链博会，内蒙古首次实现了6大链条和1个展区的全覆盖。本次内蒙古贸促会共组织11家企业参展，积极借助中国内蒙古自贸实验区域的建设这一契机，通过链博会向全球推介内蒙古的投资环境、政策优势和产业基础。
4: 本届链博会，内蒙古的参展企业中既有伊利集团、基硕科技等连续多年参展的老朋友，也有华讯高科、铁晨智能等在前沿科技领域首次亮相的新面孔。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先龙：
6: 我们是连续4年连续参展的企业，我们来呈现的不光是我们的产品以及解决方案，是呈现的是我们整个畜牧业数字化的生态以及体系合作伙伴。
4: 首次参会的内蒙古铁晨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高海龙：
7: 我希望可以接触到一些海外的矿山客户，为我们的出海然后做一铺垫。
4: 链博会期间，内蒙古还将举办链接内蒙古推介会，集中展示内蒙古产业链发展成果，为中外企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蒙品出海与产业合作双向奔赴。
8: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3: 日前，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同意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绿证交易。此次获批后，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成为全国第四家绿证交易平台，也是首家可同时组织绿证交易和绿电交易的省级电力交易机构。请听报道。绿证单独交易，不受电网物理连接约束，可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交易。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截至2025年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突破1.7亿千瓦，年生产绿电2791亿千瓦时，对应核发绿证约2.8亿张。新能源装机规模、绿电产量和绿证资源量均居全国首位。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内蒙古开展绿电交易试点，内蒙古电网成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之后的全国第三个绿电交易试点，可以实现绿电交易，但绿证交易只能依托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等进行。此次获批后，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可组织开展绿证挂牌交易和双边协商交易，填补了蒙西电力市场在绿证组织环节的功能空白，实现绿电交易与绿证交易在同平台的闭环协同，标志着我区电证碳多元市场衔接迈出实质性步伐。自治区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处长王敏：
9: 依托绿证交易本地化，可进一步引导数据中心、电解铝、铁合金等刀载能行业主动消费绿电，有效促进风光资源到绿电到绿证全价值链就地转化，进一步激发项目投资活力。
0: 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报道。端午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001.88万人次，在各大旅游在线平台上，端午假期内蒙古咨询访问量不断上涨，成为国内出游热门目的地之一。
3: 今年包头市通过房地产新政搭配线上房交会，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新政实施一个月，全市新建商品房成交量同比增长近30%，楼市回暖信号持续增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10: 六月以来，包头各大楼盘售楼处的来访量明显上升。某房产项目经理郭月：
11: 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持平了25年的销量，尤其是依托于房交会期间，我们成交了25套，整个同比上涨的话是60%的一个量。
10: 今年五月，包头市推出购房支持政策，启动第七届线上房交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的模式，将首套房补贴、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换购住房个税退还等多项优惠打包送出，对于像范瑞斌这样的刚需购房者来说，实打实的优惠让他果断出手。
12: 首套房的一补贴的话有个5000来块钱，二胎的政策，还有的话就是那个以旧换新，这样合下来的话基本上也有一个40000来块钱，再加上这个他们这个售楼这边优惠力度也比较大。
10: 记者走访发现，在新政刺激下，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成了人们购房的首选。某房产项目销售经理张少波：
13: 好设计、好建造、好材料、好服务、好标准，然后以这个五好体系呢落地，在来访和成交呢基本都上浮30%以上。
10: 政策红利做解法，降低门槛，品质升级做加法，赢得市场。自5月15日线上房交会启动，截至6月15日，包头市累计成交新建商品房1058套，成交面积12.9万平方米，总金额达8.6亿元，成交套数、面积和金额同比分别上涨28%、35%和31%。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副科长何翔：
14: 进一步加大好房子项目的建设力度，为我们包头市居民建设更多的高品质住宅。
8: 走一线，改文风。
3: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保格德乌拉人民法庭把巡回法庭搬进蒙古包化解矛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晋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15: 在保格德乌拉蒙古包法庭，一场家庭草场纠纷调解正在有序进行。庭长朝克巴特尔认真倾听当事人的诉求，反复协商，牧民私情高娃。
16: 来蒙古包调解室调解

0: 写了多年的家庭草场纠纷，我们每家分到2666亩草场，很好，很满意，很感谢。
1: 经过三次调解，按照最终调解协议，草场整体分为四份，得到全体家庭成员的认可。新巴虎右旗人民法院保戈德乌拉人民法庭庭长朝克巴特尔，
2: 我们给他普法草场的经营使用权，他们是10600亩草场，家里有四个子女，所以说有一定的感情，情与法要兼容啊。四个人均摊下来是2666亩。
1: 针对基层草场使用家庭事务类纠纷的特点，保戈德乌拉苏木法庭工作人员用牧民熟悉的方式就地调解草场、牲畜、邻里矛盾纠纷，实现小事不出嘎查，大事不出苏木。近日，该法庭入围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新巴虎右旗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双全：
3: 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院基层法庭建设提质增效。
4: 2026穿越最美草原99号公路千车万人自驾游活动日前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启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5: 初夏时节，乌珠穆沁草原草木葱茏，绿意盎然，近60台自驾车、200多名游客开启为期3天的沉浸式草原自驾之旅。车队驶入原生态游牧部落，错落毡房，成群牛羊，尽显原生牧区风貌。途经全国首条1330米草原音乐公路，匀速行驶就能听草原牧歌，登临瞭望山，草原风光一览无余。天津乐嗨自驾俱乐部领队韩强：
6: 我们主要是穿越这个西乌旗的99号公路，以及打卡沿线的西乌旗的好多景区。
5: 本次自驾路线依托草原99号公路，串联原生态草场、特色民俗村落、传统游牧部落等文旅资源，沿途涵盖乌兰舞台、哈布乞丐等知名旅游景区。山东钢蹦自驾俱乐部领队李军：
7: 天津这边过来了10几台车，大家伙都说还会再来西乌旗，感受特别好。
8: 请听简讯。6月21号晚，2026蒙超联赛第6轮比赛的焦点战打响，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呼和浩特队以3-2的比分斩获本赛季首场胜利。蒙超联赛常规赛程过半，赤峰队手握16分，依旧领跑积分榜，鄂尔多斯队、通辽队紧随其后。
4: 端午假期，内蒙古交通运输运行总体平稳有序，人员出行、货运流通、新能源出行数据走高，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350.31万人次，同比增长6.08%。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车辆大幅增长，充电车辆电量同比增幅均超150%。
8: 自治区财政厅日前下达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专项资金1.03亿元，支持65个重点文化项目落地实施。
4: 6月22号起，通辽市正式开始发放盛会全民月购通辽第二期汽车补贴。
8: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张海涛，播音雪琪、高敏。好听。
9: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0: 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

0: 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变。
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52。

早上好，每一位早起的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此刻的你或许正在准备早餐，或许已经出发在路上。每一次早起都是对梦想的奔赴，每一步启程都会离目标更近，每一份坚持都在为未来的绽放蓄积力量，每一次努力也都是在为人生的画卷添彩。带上微笑与坚韧，去迎接每一个挑战，去创造每一个可能。愿你如清晨的朝阳，越升越高，光芒万丈。早安，奋斗路上的你，愿你不负时光，不负韶华，在早起的时光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收获满满的幸福与成功。这里是经典在流行，那我们今天送给各位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谢谢你的爱。这首歌收录在1992年5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这首歌曲深情的旋律和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的矛盾歌词，道尽了爱情当中的细腻心境，也是作为刘德华转型的抒情路线的一首代表作。他风靡了两岸三地，不仅是斩获了多项音乐奖项，更奠定了他的一个歌坛的地位。

1992年5月，孟庭苇有一首歌叫《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首歌以台北冬季的雨为意象，而孟庭苇清澈空灵的嗓音演绎出冬季到台北看雨，别在异乡哭泣的细腻情愫。

样是在1992年1月，齐秦发布了一首新歌《无情的雨，无情的你》。齐秦包揽了词曲创作，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浪子摇滚的风格。歌词《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轻轻把我抛弃，直白而透彻。旋律当中，吉他与弦乐的交织，展现出爱情破碎后的挣扎与。

0: 是人多了我不敢吧。
1: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激情，无情的雨，无情的雨。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下面这首歌同样是在1992年发行，童安格带来的《爱与哀愁》。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美丽却难以承受的成熟歌词，展现了中年男人的情感哲思。旋律悠扬大气，而童安格独特的磁性嗓音也赋予了歌曲深厚的感染力。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童安格的这首《爱与哀愁》。节目的最后能听一个收尾的歌曲，92年作为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由杨钰莹带来《我不想说》。

好了，到这里我们早间的经典在流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八年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我们下次。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3号，农历5月初9，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花海兴旅药产富民，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图景；
1: 五办协同优服务，信用赋能助发展；
0: 种花植绿换新颜，宜居风光铺满城。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出价时节，呼伦贝尔大地芍药刺激铺展，生机盎然，多地依托优良生态禀赋，深耕赤芍特色中草药产业，走农旅融合发展之路，让方寸药田变身观景花海、富民良田，以生态美景持续解锁乡村振兴前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的报道。
2: 在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巴图村，千亩赤芍花海迎来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花朵缀满枝头，连绵成片，与蓝天白云、田园阡陌相映成趣。有着北方牡丹美誉的赤芍花海颜值出圈，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游园，花间漫步取景拍照，成为夏日乡村热门景致。游客于志强：
3: 这片花海实在是太美了，连绵成片，随手一拍都是美景，氛围感十足，让人赏心悦目。
2: 游客吕海燕：
4: 放松了身心，整体体验特别好。今天我们也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回去之后我们会发布到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赏花观景，呼吸新鲜空气，近距离走进乡村，拥抱大自然。
2: 一花两用，颜值赋能产值，赤芍兼具优质药用价值与极高观赏价值，根茎可入药，是应用广泛的中药材。当地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十多年深耕赤芍规模化种植，产业根基持续夯实。目前中草药种植面积超1600亩，80多农户参与其中，产业富民成效显著。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巴图村党支部组织委员林静红：
4: 每亩年产值可达10000元左右，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今后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中草药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型，依托鲜花经济扩宽征收渠道，带动更多村民通过种植中草药走向致富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的万亩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花田长势喜人，满眼青翠，静待6月末次第绽放，7月迎来最佳观赏期。基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土壤与气候优势，采用机械松土加人工除草的精细化管护模式，全力保障芍药长势与品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社会事业部部长管伟：
5: 为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近期我们就开始搭建120米观光栈道，布设美工标识牌和移动厕所，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前来赏花观光。
2: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锚定绿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将特色中草药产业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盘活乡村资源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标准化种植、集约化经营、景观化打造、文旅化赋能的全域发展模式，有效整合市域内乡村土地、劳动力、生态资源，打破传统农业单一产出的发展局限，依托赤芍药用经济加观光文旅的双重核心价值，呼伦贝尔延伸中草药种植、药材产销、花海观光、休闲体验一体化全产业链，推动传统农耕产业与乡村文旅业态深度融合，同步实现村融。